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喂，
1: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2: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你好，老朋友，转眼间就到周四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琼。一周的时间过得是可真快，而且晴天就那么晴天，过去也就过去了，这几天就开始下雨了，而且接下来将近有一周的时间都将会连绵的阴雨，并且气温也会有小幅下降。本周末至下周初呢，气温将大面积的创新低，15号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19号将出现一段连续的阴雨天，气温也会明显下降。
1: 那么15号16号呢，气温会小幅下降到22度23度左右啊。17号呢，气温会短暂的回升到28度。18号起呢，受新的冷空气影响，气温再次一路下滑至20度。配合连天的阴雨，湿冷感十足，大家呢要提前的了解天气信息，趁晴啊洗晒换季衣服啊，然后做好这个衣橱的换季工作。
3: 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凉嘛，那入秋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说大家有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还是能够感受到夏天的那个强弩之末的热情，但是早晚的温差已经逐渐的拉大，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具体的预报呢，就是10月15号今天多云转小雨，17到23度，10月16号明天是小雨，19到22度，17号依旧是小雨，18到28度。其实你看这个最高温度啊，它也不算低，但是低温确实早晚的温差
1: 比较大。
3: 对，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下午四点钟出门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哎还不错，哎等你晚上跟朋友聚个会吃个饭啊，
1: 八九点钟
3: 打个牌出来啊，对，吃个饭
1: 就凉了，
3: 那就发现哎呀衣服穿少了，尤其是一些骑车的朋友啊。
1: 因为这个天呢，就是你中午的时候可能穿个短袖还行，就昨天前天这样的天气啊，早晚还是要套一件外套的。
3: 我觉得骑车你甭管什么时候都挺冷的，这个风钻的在这个脖子里面，确实不舒服啊。
1: 就是比较刺风，
3: 就是的，就是。大家骑车在路上啊，这两天又下雨，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你知道，就是我天天就拐进我们单位的时候啊，就慢车道上那个电动车啊，特别快，我老害怕了。就是经常我们后面排着队要进单位嘛，车要右拐进单位，然后我就在那等那个电动车过去，后面就会有车不停的摁喇叭，也有可能过路车是要过的嘛，我老在那不动，其实是影响后面车的通行，但是我确实不敢动啊，我也不，因为那个车速太快，我的判断是我怕他刹不住闸，我怕他刹不住车，就万一他撞上我怎么办，对不对？就他的速度太快，尤其是看到一些老朋友带着孩子骑车的，我不管他多慢，我先让他过。
1: 哎，是的，是的，这个，
3: 所以，
1: 这要表扬你啊，礼让。
3: 还有一个
1: 礼让，
3: 就是一个是礼让，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啊，这个骑车到了一些单位门口啊、小区门口啊，咱们要有一个减速的习惯。
1: 对，
3: 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左拐进小区或者右拐出小区的车。
1: 是的，好，就大家转弯的时候呀，在这个小区门口的时候呀，一定要减速慢行。
3: 还有出小区。出小区，你知道有一次，我是从紫金明楼那个地方吧，我忘了是哪个门，紫金明楼东，就紫金明楼对面那个小区叫啥我忘了，就是从那个小区门口过的时候，一个成年人，前后带俩孩子，然后骑着电动车从小区里面窜出来，就速度特别快的窜出来，然后在那个大马路上还绕了一个大圈儿，拐出去，右拐。你说右拐，你拐一大圈干啥？就是他绕了一个大圈，估计车速太快，他转不了小圈儿。就是绕了一个大圈，还带俩孩子，还都没戴头盔，多吓人啊！我刚从那个小区门口过，幸亏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无论走到哪个路口，哪怕是小区门口，我都习惯性的减速，当时给我吓死了。我觉得这种骑车方式也是挺不负责的，就是你带俩孩子，你车速还那么快，出了小区你还不看路，绕了一个大圈拐出去。
1: 是，好，大家不论是骑车还是开车啊，在这个转弯啊、 这个小区门口呀都要注意啊。
3: 嗯，
1: 好，我们汪助理呢告诉咱们啊，语音听可以听了。
3: 好，那语音听已经恢复正常了，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传统的广播收音机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三个 APP 都可以收听，语音听、喜马拉雅以及蜻蜓 FM， 找到蚌埠综合广播就可以了。
1: 谢谢汪助理的提醒啊，也要向爱国丽问候早上好啊，早上好爱国丽。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3: 1947年的今天，世界上第一次超音速飞机喷气式飞机试飞。
1: 1957年的今天，中国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
3: 2003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二号 F 型火箭发射成功，中国首位航天员被顺利送上太空，这是中国进行的首次载人航天飞行。38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杨利伟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太空使者，飞船环绕地球运行14圈，安全飞行了21小时23分60万公里，于16日的6时23分在内蒙古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独立自主、完全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之一。
1: 2005年的今天，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全线贯通庆祝大会在拉萨举行。2006年7月1号投入试运行，结束西藏五铁路的历史。
3: 2007年的今天呢，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1: 2011年的今天，山东大学举办110周年校庆，以文化为主题，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
3: 2016年第13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黄晓明、白百合分别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男女主角奖。今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青藏铁路的事儿，那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是不是该听一首歌？
1: 是
3: 来自韩红的《天路》。

0: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2: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3: 他是宁宁。
2: 欢迎大家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您可以点歌，可以传递路况，参与到话题互动都是可以的。
3: 嗯，
2: 那么今天呢是第43个国际盲人节。
3: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报告估算啊，全球大约有4300万盲人。据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推算，我国有1700多万视障人群，其中盲人约800万。
2: 其实在今年呢，也各地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啊，比如说兰州举办了山河故事，我和我的城市，一个

0: 公益的交流活动。那么在这个交流会当中呢，也是聚焦了视障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
1: 嗯，还有在这个有一些音乐会活动，比如说玉架山考古博物馆在10月18号会开启乐见星光系列音乐会。
0: 乐见星光。
1: 对、还有这个杨浦区的图书馆会举办百年蓝调与世界流行音乐会。
0: 哎，让大家都听一听音乐啊。嗯。还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比如说舟山开展了视障人士的出行购物、就医办事、搭乘公交等真实环境的体验活动，让大家呢真切地体会视障人士的生活不易。
1: 还有就是像余杭融爱中心会举办触摸光明科技引路国际盲人节辅具嘉年华的活动，可能就是给很多的一些科技上面给助力盲人啊，给他们提供一些辅助生活的工具。
0: 对，还有呢，就是还有其他城市呢也举办了相关的一些活动啊。其实这个国际盲人节呢，就是一是为了活跃盲人的生活，也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盲人的关怀，推动助残公益事业常态化发展。
1: 嗯，同时呢也是让我们也能够去体验体或体谅盲人出行以及生活的不易。一个社会的文明刻度就藏在那些不容易被看见的细节里，人行道上的盲道有没有断头，那路口的红绿灯有没有声音提示，电梯里有没有盲文按钮，手机 APP 能不能兼容读屏，这些事儿不大，但却影响着一个盲人他敢不敢出门，能不能够独立生活，生活的是否幸福等等都是相关的。
0: 是的，愿每一根白手杖落下的地方都有指引，愿每一位盲人朋友走出家门都有春风拂面。
1: 好，今天还有一个日子，叫全球洗手日。
0: 哎，这是由促进用肥皂洗手公司伙伴组织在2008年发起的，目的呢就是呼吁大家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正确洗手，预防传染病。今年的主题是做个洗手英雄，
1: 号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认真洗手。平时大家洗手都是怎么洗的？在水里冲一下。就是简简单单呼噜牙了。
0: 有时候用肥皂，有时候不用。
1: 对的，简单用我爸、用我爸说，这怎么洗的？就呼噜牙了，呼噜一把了，你就洗好了，屁用没有，
0: 就沾下水给他。
1: 就是对。大家还是，其实现在很多的家庭都是用这个洗手液的，还是多洗一段时间。其实我的洗手的习惯啊，还完全就是从那个三年的特殊时期开始的。就是因为总觉得好像有点外面不太干净，就是每天回家就洗手，至少得水冲至少15秒，然后慢慢洗，洗个手半天，反正我是觉得洗手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进家门之后，你像你每天摸的东西，你像那个快件啊，是不是电梯呀、
0: 对
1: 啊、包括我们的平时开车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车也需要去给它定期的清洗打扫一下，
0: 消消毒。
1: 对，你平时那个车里面真的你天天开着窗，你觉得你车里每天坐地儿，你觉得你天天碰它没有灰尘，其实里面很多的细菌。所以隔三差五的呢还是要给你的车里面的很多的一些你的方向盘啊、座位啊、包括这个通风口啊，还是要做一些这个消毒啊、清洗之类的。
0: 好，我们说今天呢还是全球洗手日啊。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细菌和病毒都是通过手、口、眼、鼻进入身体的。那规范洗手呢是预防腹泻、急性呼吸道感染等疾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尤其是对于儿童、老年人、免疫力比较弱的人群来说，手卫生尤其关键。
1: 很多的重点场所，你像学校呀、托幼机构啊，包括医院、养老院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地方，是阻断交叉感染的一个重要环节呢，就是洗手。
0: 那什么时候必须洗呢？
1: 从小老师有教过咱们啊，饭前便后必须洗，外出回家之后必须洗，还有拆过快递之后、接触到公共设施之后、咳嗽、打喷嚏、用手遮挡之后，还有照护老年或者是儿童病人之后、接触到粪便，就是这个动物粪便垃圾之后，还有摘戴口罩前后，这些时刻都别忘了洗手。
0: 怎么洗才算对呢？
1: 核心是流动水加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揉搓至少20秒，推荐用七步洗手法，就是内外夹攻大力丸。
0: 这个内呢是指掌心相对，手指并拢相互揉搓，
1: 外呢是手心对手背，沿着指缝来揉搓交换进行。
0: 夹呢是指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沿指缝揉搓。
1: 弓是弯曲手指，半握拳在另一掌心旋转揉搓。

0: 毛巾它得是湿的，他得用湿毛巾，就是他用不了干毛巾。比如说我爸、我爸特别有意思，他就觉得毛巾得要搓一搓湿了挂在那。我说湿毛巾不是更容易沾染细菌吗？然后我家里的毛巾都是干的，他就说哎你都搓、但他也不是说用水直接打湿、他把所有的毛巾
1: 搓一搓
0: 搓一遍、搓一遍他不就湿了吗、湿了我又得拿出去晾。我本来都晾
1: 吧，
0: 本来都晾干的。对，他只要看见我有干毛巾，他就觉得我没有用毛巾。
1: 习惯不太一样。
0: 就所以老朋友他的这个习惯，有的时候他也不能完全正确。
1: 对，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什么不听老人言，什么吃亏在眼前，老人言的老人习惯，你也得看他对不对呀、科不科学呀，对不对？
1: 好，我们看李队啊，向大家问候，早上好。他说，水资源紧张，节约用水，人人有责。
0: 所以说，咱用干毛巾。
1: 好，时光呢也在群里面向大家问候早上好。还有蹦蹦啊，蹦蹦说天天好心情，笑迎每一天啊。欢迎时光蹦蹦还有李队，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蹦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刚才呢我们说到今天是全球洗手日，同时呢今天还是国际盲人节。其实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外出呀，生活呀，各个方面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听一首歌，来自周云鹏的盲人影院。

0: 我爸爸已经95岁了，我妈妈也已经90岁了，
1: 我的太奶奶今年已经102岁了。
2: 我家的最小的小孩跟我妈妈整整相差了100岁。
3: 妈妈就像我们家的一棵苍天大树，她把我们六个子女养大成人，很不容易的。妈妈在生活当中经常教育我们，做人要善良本分。
2: 我们对爸爸妈妈好，小辈是看在眼里的。
0: 爸爸妈妈一直把我们放在心上，
4: 身体蛮健康蛮好，就是对我们子女最大的帮助，都是爱护。
5: 自从我们自己有了小孩以后，我们才发现这做父母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爸爸妈妈的要求真的不多，我觉得只要他们开心，我们做什么都是可以的。
7: 父母终将老得像个孩子，我们能否报以一样的关爱？敬爱老人，不只在重阳。
8: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9: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8: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9: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8: 你好，
9: 你好，老朋友。
10: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11: 他是宁宁，
10: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老朋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晚上的8点到9点还会有一次重播，大家也可以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这样的手机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啊，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
11: 好，
10: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三岔河国家湿地公园啊，这里呢曾经只被当作柴草的芦苇梗啊，还有这个芦梗通过政企严同公关啊，变成了热销的生态饮品。
11: 哎，湿地生态优势如今已经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0: 之地芦苇荡边，淮上区梅桥镇肥南村村民周奎和几位乡邻一道采挖芦苇根，这些芦根将送往加工车间变身芹菜复合果蔬饮料。周奎：
1: 我们世世代代住在这个苇地，也没想到这个芦苇根能挣钱。
0: 依托淮河流域稀缺的湿地资源，安徽三岔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联合蚌埠学院和相关企业，重点攻关芦根湿地芹菜深加工核心技术，研发出复合果蔬汁、健康零食等四款生态特色产品。2025年，芹菜复合果蔬饮料成为市场爆款，线上售出50万瓶，销售额达790万元。三岔河莲藕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带动有机稻米配套产业同步发展。片区2000亩特色种植产业年产值超1000万元，有效带动农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安徽三岔河湿地公园有限公司副经理杨玉：
2: 目前有芹菜汁、马蹄汁还有生姜汁，后面我们会陆续再开拓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有芡实啊、莲藕啊等等，这样既丰富了生物多样性，又带动了周边群众致富。
0: 三岔河湿地将持续深挖湿地绿色经济潜力，把更多生态禀赋转变为富民新城的绿色财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长制工作科副科长张硕：
3: 坚持以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为方向，统筹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挖绿色经济潜能，努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0: 记者王道报道。
4: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公交方面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很多老朋友他都是喜欢坐公交车的嘛。
5: 对，为了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的效率，优化市民出行体验，蚌埠公交集团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扩大响应式停靠的实施范围，从本月起本全市的14条公交线路启用这一种新型的停靠模式。本次推广的14条线路分为2类，4条线路呢采用分路段响应停靠，10条线路是全线实行响应式停靠。
4: 像71路、137路、175路、180路这4条线路呢，实行分路段管理，途经居民区、商圈、交通枢纽等客流密集区，仍执行逢站必停。在客流偏少的远端路段呢，改为按需停靠。163路、181路等其余10条线路以及多条乡村专线，全线站点呢都采用响应式停靠。
5: 按照运营规则，站台有候车的乘客，公交车就进站停靠，车内乘客如果有下车的需要，需要提前告知驾驶员。站台无候车人员，车内也无乘客申请下车的时候呢，车辆在确认安全之后可以低速通过，不再进站停靠。
4: 市公交集团提醒广大市民，乘坐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线路出行的时候呢，您要提前留意线路停靠的规划，做好上下车准备，避免错过站点。推行响应式停靠，能够减少无效停车，压缩线路的运行时长，尤其适合郊区、乡村等客流分散路段，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同时，让公交运行更加高效。
5: 哎，这就是说以前咱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我们小时候坐那个招手停什么的，
4: 哎，对，
5: 对，这种它虽然现在不能招手停，但是它能够按需来停靠，
4: 是，
5: 尤其是像在一些城郊啊，或者是乡村道路上，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老人他需要走很久才能走到公交车站，
4: 对，
5: 但如果说他下车的时候可以就近停靠的话，岂不是更好？其实这也是人性化的一种公交服务的状态。
4: 对，我们再说一下这是哪些路啊？71路、137路、175路、180路。还有163路、181路
5: 等10余条线路，总共是14条线路。这些线路主要就是涵盖就是郊区、乡村等一些客流分散的路段。
4: 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他有的站点，如果说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但是这个时候你需要下车，
5: 你要提前跟他讲，
4: 提前跟驾驶员说。
5: 对，
4: 你要不说的话，他可能就不停了。
5: 对，还有就是驾驶员可能也许他也会问一下，说下一站有没有人下车的？
4: 对
5: 啊，如果没有人下车，他就直接走了。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无效停靠，
4: 对，也缩短了这个公交车运行的时间。
5: 对
4: 啊，你要下车的话，你要提前告诉驾驶员。
5: 好。
4: 哎，其实我特别怀念以前那个公交车上还有售票员，售票员他用的那个木头盒子。
5: 售票。 卖票的，
4: 对对对
5: 啊，一些小时候咱们过家家不都自己那个，我舅妈她是公交集团的嘛，她是司机，然后她以前卖过票，她有那个售票盒子不是有坏掉不要的嘛，有淘汰下来的，
4: 就给你玩了，
5: 给我玩了，哎，我就是我跟小朋友们玩过家家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售票员，然后学着那个售票员，就是家里有那个什么东西随便拿东西拍着，因为以前售票员都是手伸在外面拍着那个车是吧？
4: 嗯，
5: 别急别急，往里走往里走。
4: 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小木盒子特别好玩，
5: 对，
4: 然后里面还有各种票，它里面的票好像是分几种
5: 分段式的，
4: 分段式的，
5: 就是有一毛的，有两毛的，还有五分的，它问你哪站下，
4: 里面的票也不一样，
5: 对，然后还会有一个皮筋儿勒着勒着那个钱，就是里面放什么大票子小票子都有，
4: 对对对，就那个印象我特别深，而且很怀念，觉得很好玩，
5: 小时候的我过家家的工具之一。
4: 好，大家对于公交车啊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
5: 哎，还有一件事儿，有没有想起来，就咱们小时候坐那种大通道的公交车，如果你站在中间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特别害怕掉下去？
4: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说的那种公交车，
5: 对，我
4: 中间有一个大圆盘，
5: 对，但中间两边镂空，对不
4: 对？
5: 对
4: 对对，
5: 那个东西，然后
4: 就害怕从那个洞里掉下去，
5: 对，我就特别害怕，我每次站的时候我不敢站在中间，我就特别害怕掉下去。
4: 我每一次我就喜欢站到那个圆盘上，我觉得特好玩。
5: 嗯，没有，我特别害怕中间那个位置，就是我可能会有些恐惧吧，每次看到那个车哗哗过的时候，我就觉得，但是也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总是害怕掉下去，但是它其实是有防护措施的，
4: 对，
5: 它也不会说真的就让你过去，
4: 不会让你掉下去，
5: 对，那边其实还有座位挡着的，
4: 对，
5: 但是我每次看到那两栋的时候
4: 就
5: 特别担心，就
4: 很害怕，
5: 就不仅担心我掉下去，还会担心别人掉下去，
4: 对，挺担心的，有很多同学跟你一样的这个，
5: 对，会有这种，
4: 对，
5: 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是公交车它的那个发动机啊，是在车头那个地方，就是但凡这个发动机出现问题了或车突然熄火了，就看那个司机师傅把前面那个车头那个旁边那个大盖子一掀，就里面就是开始冒热气，甚至我原来看我舅妈开车的时候，她把那大盖子一掀，可能是因为夏天发动机过热吧，她旁边放的一桶水直接往那上面浇水，我当时说这什么操作，小时候不懂，就那时候的就是简单粗暴的操作，就是我想那时候的公交车司机都经历过啊。
4: 好，说到这个老式的公交车，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网约车。
5: 哦，网约车又出了怎样的一些事情呢？就是现在网约出租车行业风险提示，这是我们第三季度的，
4: 对，今年第三季度网约车的这个风险提示啊，截至到2026年的9月30号，全市在册网络预约出租车共2862辆，第二季度总订单量是218.4万单，环比增长4%。单车运营效率方面，月均接单是254单。日均接单约9单，
5: 当前我市网约车市场运力饱和，季度单量的总量虽然环比回升，但是单车的日均接单仅9单，供需失衡，单车营收的压力较大，经营风险突出，请你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和人员充分研判市场供需，客观判断形势走这个行业的走势，切勿盲目入行，全面核算购车包括租车平台抽成、能耗、保险、折旧等各项成本，结合日均接单不足10单的现状，理性测算收入与投资回报的周期，审慎决策，不要轻信高收入的宣传，防范投资损失。
4: 哎，你们会经常坐网约车吗？
5: 基本上现在出门都是网约车，就是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就是APP 来进行打
4: 车，
5: 叫车。
4: 其实这个 APP 叫车也能叫到出租车，
5: 可以，就是你可以选车型，
4: 对，你可以叫出租车也可以叫网约车，
5: 对，都可以，就是哪个车先来你就坐哪个车呗。我觉得其实有 APP 来叫车反而很方便，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车离你还有多远，
4: 对，
5: 尤其是在高峰期的时候，
4: 因为以前没有这种软件叫车的方式之前啊，
5: 你就只能在路边干等着，
4: 对，大家出门打车，尤其你看要碰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就特别讨厌，
5: 对，
4: 下着雨刮着风的，这个比如说冬天天寒地冻的，我还要在这等等出租车，
5: 就是
4: 你不知道等多久，
5: 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车你就甩手，看到一个车甩手个甩用那个博格算这手甩那个水眼里
4: 是
5: 还打不到车，
4: 是所以就是现在有了这种网约车很方便啊， 啊，方便大家。我可能坐在家里面，我叫一个车，然后正好等我下楼的时候，这个车就来了。
5: 对，基本上现在我每次打车就出门的时候就开始叫车，走到小区门口正好车到了，
4: 正好车到了。
5: 对，你看多方便，
4: 这个就方便很多。
5: 对，其实网约车啊，的确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对于从事网约车的一些

0: 些人员啊，咱们还是要根据现在的这样一个经营的状况，来合理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入这一行的必要。
1: 对，
0: 那可能前些年网约车可能比较少的时候，那大家入行可能还能有的赚，但现在你看日均的接单量还不足九单，毕竟现在你看公交车有很多的好的服务，有很多的这个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关键是大家很多人都自己有车呀。家里还不止一台车，可能家里是两台电动车、两台汽车都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说网约车啊，它只是确实在某些时刻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说呢，可能还是对于这个市场要进行一个研判，
1: 评估一下啊。
0: 对，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网约车司机啊，他是兼职的，
0: 对
1: 对，
0: 就是下了班之后去赚个零花钱。
1: 对对对，
0: 甚至有一些啊之前的出租车司机专跑出租车的，他后来也开始跑这种就叫网约车。
1: 你也管干这个兼职？
0: 不管，实在不管，不符合要求
1: 啊。你没有那个营运的那个？
0: 不是，不只是这个
1: 运营证，
0: 不是这个
1: 是吧？
0: 关键是技术也不到位啊。
1: 好，我们看一下时光啊，他留言说他是宁宁，他是亚琼，他说幽默风趣俏皮，很喜欢这种介绍方式
0: 啊。是吗？下次以后我们就这样介绍啊。
1: 好，那我们再来介绍一遍吧。
0: 他是宁宁，
1: 他是亚琼。好，我们在整点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第二届助力与会未来之星的成才活动结对见面交流会。那么这个交流会呢是在10月11号举行的。
0: 那我们来听一听交流会的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本次新增30组一对一帮扶对子，活动现场政协委员为受助学生发放助学金，区政协领导为爱心委员颁发纪念奖杯。与会区政协委员王磊：
3: 少年是未来的希望，我们作为政协委员愿意持续支持校园活动，期待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增长见识，砥砺自我。
2: 助力与会未来之星成才活动是与会区政协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打造的公益品牌。今年一月首届活动启动，25名学生与政协委员结成帮扶对子。一年来，受助学子自强不息，不少人获评三好学生、进步之星，在省市级竞赛中获奖。与会区将落实动态复核、跟踪回访机制，建立一生一卡帮扶档案，推动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记者朱锦城报道。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起床了，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美丽姐在群里面问候大家，早上好，祝大家幸福、健康、平安。还有孙老板，孙老板说：“大家早上好，这是谁点的歌呀？怎么知道我要听这首歌呢？”
4: 没点，咱们就随机播放。
3: 就我自己放的，就彭老师自己放的，对。
4: 心有灵犀了，突然就想听这首歌了嘛。嗯，
3: 就是你说的是刘欢的那首歌，还是
4: 邓丽君那首歌，
3: 还是那个《漫步人生路》啊？
4: 嗯。因为为啥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关于公交车的事儿，关于出租车的事儿啊，就是跟路上有关系，所以我当时呢就搜了一下关于路的歌，结果这个彭老师呢直接里面找了两首关于路的歌。
3: 就选了一男一女两首啊。
4: 没错啊。
3: 好，我们书归正传啊。其实我们一直在正传啊。
4: 对。我们也没干啥写撇子。
3: 是的。好，之前呢我们预报过啊，就是在这个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在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今天会走进一位嘉宾。那么打开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了啊。
4: 嗯，
3: 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4: 哎，先来。
3: 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4: 哎，彭金华老师啊，1955年出生啊，退休之前呢是第二制药厂的工人，在从事舞蹈事业可以说有40多年了。24岁学跳交谊舞，33岁开始学跳国标舞。
3: 嗯，
4: 1993年蹦舞电台的当时的我们的前辈杨慧芳也写了一篇报道，叫做《舞星的泪》。后来又去和国内外的一些名师学习去进修，还参加了省级和全国的很多的国标舞的比赛，获得过全国体育舞蹈和省交谊舞国际国标舞的比赛冠军，
3: 嗯，
4: 还有亚军等一些优异的成绩，并且呢还是安徽省国标舞协会的理事、教师评委。历年来呢一直在安徽省各地从事少儿和成人的国标舞教学工作。退休之后呢，现在彭老师依然在老年大学发挥着余热，带着兄弟姐妹们学跳交谊舞，让他们老有所学，学有所成，学有所乐。
3: 好，我们先请彭老师跟我们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彭老师。
5: 嗯，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嗯，大家上午好。
4: 嗯，
3: 上午好啊。
4: 上午好。
3: 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倾城拉丁舞的朋友啊，他说今天三个人都是老朋友。
4: 对，都是老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倾城拉丁舞也是咱们的
3: 也是一位拉丁舞
4: 老师，
3: 国标舞老师。
4: 对，我之前，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啊，腰特别不好，然后我去找他去那个说，我说我得练练我的腰，我找你跳舞吧。
3: 他怎么说？
4: 结果他说行，你来跳呗。
3: 嗯，
4: 结果我跟他练了3月之后，腰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不能跳舞，你这
3: 要休息，
4: 对
3: 吧？对，
4: 当时要休息，但是我当时就误判。可是这说明什么呢？我对他比较信任，因为只要一想到学跳舞，
3: 就
4: 是练腰这件事儿，我就会找到咱们的倾城拉丁舞这位啊，我们的陆老师。
3: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老朋友跟你一样
4: 啊，
3: 他们一想学跳这个国标舞、交谊舞，就会找咱们彭老师啊，彭金华老师。
4: 哎，
3: 那我想问问彭老师啊，就是您以前是第二制药厂的工人，哎，当时怎么想到学交谊舞了呢？而且一跳就是几十年。
5: 以前呢，我在第二制药厂上班，一次偶尔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交谊舞。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当我看到交谊舞的时候，被他的音乐和舞步一下吸引住了。
3: 嗯，
5: 所以下班的时候呢，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去跳。
3: 嗯，
5: 有时候碰到那个前辈跳得好的，我们也向他学习，也经常和交谊舞的爱好者在一起切磋舞艺。
3: 嗯，
5: 所以呢，大家越跳越好，跳得很开心。
3: 嗯
5: 嗯，就这样呢。首先是当着业余爱好一开始， 后来越跳越感觉到有兴趣，越跳越觉得舞蹈的魅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坚持了这几十年。
4: 我觉得人生就在于说我能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一、就是咱们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啊。那是什么让您在工作之余把这个交谊舞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呢？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吗？
5: 能够坚持这么多年，首先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爱好，工作之余只要能跳上交谊舞心里就特别放松。其次呢，跳舞不光是活动身体，还能在这里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不管生活当中遇到困境还是坎坷，只要跳上交谊舞心里就特别的轻松，安抚自己的情绪。就是凭着这一份对舞蹈的热爱吧，工作之余几十年一直没有落下交谊舞。
4: 看这个有一门这个爱好是多么的重要，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一些情绪不好的地方，事实上通过爱好可以释放我们那些不好的坏情绪，可以用一种爱好的方式去安抚我们自己。
3: 可以说交谊舞是彭老师的精神支柱。就是您在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跳舞。
4: 那在众多的舞种当中啊，因为各种舞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跳舞的老师，对不
3: 对？
4: 对，
3: 比如说有教花鼓灯的，
4: 对，
3: 有跳这个民族舞的，
4: 对。
3: 然后在这么多的舞种当中，彭老师您为何偏爱交谊舞呢？
5: 舞种很多，其实我就是偏爱交谊舞，因为呢交谊舞讲究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讲究彼此的默契，它既有优美的姿态又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强度呢刚刚适合我们普通人，谁都可以参与进去。它不简单的是跳步子，还能让人感觉到安抚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一份热爱支撑着我工作之余几十年一直没有拉下交谊舞，而且呢有就比较偏爱交谊舞。
3: 因为交谊舞就是它强度首先不是很大，然后呢又有舞伴儿，能跳舞的时候还能交流，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呀，对于我们的心情都是有帮助的。那最近您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正带着学员们排什么新的舞蹈作品吗？
5: 现在在老年大学教学，我就给大家编排一些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交谊舞的作品，因为这个老年大学都是退休的中老年朋友，他们考虑他们身体条件，所以呢我就编排一些适合他们的，比如说我用交谊舞的步行，然后呢加上国标舞的元素，一些造型啊什么的，这样呢两者兼顾，既不劳累又好看又安全，所以呢他们跳起来也非常的开心。学员们热情学习热情很高，大家反复练习，希望排练之后能够早日登上舞台表演，再展他们中老年的风采。
3: 有没有什么咱们比较熟悉的曲子吗？就是您给学员们排的这些舞蹈作品。
5: 我以前给他们排过我和我的祖国，今夜无眠，对，还有我现在前段时间给他们排了一个我情深意长，就是我和就是过去的情深意长，就五彩云霞那个。
3: 我知道啊，那个歌啊。
5: 对。还排了很多吧，就是这么多年都排了很多很多。对，这几个大家都比较喜欢。

0: 慢了
1: 啊，希望有机会咱们能够欣赏欣赏彭老师和您的学员们的这些舞蹈哈。
2: 最近呢您在这个就朗音大学上课的时候啊，课堂氛围怎么样呢？就是都怎么上课的呢一般
0: 啊？朗音大学上课呢就是氛围比较和谐，轻松。大家呢就是来的时候因为都是老年嘛，退休工人，担心他们的关节受损，所以我首先前面半小时带着他们练习形体操，活动活动关节，做点热身运动。然后上课呢在一节一节的一点一点的教他们，步行呢就是给他们一点点耐心的纠正。大家不是为了来当专业选手嘛，就是喜欢舞蹈，丰富了老年生活。上课就是也不着急，慢慢的给学员教，有的学得快，有的学得慢。学得慢的呢我就到他跟前给他慢慢的纠正，这样呢提高他的兴趣。课堂上大家呢学习的积极性都非常的高。互相交流，有不懂的互相带一带，因为女生比较多男生少，所以我一让跳得好的男生多带来人家不会跳的，这样呢也不会让他没有舞伴的人落单，对吧？所以呢一下课大家都欢声笑语，特别的开心。在这里他们完全可以可以跳完一支舞了，我自己心里看到这样也特别的有成就感。
1: 哎，我觉得彭老师特别细心哈，他因为考虑到这个，因为来上课的这个老年大学的这个学员们啊，就是都是退休职工嘛，可能有的老朋友们他们的关节不是很好，所以他在上课之前呢，就是先带着大家做做形体操，来活动活动我们的身体，就可能考虑到这一点，然后就觉得彭老师很细心
2: 啊。毕竟不是每一位学员他都有基础的，
1: 对，
2: 而且都是年纪大，可能还不一样。你小孩子跳舞之前也得热身，更何况咱们这些老朋友啊。那彭老师从24岁学跳交谊舞，到33岁，后来就转而深耕国标舞了。这中间的9年时间，您的舞蹈学习都经历了哪些的成长？是什么让您决定转向更专业的国标舞的领域呢？
0: 24岁刚开始学跳交谊的时候呢只是爱好，跳得热闹开心就可以了。经过9年的练习，基础是越来越好，越跳越熟练。其实呢慢慢的就不满足于跳简单的花样，为了提高舞蹈技术，我们那时候经常看录像带，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这个网络这么发达，也没有什么连接啦什么的都没有，那就看录像带，想提高自己的技术。越看呢越觉得那个舞蹈技术，我看的都是外国的哈，外国的录像带，看到外国人呢跳的那力度呀、架型呀、那个花样呀，特别的羡慕，所以从心里呢想去追求舞蹈，那个国标舞想去学。那时候就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培训班，想学就能去学哈。我那时候就打听到了，那就是国标舞已经流行到安徽，我就决定去学国标舞。我就有一次参加了安徽省就是省群众艺术馆举办的国标舞培训班，我就揣着梦想跑去学习了。学的时候呢，因为我跳交谊舞跳了9年嘛，基础也比较好，其实这为我今后学习国标舞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学国标舞的同时呢，我越来越体会到国标舞的魅力，它是一个需要这个综合素质的，它也是一种竞技型和表演型的舞蹈，我越学越开心，所以呢我就从交谊舞就是转换到跳国标舞，深耕国标舞。这段时间呢的的确确交谊舞给我国标舞是提供了很多的基本功。
1: 国标舞是比交谊舞更难一些。

0: 是吗？
1: 是的呀，交谊舞呢，它属于治愈自乐；国标舞呢，它属于竞技型和表演型的舞蹈。那要求呀，姿态呀、驾行呀、两人的配合呀，都非常的严谨。对，所以呢，国标舞是比较难的，还有要大家有综合的素质，比如说我音乐的素质呀、舞蹈素质、基本功呀、芭蕾形体呀，很多很多。
0: 都有要求。
1: 对，还有这个体力呀，很多年龄大的跳国标舞就跳不动了，因为他要求体力也是一方面。
0: 因为国标舞它是属于体育舞蹈。
1: 对对对，所以呢，我从交谊舞就转换到国标舞去，更加深刻的去钻研国标舞。
0: 那您在国标舞里面是跳拉丁呢，还是恰恰呢，还是都会跳？
1: 是这样的，国标舞有的人是跳拉丁专业，有的是跳摩登。我呢，当时候学的时候，我在省群众艺术馆学习，那个，我们那个冯老就是他要求我们，凡是来学习国标舞的人，必须双向同学。十项舞全能，要求。

0: 一期培训班要10天，
1: 嗯，
0: 那时候我们一个没有钱再耗这么长时间，我肯定是耗不起，那么我们就想着上小课，上小课呢价格更昂贵，
1: 嗯
0: 嗯，没办法，但是我们坚持学了，学过以后最后学着学着就没有钱了，就付不起学费了，没办法，嗯，那我们就跑去偷听大课
1: 啊，
0: 对，去偷听大课，这样呢我想多学一点，既然来了嘛，给他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我来好好就趴在窗外去偷听课，学过以后呢我们回到旅馆就是
1: 自己练，
0: 对，死死的记住上课听到的技术，自己再抠一抠动作，这样呢把动作记住回蹦蹦练习，后来我们也没钱了，就准备回家，可是到时候身上一点火车票钱都没有，
1: 嗯，
0: 怎么办呢，我们像小偷一样偷票，
1: 哎呀，
0: 回到了蹦蹦，对，
1: 嗯，就是说当时学舞蹈的这个经历还是蛮艰难的啊，嗯，
0: 回到
1: 这说明你也很热爱舞蹈，嗯，
0: 是的，我真的真心喜欢，回到蹦蹦以后呢，事情就来了，因为我是偷偷背着家里去的，到了家以后婆婆知道我回来了就跑去找我骂我，进门就骂说我不顾家不照顾孩子，作为一个女人没有给家尽自己的孝道照顾老人孩子，所以呢把我骂得头破血流，
1: 嗯，就是说也引起了一些家庭矛盾，嗯，
0: 对，
1: 啊，
0: 他就最后把我骂走了，骂出过年走了，撵出家门，撵出家门以后我就是非常舍不得孩子，看到孩子这么小，
1: 嗯，
0: 一周多岁，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但是那时候没有余地了，我只有离开家门，
1: 嗯，
0: 出走了，离开家出走了，嗯，当时我离开家以后非常想孩子，非常想孩子，就偷偷的几次去看孩子，他们不给看，我就直接上门去看孩子，
1: 就是说这个练舞蹈的过程当中，学习舞蹈的过程当中给您的生活是带来了一些变化的啊，
0: 嗯，
1: 那您觉得在舞蹈方面付出了这么多，甚至是让您的家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您觉得这样的付出在舞蹈方面值得吗？
0: 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1: 嗯，
0: 我就离开家以后呢，就是我就租了就借了一个小简易房子，我在那里就是落下脚住，
1: 嗯，
0: 后来呢我的情况被杨慧芳老师知道以后就来采访我，他来采访我的时候呢就给我带了一瓶咸菜，炒了一点牛肉丝，他见了我看到我那个环境不足10平方的简易房子，非常的同情我，
1: 嗯，
0: 跟我聊了很多，最后聊到最后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
1: 嗯
2: 嗯，
0: 你后悔吗？
1: 嗯，
0: 我当时回答他，我自己选的路，我要走到底。
1: 嗯
2: 嗯，
1: 这也是对这份舞蹈的一份热爱，
2: 热爱。
0: 对，
2: 哦，
0: 最后杨慧芳老师在写最后结束语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我离开那个简易的茅草房时候，我回头看到潘金华。那瘦弱的双肩在无声的抽泣，
1: 嗯
0: 嗯，这一段我提起来就是非常难过，
1: 嗯，能够感受得到，
0: 嗯，
2: 这也是年轻时的这样一段经历，
0: 嗯，
2: 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成年人自己选择的路，既然选择了，
0: 嗯，
2: 那我们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嗯，对对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彭老师呢回顾了一些自己以前的一些这个学舞蹈的一些生活经历啊，之前呢，彭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就是他用这首歌经常带着老朋友们一起跳这个交谊舞的《今夜无眠》，一首三拍子的歌啊，这首歌也很好听啊，我们送给大家。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琼，
11: 他是宁宁。
10: 刚才时光还说呢，非常喜欢咱俩这样的介绍，
11: 以后我们就互相介绍。
10: 对，
11: 好，那继续来和我们的彭老师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来跳这个国标舞和交谊舞的。
10: 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叫龙凤呈祥的朋友，说老师您好，见到您很高兴，您可是资深的国标舞老师。他还说啊，彭老师为国标舞付出了很多很多，他说就欣赏您。
11: 哎呀，这啊，
12: 谢谢。
11: 好，
10: 彭老师有什么话想对我们这位网友龙凤呈祥说吗？
12: 嗯，老朋友你好，咱们都是志同道合的人，热爱舞蹈，也希望，我们通过舞蹈把自己跳得更健康，更开心，更自信。我们继续深耕国标舞吧。
10: 好的，谢谢龙凤呈祥，还有甄大哥啊，感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龙子湖区老年大学的彭金华老师啊，他是一位交谊舞老师，也是一位国标舞老师。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继续跟彭老师来聊一聊他退休之后的一些生活。
11: 退休之后呢彭老师选择来到了这个龙子湖区的老年大学来继续教跳舞，在这里最吸引您也是最让您愿意留下来发挥余热的这个吸引地方是什么呢？彭老师，
12: 我首先感谢龙湖老年大学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我留在这里的原因呢，首先是我觉得这个龙湖老年大学有一帮非常热爱舞蹈的中老年朋友，
10: 就是咱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哈。
12: 对对对，龙子湖老年大学，他们热爱舞蹈，他们不是为了搞专业选手什么的，就是想来这里，学习舞蹈，然后结识很多的朋友，然后呢，就是丰富自己晚年的生活，所以呢。我喜欢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余热吧，带着大家一起玩，一起去跳交谊舞。
10: 那您常说要让老年学员老有所学，学有所成，学有所乐，在这么多年的老年教学里，有没有哪个学员的转变故事让您特别有成就感？
12: 有的，记得以前来一位同学女生，她呢就是，来的时候。不敢上台，性格比较内向，后来我就开导他，慢慢学，不着急，然后呢，坚持学习以后，进步很大，人也变得开朗自信了。看到他最后能把节目完整的跳下来，也勇敢地走向舞台，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的成就感吧。
10: 哦，非常有成就感哈。
12: 嗯，
10: 那您经常带着老年学员参加各类正能量的表演活动啊，在舞台上看到这群平均年龄不小的舞者发光的时候，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12: 首先，我觉得我特别激动。因为有的同学一开始不会嘛，后来通过学习，然后老师的纠正和指点，最后他们勇敢地走向舞台，他们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我特别的欣慰，对吧？我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没有白付，所以呢，我看到他们走向舞台，我比他们还高兴。
10: 嗯，这个就是学生有成绩了，也是老师的一份荣誉，
11: 老师开心。
10: 哎，
12: 对
11: 、啊，很多中老年的国标舞的初学者很容易摆出的架势比较的僵硬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耸肩也会有问题。那您在日常教学当中会用什么样简单的比较好操作的小方法帮助大家快速的去找到正确的这个架型发力感呢？
12: 首先让那个耸肩的学生呢做一个后背放松肩的动作，然后告诉他你的力量在后背脊柱，把后背拔直了，肩膀放松，两个手臂轻轻的端起啊，然后呢力量在核心力量我们中段啊，这样呢就不至于肩膀太紧，然后让他慢慢的放松，放松过以后呢呼吸也匀均的，经常练习，自己感受到放松了，然后后背拔直了，自然的慢慢就好了。
10: 哦，慢慢的找方法哈。
12: 对对对。
10: 刚才呢，这个彭老师介绍到，在国标舞当中呢，您最爱的是摩登舞。摩登舞里面有一个华尔兹的摆荡动作，其实不少老年学员他们总是靠这个手臂甩动来带动身体，就这样的话呢，既跳不出流畅感还容易累。那您会怎么样的教大家找准核心和髋关节的正确发力方式呢？
12: 跳摩登舞呢，它不是用大臂带的。
10: 对。
12: 对，因为它这个核心力量是通过这个胯关节去带动你的身体中段，你中段横膈膜这块不发力，你用膀子去带肯定不好跳，然后你要是用胯带动上身，然后呢你的身体跟随大臂，身体上身跟随着你的身体移动飘动流动，这样呢你就会轻松，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单一的用手臂去带，你用手臂带，女生有时候被你带的没有重心，破坏了她的重心，然后两个人呢就脱节了，不好跳，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中间横膈膜核心力量，后背都要收紧，一定要就是规范的去跳，
10: 所以这个核心力量相当重要哈。
12: 对对对，
10: 在很多的舞蹈呀运动当中，这个核心力量都很重要。
12: 对，你要做到方法以后，人不会劳累，而且跳得还流畅。
11: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老年学者他都是初学者，初学者的他们其实是对于音乐节奏感的把握上面是这个没有经验的。比如像拉丁舞的伦巴和恰恰，就像我当年也学过这个一样，就是刚开始接触这两个舞的时候很容易把两者的节奏会跳混了。那您会用什么样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区分这两种舞蹈的重音位置和动作的节奏的差异呢？
12: 拉丁舞呢，它伦巴和恰恰搞混淆也是很难免的，因为它两个节奏喊的呢就是都是那个差不多吧，但是呢它是四步，就是动作比较缓慢，节奏柔软一点，它喊的是 2, 3, 4, 1，那就是说它的重拍呢在第四拍，four 上面 ，one 呢，它是不是延伸？那就 2, 3, 4, 1，那就是 one 呢，它属于延伸 ，four 它是重点，它是重拍。恰恰恰呢，它属于比较欢快，动作比较快一点了，所以在跳恰恰的时候呢，要重心呢是在 一上面，第一排上面，那就是 two two 随敲敲 one， 那就是要把那个第一拍踩上。所以呢，伦巴和恰恰的区别就在于第一拍和第四拍。伦巴是第四拍，恰恰是第一拍，它两个风格不一样。还有呢，我在教的时候让大家喊着节奏去跳，这样呢动作和音乐就吻合了，就不容易搞混淆了。对。
10: 还有呢，我们知道跳这个国标舞双人舞啊，它都要双人配合，那双人配合的时候呢，不少老年学员总会出现引导和跟随脱节的情况。您常说的就是靠身体接触传递信号，那具体要怎么练才能做到不用说话就默契配合呢？
12: 国标舞它就是不像交谊舞那种用手可以给信号，推呀拉呀的，但是国标舞它就是靠两个人的中段，这个气息，就是两个人在练的之前不能光说话啊，推呀进呀给对方提示，一定要耐心静下来心去体会对方发出的信号。前进的人呢也是要关节放松，中段横膈膜有那个推的感觉，膝盖放松，整个身体上身在动，上身给信号。后退的人呢是引带的人呢要吸往内收啊，也要细心的体会对方给的信号，不能擅自的去退，你擅自的退，你两个身体就分开了，就有撞击感。如果说你耐心的体会对方给你的信号，用身体去体会，气息也是两个人用气息去体会，哦，膝盖放松了，身体上身横膈膜那一块轻轻的给你信号，安静的去体会，不要说话，从头到尾就静默的练习。
10: 那就是说要静静的体会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学员啊存在一个膝盖力量不足的问题。这个跳国标舞的时候呢又怕伤膝盖。从专业的技术角度，您会怎么调整动作的细节

0: 既能保留舞蹈的规范性，又能适配中老年的身体状态。
1: 在跳这个国标舞的时候，膝盖这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早年我们都不会用膝盖，我现在膝盖就是疼。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就很深蹬，蹬得太深，那蹬得太深，你重心就是很上去以后就很累。现在就是要把重心放在脚上面，膝盖放松，就是步幅不能大，因为我们都是中老年了嘛，对吧？步幅放小一点，不在意他跳多大的步型，要跳的规范，要适合自己的基本功。比如说你基本功才学，你让他去加大步幅，他肯定膝盖伤膝盖。如果说你在跳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基本功我达不到这个力量，那么我步幅放小一点，重心往脚上移动，重心在脚上而不是在膝盖上。
0: 哦，
1: 你都放在膝盖上，你肯定膝盖吃不消，放受不了。你把重心放在脚上面，膝盖分担，这样就好多了。
0: 步幅小一点，
1: 对，
0: 然后力量放到脚上而不是膝盖上。
1: 对，这样就好跳了。
0: 好，记住了啊。
2: 那我想作为省级赛事的资深评委啊，这个彭老师，您评判这个业余中老年组的国标比赛的时候呢，您最看重的核心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
1: 评分标准，因为这个我们打比赛的它分组别的，中老年了，叫还有夕阳红了，还有青少年组了，还中年组了，那就是评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去用老年人的水平去衡量，去用青年的水平去衡量中老年，那不公平，因为他们体质基本功都达不到，对吧？那么我在这时候呢，就是第一看他们标准，第一是音乐节奏，你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如果你不踩节奏，光是去跳漂亮的动作，那么你就没有灵魂，看起来也不美，你自己也感觉到别扭，跳不舒服。这第一点就是音乐节奏的这个饱满，不要不踩节奏，脱节脱拍，抢拍都不行。第二点呢，就是舞蹈的这个展示吧。对，舞蹈的展示，因为舞蹈的展示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你光会跳没有表情没有精气神也不行，对吧？所以呢，这个展示精气神也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双人的配合默契，你跳你的，我跳我的，肯定不默契。两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人。我们老师以前讲过，四条腿跳舞就相当于是两条腿，他要默契协调。所以呢，两人的默契，一致，有共同的表演的那种技巧，这样呢，三个在一起，你才能达到一个评分的标准，享受舞蹈的那种那份感觉吧。
0: 一个是音乐节奏
1: 对
0: 要准确，
1: 对，
0: 一个是和搭档的配合要默契，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力量，一个音乐节奏。一个两个那精气神表现力，
0: 表现力，舞蹈
1: 表现
0: 力啊，
1: 对，
0: 一个音乐节奏，舞蹈表现力，还有就是和你搭档的这个默契程度，
1: 对，
0: 这三个是评分的核心标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国标舞的朋友们啊，要记住这三个核心标准哈。
1: 对，
0: 那您在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教舞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完全零基础，连基本步都站不稳都不会的这个学员，然后最后跟着您坚持下来还能站到正式舞台上表演？有这样的学员吗？
1: 有的。是有一位，还不止一位，有的人来了以后啊，就是完全是零基础，不会跳，站都站不稳，然后呢拍子也踩不上，很自卑吧，就觉得人家都会跳，我不会跳，不敢和别人搭伴跳，最开始就跳基本步子，然后呢学一遍记不住，下课经常来问我，这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你不着急，慢慢练习，不会问老师，

0: 下课我有时也给他辅导哈，告诉他，
1: 水火无情，人有情。
2: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聊一会儿。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我回去看看去，别给你们添麻烦。
1: 您等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呀给您家做个消防检查。
2: 这真是水火无情，人有情，成色忠诚为人民。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1079百姓热线，我是丹华，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拨打，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发送数字123，然后再关注弹出的百姓会生活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反映问题除了输入文字还可以发语音啊，同样可以反映您的诉求，而且呢也不用受到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样一个限制啊。有些朋友啊特别注重健康啊，尤其是家里的新房装修了以后啊，就想知道我这个甲醛到底超标不超标啊，什么时候不超标了我才搬进去住啊，都要晾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甲醛呢，我们一般人自己啊也没法测出来。在这里呢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蚌埠市质检院依托机关党建先锋一号工程，正式开展全帮你测啊甲醛的醛免费的室内甲醛公益检测活动，以权威的专业的公益检测服务来守护您家里的空气安全。那是怎么来联系呢？您呢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啊，到明天就截止了，打电话来咨询登记报名，电话是4915631 4915631。报名以后5个工作日内会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20户检测家庭，名单确定之后，工作人员会在60天内分批上门完成现场的采样检测啊。那这次呢公益检测活动虽然说是不收费的，但是流程规范，标准严格，数据权威，全程免费，真的不收取任何检测费用。所有采样检测工作都会严格依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来执行，检测结果是具备高封闭的环境，确保检测结果可观可靠。结束以后，检测结果会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来告诉大家，方便您啊全面掌握家中空气质量状况。好，那这个联系的方式您记一下，电话4915631 4915631，可以咨询和登记报名。到10月16号就是明天，这项报名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登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卫健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有位吴先生咨询哪一家医院的骨科比较好，答复是蚌埠一附院擅长骨科疑难重症，是三院蚌埠市骨科医院适合常见骨关节创伤疾病，蚌埠二附院在脊柱微创、3D 打印骨科等方面具有特色，是二院的手足显微、断肢再肢是专科优势，是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处理骨折、颈肩腰腿痛等普通骨科疾患。这些呢都是各家医院的学科情况介绍啊，还要提醒您啊，就诊的时候呢要提前预约啊，并且最好如果有的话啊，您的一些影像资料啊都给他带上，这样呢省得跑趟，也有助于医生呢更好的做出一个诊断。 高先生咨询，大学城附近的蹦衣衣服院好像已经建好了，什么时候能够正式运营啊？答复是预计是今年年底，而且具体时间开诊之前也会正式通知的。这是市卫健委对吴先生和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8: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9: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6: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10: 快，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1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的继续留言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搬迁的消息。因为工作需要，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会在10月20号整体搬迁到蚌山区延安路和金山路路口南70米，在蚌山交管大队一楼。蚌埠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也同步搬迁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在龙子湖区志怀路149号老的事故大队的这个院内，啊，老的地址。如果您对这片不太熟悉，新到的这个地址啊，蚌山区的延安路和金山路路口南70米，这个地方不熟悉，如果您去，可以在导航当中搜索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蚌山大队。这个中心全年没有节假日，日常业务办理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7点。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的电视剧啊，里边呢有介绍了国安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来进行工作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国家安全机关它是有一些特殊的保密的要求的，这是它工作性质决定的。那它也导致我们一部分群众对于国家的这个安全机关也缺乏了解，所以呢，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信息差来精心的编造人设，冒充国安干警，大肆实施诈骗，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剧《交锋》啊，让我们了解了国家安全机关啊干警是怎么样开展工作，因为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呢，有一些骗子啊就假借自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啊，借此呢实施诈骗。这一类的案件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他们的手段如出一辙啊，先是包装人设，然后是大包大揽，最后呢圈钱跑路。啊，首先是要立特殊部门的人设，他们会通过互联网去查阅国家安全机关的历史沿革、公开事项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为的呢是编造出自己虚假的身份和经历，冒充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谎称所在公司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关联企业，

伪造官方身份这个假象，吸引特定的目标人员来关注。等到你真的相信他了以后，就开始画特殊渠道的大饼啊。取得了初步信任以后，他就会抛出我和某领导关系密切，我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一些诱饵啊，就是利用大家对于这个国家安全机关的不了解啊，以及对于自己的这种神秘感，就盲目的相信了他们这种诱饵，他们就会利用你的这种盲目的信任，谎称可以帮助你承揽工程，谈成贸易项目啊，有的声称我可以把谁谁谁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啊，有这个能力，还有的甚至说我可以干预司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为了增强可信度，有的骗子还会出示国家机关文件和公章，这当然都是伪造的。现在伪造一下也并不难，因为您自己可能也并没有机会去真正的看见这个公章是个什么样，是吧？文件是个什么样。接下来呢，当然他既然能给你帮这么大的忙，一定是少不了你的感谢的，要收特殊的费用，收完之后就跑路了。一旦说有受害者上钩，不法分子就会以好处费、运作费、担保费这样的一些名目索要钱款，钱款到手时候呢，就说哎呀，我正在运作啊，不要着急，要么就直接你就联系不上他了。不少受害者因为缺乏辨识能力，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蒙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所以大家要擦亮双眼，注意甄别。如果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的官微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我们网友 Mr. 大瑞朋友说啊，骗子就是想抓住有些人愿意走捷径、托关系办事儿的这种心理，冒充国安人员吹啊，哎，没错啊，吹自己人脉广、能量大，能办很多普通人办不了的事儿，还有假文件、假证件、假制服来蒙人，然后就借机收钱。他提醒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定要知道公职人员不会说私下收钱来帮你办事儿的，凡是说能靠关系搞定的事情又要向你索要费用的，千万别相信，不要随便转账，有疑问及时报警核实，不要掉进骗子精心布置的圈套。对，我们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的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警惕心。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前面我们说了啊，有这个假国安来骗取了新人之后，趁机呢骗钱。但是在上海啊，有一位这样的阿姨，是真警察来帮助她，她也死不开口，不相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个事儿啊。最近呢，上海有一位毕女士，她自己呀被诈骗分子深度的洗脑了。上海的警方呢，通过大数据发现了这个阿姨有可能是被骗了，他们就去找了这个毕女士啊，第一时间去到家中开展上门的劝阻。但是这个毕女士啊，面对这个民警的询问啊，非常的抵触，她坚持称我没有被骗。还把跟骗子的聊天的记录来展示给民警看。因为什么呢？民警通过大数据发现啊，这个阿姨啊，她买了黄金的饰品。那民警就问，那你买这个黄金饰品你干嘛用呀？哎，这毕女士就言辞含糊，闪烁其词，就不愿意再细说了。民警呢，通过这些分析啊，判断毕女士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了，于是呢就把她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的来进行劝阻。经过了解啊，她几天前在短视频的平台结识了一位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来做一些任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平台是假的啊。那民警告诉毕女士说这个平台是假的，毕女士也始终不愿意说黄金到哪儿去了。但是细心的民警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0: 发现啊，这个毕女士说她之前出门买了鱼和菠菜，但是发现啊，她带回家的只有菠菜。这个民警呢就开始问了，说那你这个黄金你买过没有啊？你的钱真的就这样就送给人家了？这毕女士也不愿意说。那民警就问，你是不是把这个黄金放到鱼嘴巴里面了？是不是跟鱼一块寄走了？寄哪里去了？毕女士说，我没有寄。那民警说，在哪里？最后呢，毕女士说了，啊，藏到哪儿去了呢？藏到邻居家去了。为了规避追查，完成所谓的任务，骗子就指使毕女士买了12条黄鱼，然后把这个黄金塞在其中2条鱼的嘴巴里边，把它伪装成黄鱼的包裹。在民警前期电话预警劝阻的时候，和毕女士实时联系的骗子立刻让毕女士删除了全部的聊天记录，转移了藏匿的黄鱼，希望掩盖这个痕迹。所幸的是啊，民警及时介入，而且尽管这个毕女士一直在否认，很不愿意这个民警的介入，但是民警呢一直是在坚持不懈的开展劝阻，成功的避免了诈骗得逞。毕女士最后终于说了，说这个黄金啊，我是藏黄鱼嘴里边了，然后放在隔壁一户邻居家中了。那个毕女士就跟骗子联系了，骗子跟她说需要通过先藏匿啊，然后呢你再否认啊，到时候呢民警把这件事呢，哎，你否认了他就不问了，那你再去寄。哎，你看这个骗子就预判了毕女士接下来的一些经历。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毕女士已经在路上了，怎么办呢？她就随机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恳求把这个包裹啊暂存在这个村民家中。民警也就立刻到毕女士所说的地方，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从鱼嘴当中取出了4件黄金饰品，一共是价值35000多块钱。事后民警为毕女士详细讲解这一类的投资理财诈骗啊作案的手法和隐蔽的套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毕女士呢自己可以说她是亲身的来经历了一遭啊，看清了骗局的全貌之后啊，他也感觉到非常后怕，哎，终于醒悟过来了，对民警的及时劝阻连连表示感谢。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啊，任何以投资理财为名义要求转账邮寄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陷阱，投资理财需要下载正规渠道的 APP， 千万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陌生链接或者是安装包，如果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求助。
1: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最近啊，有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儿带火了啊，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儿，我们也都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吃了什么东西之后觉得哎呦有点烧心。那这些短剧的剧情高度的相似，就是主角做餐饮生意啊，不管是开包子铺啊还是卖盒饭啊，哎，坚持用好的食材，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是顾客吃得放心。另外一边呢，竞争对手会用劣质的食材打价格战，哎，把这个主角的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会回到主角店里，会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啊。”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啊，卖什么的都有啊，包子、热干面、猪脚饭，啊，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而不烧心这个词儿也很快从剧情里边啊，出来之后成了网络的热梗啊，有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都

消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月说啊，烧心大部分表现为胸骨的后面，也就是胸口正中胸骨后方的烧灼感，热热的感觉。有的人呢也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烧灼热热的不舒服。他说啊，这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的症状。换句话说，烧心啊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而是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了食管，刺激了食管黏膜。除了烧心，胃食管反流还可能带来反酸水、胸骨后疼痛、恶心、呕吐、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哪些人更容易烧心呢？如果没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啊。啊，超重或者是肥胖人群，腹内压升高，下食管的括约肌张力降低，随着 BMI 和腹围的增加，反流会更加的明显。还有像妊娠期的女性，早期可能和孕激素水平有关，晚期呢和腹围的增大有一些关系。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食管的括约肌压力降低，也容易出现烧心。此外，食管裂孔疝这样的解剖学异常的患者也容易反酸烧心。当然除了身体的原因之外啊，还有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吃夜宵、吃完饭立刻躺下来，还有大量喝酒、长期吸烟的人都可能诱发烧心。看了这些短剧啊，短剧里就用不烧心来夸我这个食材好啊，但是李月医生明确表示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能作为判断的标准。不出现烧心的症状，只能说明这种食物不会诱发个体的反流症状，并不等同于食材在营养安全或品质上它就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吃了一些精致的碳水不会引起烧心，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比较有限，而番茄、橘子这样的优质食材可能诱发部分人群的烧心的症状。所以说啊，是不是烧心只能说明这个食物和个人体质相适应，不能作为评判食材好坏的依据。吃了烧心同样也并不能代表食材不好了或者是变质了。有一些常被认为养胃的食物也可能加重胃食管的反流，诱发烧心。哪些呢？比如说粥、稀饭啊、米汤，有些时候你胃不舒服啊、生病啦，哎，往往家里人会说，哎呀，就搞点粥吧，喝点稀饭，喝点米汤养胃啊。实际上这也是不科学的，大量的食用会快速充盈胃腔，增加胃内压力，容易诱发反流。还有说甜食啊，像蜂蜜、甜牛奶、藕粉等等过甜的食物可能会间接的增加反流的风险。还有像山药、南瓜本身性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加了糖以后，你做啊，加糖以后要想让它有点甜味儿，也容易引起反流。还有一部分酸性的食物，像酸奶、柑橘、山楂，可能刺激食管黏膜，加重烧心。那出现烧心的症状应该怎么办？那有一些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原因，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急性发作的时候，注意不要平躺，不要弯腰，不要下蹲，这样呢可以减少反流。可以少量喝点温水，但是不要大口的灌，同时停止进食，不要吃别的了，特别是避免吃酸性的食物和饮料。药物方面呢，家里可以常备一些抗酸药，比如说铝碳酸镁咀嚼片，它能快速中和胃酸，临时缓解烧心，它适合短期的这种服用。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像奥美拉唑属于质子泵抑制剂，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您长期自行服用。还有新型的抑酸药物 PCAB 对反流比较重的患者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烧心还伴随吞咽疼痛、吞咽困难、大便发黑、持续性胸痛，或者发作频繁、病程较长、药物和生活方式调整了也没有效果，那就需要及时去医院消化科就诊了，通过胃镜等检查评估是否存在食管炎、胃溃疡，更需要排除早期的消化道肿瘤。还有普通人啊，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减少烧心的症状。一个呢，饮食方面呢，少吃多餐，每餐七分饱，尤其晚餐别吃得太撑。高脂的食物，巧克力、浓茶、咖啡、酒精、碳酸饮料，能少就少。夜宵也尽量戒掉，吃完也别急着躺下来，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平卧睡觉。如果夜里边经常反流，那您可以适当的把床头抬高一点，但是要注意啊，垫高肩部，不是简单的加个枕头，枕头垫

垫高了，肩部也没有高起来，那会让颈椎前屈压迫腹部，反而可能加重反流。平时也尽量避免紧身的腰带或者是束腰，来减少负压。长期吸烟饮酒的人呢，不要说了，肯定是首先建议戒烟戒酒。运动方面，餐后不要立刻动，尤其像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动作要避开，建议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再散步啊，这样呢比较适当一些。所以啊，网上的一些走红的一些词语它并不就科学。听了我们今天关于烧心不烧心的这样一个讲解，也相信您对这个感受会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境里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竹板说健康，久坐危害不一般，办公一族挺艰难，这个朝九晚五把班赶，到了公司卡一刷，坐下就是大半天，敲起键盘把事办，这个一个眨眼十二点，午饭也要吃得快，交钱找座端起碗，回来趴桌打个盹儿，压迫神经脖颈酸，醒来还坐电脑前，又盯屏幕看半天，晚上回家脱鞋穿，这个身乏体累懒动弹，春来夏去小肚天，气血不畅不循环，头晕目眩记忆差，这个肌肉酸痛胃口减，坐姿不良打腰伤，脊椎僵硬形状变，久坐危害不一般，勤起运动多锻炼，阖家幸福事业旺，这个坚持运动保康健。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

无子女老人有权提前选定自己的监护人吗？阿尔茨海默症老人指定邻居监护是否可以守护晚年尊严？本期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孤寡老人的议定监护，出了事儿该去哪个法院告？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夏友军律师，与您一同关注民事案件的管辖规则。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半生烟火耕耘，终赴岁月清欢。最美的晚年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所安。生活之中，老年人的权益贯穿日常点滴，有子女赡养的温情责任，有安居养老的居住权益，有个人财产的合法保护，有日常消费的公平保障。从赡养帮扶、居家安居到财产守护、养老服务，从远离套路陷阱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法律始终是银发岁月最坚实的后盾。尊老是美德，护老有法度。遇事懂法，遇事找法，遇事守法，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法治温柔护航桑榆岁月，用真诚善意守护落日余晖，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安稳从容，无忧安度幸福晚年。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我们要继续关注老年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人到晚年啊，最怕的不是衰老，而是在失能失智之后会身不由己，无人做主。有些人就默认说，老人一旦丧失了自理能力，那么监护权就会归亲戚，归近亲属。但是在现实里，有不少的孤寡老人、无子女老人，常年依靠信任的晚辈照料，反而和法定亲属呢更疏远和陌生了。在民法典落地之前，老人晚年的照护、财产和医疗的签字全部是由法定顺位说了算，老人没有选择权。但是现在啊，议定监护制度给了老年人最大的晚年的自主权，头脑清醒的时候可以自己选好未来的负责人。那么我们今天也要通过一些典型案例，带大家读懂 无子女老人如何通过议定监护提前锁定晚年的安稳，真正的实现我的晚年我做主。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我们的第一起案件，他的当事人是杨某，这是一位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老伴呢早年离世了，他一生都没有生育，也没有直系子女。按照传统监护的这个顺位啊，一旦老人失能，那么往往需要社区和民政部门去兜底，或者他的远房亲属去代管。但是这些人大多其实并不了解老人的生活习惯和真实的意愿。多年来啊，杨某的生活起居、日常照料全部都依靠老伴儿的侄子卢某。卢某呢待人诚恳、踏实、靠谱，常年呢主动的看望和陪护老人，帮老人处理生活琐事、就医啊，几十年如一日的细心的照料，也让老人呢倍感安心。为了避免自己将来病重、失能、意识不清的时候无人做主、亲属争权、生活失序，那么老人在意识完全清醒的时候，具备完全民事能力的情况之下，主动和卢某呢到公证处签订了一个正式公证的议定监护协议。这个协议白纸黑字明确，未来杨某一旦生病，那么因老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无法自主决策的时候，则由卢某担任唯一的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安置、就医签字和日常照料以及个人财产的管理等等全部的事务，来最大限度地保障老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这个协议在签订之后没过多久，杨某就突发重病，确诊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身体就迅速的垮掉了，意识也出现了严重的障碍。这个时候杨某已经无法辨认自身的行为，也完全丧失了自主表达和决策的能力。经过司法鉴定呢，杨某被评定为是重度失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这个时候按照协议的约定，卢某就依法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确认议定监护协议的效力，并且指定自己为杨某的合法的监护人。很多朋友会有疑惑，说这个老人他是有远房亲属的，为什么跳过法定亲属让侄子来担任监护人呢？这里呢就是议定监护最核心也是大家最不太了解的、不太认知的这个亮点。首先，议定监护它的效力是优先于法定监护的。我们的民法典里面明确的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以及其他愿意担任监护的个人或者组织进行事先的协商，然后以书面的形式去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则由该监护人去履行监护职责。简单的来说，就是老人在清醒的时候可以去做自主选择，这个自主选择它是大于法律所默认的亲属顺位的。那么第二点，就是议定监护的核心前提，它必须是本人清醒而且自愿，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的表示。像在这起案件当中，协议又经过了公证处全程的录音录像、公证存档，那么这其中就排除了欺诈呀、胁迫呀，或者是误导啊等等。 他们是老人深思熟虑之后的自主决定，所以是合法而有效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需要具体去区分监护人和掌权人或者是守护人之间的这个区别。卢某的监护职责仅仅是为老人利益服务，比如说安排就医、养老、保管他的财产，或者是代为签字的一些事务。这不意味着他可以绝对去侵占或挪用老人的财产，他不能够擅自处置老人的房产存款，全程他还要受到监督，比如说社区，比如说法院。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法院最终审理认定案涉的议定监护协议合法有效，判决宣告杨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指定了卢某为他的合法监护人，全面的接手了老人晚年的照护工作。那这是一起最高法的典型案例，其实它也真正撕开了传统养老观念的一个壁垒。因为长久以来好像大家都认为养老监护看血缘，就必须是血亲关系，天那么他就是天然的监护人。但事实上血缘不等于陪伴，也亲属也不等于就靠谱。很多的孤寡老人，什么丁克无子女的这种老人，晚年他最信任最依赖的往往不是他的亲属或者是远房亲戚，而是常年陪伴的真心付出的一些晚辈，是一些邻里，甚至是一些朋友。所以议定监护制度它最大的温度就在于尊重了老人的人格的自主和晚年的意愿，它不是那种强行去捆绑血缘关系，它只是尊重真心的陪伴，也不是机械的去套用顺位，它只为了去守护晚年的安稳。所以对于无子女和独居的孤寡的老人来说，议定监护它是一份晚年的保险，就是在自己还能掌控自己人生的时候，去提前的安排好失能之后的人生，来避免晚年被别人随意安排，或者财产被争抢，意愿被忽视这样的情况。马上就是重阳节了，这个重阳敬老呀，它不只是节日的祝福，也是实实在在的晚年的保障。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法定监护，它在守住底线的同时，也尊重了议定监护的本心。晚年最好的归宿不是被动的等待安排，而是清醒的时候去主动托付。所以愿每一位老人都能够手握晚年的自主权。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担心幼儿园小学化，新小区没配套幼儿园？别慌，2025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专治各种学前焦虑。今天的微普法小课堂和您说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3岁前的宝宝能上幼儿园吗？不能。3到6岁适龄儿童由幼儿园等机构提供专业的保育，3岁前宝宝主要靠家庭养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本法所称的学前教育是指由幼儿园等学前教育机构对3周岁到入学前的儿童实施的保育和教育。幼儿园入学要考试吗？幼儿园禁止任何形式的考试或测试，禁止项目包括拼音测试、数学口算、英语对话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学前儿童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除了必要的身体健康检查外，幼儿园不得对其组织任何形式的考试或者测试，唯一检查项目只有量身高、体重、测视力等必要的健康检查。幼儿园里教授拼音、算术等小学课程算违法吗？违法，这些都属于小学化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保育和教育活动小学化。

0: 小学坚持按照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新小区附近没有幼儿园怎么办？新建小区必须自带幼儿园。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规定，新建居住区等应当按照幼儿园布局规划等相关规划和标准配套建设幼儿园，配套幼儿园应当与首期建设的居住区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配套幼儿园作为公共服务设施移交地方人民政府，用于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幼儿园教师资质有何要求？想当幼儿园老师，必须过两关：资格关，必须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其他教师资格需加学前教育专业培训；安全关，查犯罪记录，有虐待、吸毒、酗酒等问题的人坚决不能当老师。公办幼儿园会变私立吗？不会。公办园不改制，不办盈利机构，不被资本收购。残疾儿童入园被拒怎么办？普惠性幼儿园应当接收能够适应幼儿园生活的残疾儿童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从入园年龄、教学规范到师资资质，全方位守护孩子们的快乐童年。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管辖法院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夏友军，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蚌埠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委会、财税法专委会委员，擅长处理各类建设工程、交通事故、合同债权等民商事纠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夏友军律师。夏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夏律师您好。生活中啊，有不少老百姓遇到一些纠纷，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去维权。但有些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性的问题，就是我该到哪家法院去起诉。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不少的当事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诉状呀、证据啊等等，结果去立案的时候被告知说管辖有问题，案子被移送到别的法院。那么这样一来，时间金钱就会被白白的消耗掉。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夏律师在节目当中就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民事案件它的管辖规则的问题。夏律师，就是您遇到当事人里面有这种对于管辖法院相当的不清楚不明白的吗？
3: 啊，对，很多这个当事人去把管辖当成一个程序性的小事儿，觉得只要有理在哪告都一样。实际上呢，这个管辖它是一个选择诉讼的战场。那么如果你法院选错了，可能直接立不上案，当然也有可能你立案成功了，对方提管辖权异议，那么案件移送也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2到3个月。那么这样的期间的相关的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包括时间成本，都是我们当事人自己承担的。
2: 是，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这个管辖只是一个程序性的一个小事，有的时候它甚至决定了你的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问题，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样的大问题，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请夏律师也是给我们拿一个典型的这个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3: 好的。比如说啊，就是之前遇到一些真实的案例，比如说一个当事人他在A 市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车撞伤了，那么肇事司机呢，他的户籍地在 B 市，而肇事的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呢，他的注册地又在 C 市，那这个当事人他想着我老家是 D 市的，那么回老家打官司当然最方便了，
2: 对，
3: 于是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就是 D 市的法院去提交了起诉状。但是最后的结果呢，这个案子没有在 D 市进行审理，而是被移送到了事故发生地的 A 市，这样来回的折腾了好几个月，额外花费了不小的开销。
2: 好，这个案件里面涉及到了四个地方：交通事故的发生地、肇事司机的户籍地，还有这个受害人的户籍地，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的所在地。那么四个地方对于一个当事人而言，他的确会容易不太明白我这个管辖法院究竟在哪里，他会选择一个离自己最近的最方便的一个地方去打官司。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你仅仅是图方便，但是你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夏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案子吧哈来为例，来说说究竟什么叫做管辖，这个管辖是如何去确定的，好不好？
3: 好的。 就像刚刚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不清楚，选错管辖法院的这样一个案子。
2: 嗯，
3: 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管辖呢，通俗一点讲就是在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到底是哪一家，我们全国的哪一家法院来审理，它是相当于一个像给你像划定地盘一样。
2: 嗯，
3: 那么什么样不同的纠纷都同归不同的法院去管，这个是有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是提前规定好的，并不是说你想选哪里就选哪里的。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有很多老百姓他是有误区的，他觉得我住在哪儿就去哪儿告。
2: 对
3: 对，但实际上我们在起诉的时候，第一步他并不是先写诉状，也不是整理证据，而是先要确定哪个法院对我的案件有管辖权。
2: 嗯，
3: 如果呢你

0: 开始你的这个管辖就搞错了，那么后面可能所有的准备那就事倍功半了。
1: 嗯，
0: 就比如说刚刚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他的户籍、他的老家地市，他并不是被告的住所地，也不是侵权行为的发生地，所以呢，这个地市他这个法院他就没有管辖权。因此呢，原告一旦提出了这样的我们所谓的管辖权异议，那么法院很可能就要把法这个案件要移送到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对，
1: 好，您提到一个叫管辖异议是吧？那么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什么意思？
0: 管辖异议呢，就是被告在收到法院的传票之后呢，认为现在受理的这个案件的这家法院呢，他没有权利来审理这个案子，所以呢，他可以在法定的时间内，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叫答辩期，那么他可以向法院申请将案件移送到正确的法院，这个是法律赋予被告的一个程序的权利，只要他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法院就会移送。所以很多原告的他没有预判到这一步，等到收到移送裁定才知道，一开始就选错法院了。
1: 好，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我们可以到哪些法院去起诉？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是不是？那么这个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第一时间遇到事儿了，我就知道我到哪里去，哪个地方是我的这个管辖的法院呢？
0: 对，大多数的民事案件呢，比如说民间借贷的这种欠钱不还，比如说我们的双方之间进行买卖的买卖合同纠纷，包括我们的比如说遇到了人身侵权这类普通的纠纷，那么法律是给原告有选择权的。一般是有两个方向，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被告的住所地法院。对，然后这个住所地呢，它也不光指的是被告的
1: 户籍地。
0: 对，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法律规定的叫经常居住地，
1: 就常住地，对吧？
0: 对，就如果是因为有人他可能并不一直居住在户籍地，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只要他连续住满一年以上，这个就可以是经常居住地。那么这个居住地的法院也可以管。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户口他是在县城，但是他一直在市里面，在市区打工，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他的户籍地，也可以选择他在市区常住的法院起诉。当然这个时候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比如说他有一些暂住证啊，或者是社区开的证明啊，并不是说你不提供证明就能直接去啊到那个地方经常居住地，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1: 现在这个人员流动啊还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居住地和常住地之间这个差十万八千里，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户籍地和您刚才说，就是说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就两者之间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呢去可以去区分。还有一点我想问问您，就是户籍地和居住地在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选择常住地，还是必须选择常住地作为这个管辖？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在实践当中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依赖于你的证据的提交。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以他的身份证，如果你没有他的身份证，比如说是到派出所，当然是可能是律师去调取啊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这个户籍信息作为直接立案的证据。那么有时候呢，因为可能他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是在比如说我们的从县里过来来打工在市里，那么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的话，就可以以经常居住地来作为管辖的法院这样的一个依据。
1: 那您刚才前面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您提到这个一个当事人涉及四地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到了自己的户籍地去起诉去立案，但是最终还是被转到了他的就是侵权行为的这个发生地，对吧？如果说我们可以以户籍地去作为管辖的话，为什么那个案件就必须到最后对被移交到这个侵权事件的发生地呢？
0: 是的，所以我们就要说法律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一般来说的哈，就是我们有如果存在合同的关系或者是侵权的关系，那么这时候我们一般是依据合同履行地或者是侵权行为发生地来作为管辖。对，就是它这个和我们的普通的案件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对，如果比如说我们是民间借贷借钱，那么如果出借人要钱，那么在 合同履行地而言，它可以是收款一方，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告所在地他也可以受理。这个呢，就是和普通的这些案件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人他遇到别人欠钱不还，其实不用跑到被告所在地，因为自己作为原告，他作为收款一方，他就是合同履行地，在自己居住地也就可以立案了。这就是合同履行地带的一种便利。
1: 嗯，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借贷合同为例，我们合同这个行为的履行地，就是假如说咱俩都是外地人，但是呢，咱俩借钱的这个行为，合同的履行是发生在我们蚌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用跑回老家去
0: 这个理解是这样
1: 起诉。
0: 的，我说明一下，理解是什么呢？合同履行地是我作为原告，在对方还我钱的时候，我是收款一方，那么还钱的这个行为就是合同履行的行为，这个作为一个合同履行。
1: 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的。
0: 是的，对，
1: 好，那么这是一个合同履行的情况，还有一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如果有侵权行为发生，那么侵权行为的发生地，那么它是这个管辖的区域，对不对？那是不是就适用于我们刚刚节目开头说到了这起交通事故？
0: 哎，是的，是的，侵权行为发生地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地，那么它这个法院是拥有管辖权的，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那桩案子，当时这个原告在自己的户籍地去起诉，但是最终还是被移交到了事件，就是这个侵权事件的发生地，对吧？作为
0: 是的。
1: 这个管辖法院，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自己去随心所欲的去选择，你这个起诉的管辖法院，但是我们有多种选择可以选，对吧？
0: 是的，
1: 但是
0: 是
1: 你
0: 的。
1: 必须要在规定的选项内去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给了你 A、B、C、D 四个选项，你必须要在这个选项里面选，你不能选 E，不能选 F，不能随意的去选，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是这个道理。
1: 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它是有可选项，而不是你可以随意的去规定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法院，你要有对应的法律的这个依据才可以。那么你说我四个选项，我可以这四个选项我可以随意选吗？其实也不是随意的，就是你必须你选择哪个选项，你要有对应的法律依据才可
0: 是
1: 以。
0: 的，
1: 是，
0: 是这样的，对。
1: 如果说你选的不对，对方一旦提到了这个管辖异议，那么对于我们维权来说就会有被
0: 困
1: 动，
0: 难，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一
0: 是
1: 般
0: 的。
1: 来说，像您的案子当中，我们一般作为律师会建议我们的当事人怎么去选择管辖法院呢？就是在几个地方我都可以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最终能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管辖法院？什
0: 对，
1: 么原
0: 当
1: 则？
0: 然优先挑选对自己这个可能交通啊、生活更便利的一个法院。当然，前提一定是要符合法律规定，而是不能凭空是去挑选的。
1: 好，一般会建议对方选择自己最为方便的、生活最便利的法院。就比如说，你有常住地，但是呢，你又去选择事件的这种发生地，你有这个事件发生地，你要去选择自己的常住地，这不就是，自己
0: 对，
1: 给自己绕远了，对吧？
0: 是的，是
1: 好
0: 的，
1: 好的，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今天夏律师呢，给我们说到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在诉讼当中非常容易，这个踩坑的问题，就是关于管辖权的归属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在节目的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如果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生活当中、工作里面遇到一些纠纷，不知道法律该如何去适用，法律的规定如何，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再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您解答。好，那夏律师，我们稍稍的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回
0: 好
1: 到
0: 的，
1: 节目中来。
0: 哎，好。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1: 今日上线律师夏友军，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蚌埠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委会财税法专委会委员，擅长处理各类建设工程、交通事故、合同债权等民商事纠纷。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是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夏律师今天跟我们专门说到了管辖权的问题。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一些民事纠纷，它的这个管辖如何去确认。那么，是不是说有一些案子是没有这些可选项的，就是你必须硬性规定必须要到某些特定的法院去起诉，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的。是这样的，刚刚说到有这个合同类的纠纷，包括侵权类的纠纷，我们一般说合同类的纠纷按照这个合同履行地来去选择管辖，但是呢我们一般来

0: 这些类的就是集中在一个房屋的买卖不动产类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就这一类是比较多见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不过大家要留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民事的，诉讼的管辖法院，那么刑事的呢，那就也是另当别论了，是吗？
1: 啊，是的，刑事它就不存在合同的问题，
0: 对，
1: 因为刑事它是一个我们公安机关介入的这样的一个管辖，
0: 对，
1: 跟这个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回事儿。嗯，好，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咨询，我们也想请夏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别人欠我的钱，我现在呢搬了家，也换了城市，那么我可以在我新搬的这个城市去起诉对方还钱吗？这应该是一个民间借贷类的，夏律师您给解答一下。
1: 对，还是刚刚说的，就是你要正常来说，依据你的身份证上的住址，这个法院是可以管辖的。
0: 嗯，
1: 被告的这个户籍地啊，包括你所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的地址也是可以管辖的。现在问题是你在这个新的城市，如果你的身份证的上面已经对你的住址进行了改动，也就是说你已经是新的地址了，那你直接用你的新的身份证作为证据，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去基层法院去提交立案的材料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要是还没有改，你还是原来的户籍地的话，那么建议你去找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派出所是可以的，现在可能派出所就没办法出相关证明了，那可能要去到社区居委会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去提供相应的你经常居住在这里的证据，然后提交给法院，作为你已经实际在这个地方居住超过一年，然后你是经常居住地，能够证明这个情况的话，你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起诉的。
0: 好，
1: 对，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也是一个还钱的问题。他说，对方的户口在老家，但是他已经外出打工很多年，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居住，我该去哪儿告呢？
1: 啊，就还是刚刚的两个地点，一个是他的户口所在地，
0: 对，
1: 老家的那个法院，或者是您本人的这个
0: 常住地
1: 也行，
0: 嗯、
1: 对、
0: 嗯，
1: 就可以。
0: 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这个问题，他说，我想问的是，这个像网上购物，我如果遭遇了侵权，我到哪里去起诉？网上购物，
1: 这个案件接触类的不是很多。一般来说，只要是合同类的纠纷，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你们双方有没有签订正式的契约合同。那么在一般的来说，相对比较大的一些这个网站或者什么或者是店面的话，他会在合同当中就约定管辖的法院，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因为这个争议解决条款是你们双方共同的约定，一般来说是法院会按照你们的共同约定来处理。
0: 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网络购物啊，大家日常的倒不是问题，不是很大，尤其是一些大宗大额的一些交易，其实这个买卖合同大家一定要看，很重要，对吧？
1: 是的，是的。对，
0: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抓紧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他所问的是管辖异议，如果提出来以后，如果我作为原告不服这个移送，我有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
1: 他管辖异议，他虽然是一个特别的程序吧，但是你仍然可以提出这个，因为他做管辖异议裁定的时候，是给你有一个一般是有上诉的权利的
0: 啊，
1: 你是可以上诉的。
0: 就是还是有这么一个救济
1: 途径，有救济渠道的。
0: 但是你要
1: 法院
0: 及时的提出，
1: 他会在文书当中给你载明相关的救济渠道的。
0: 好的。今天我们看时间啊，也到了结束今天节目的时候了。其实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看似好像不起眼，但是很多人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就是在这个环节，是吧？所以选择一个诉讼法院，就是选择我们诉讼的一个这个战场。如果说选对了，那么可能时间啊，这个经济成本啊就会降低，但是如果选错了，那你的成本，整个的打官司的成本呢，可能就要增加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大家千万不能够忽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呢，到这儿又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也要谢谢夏有军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普法和答疑。夏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啊，再见。
0: 再见。
2: 每一栋华丽的高楼

凝聚他们的汗水。但高楼之下，也许辛劳却被付诸流水。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饱含父母的心血，但年华易逝，也许付出只化作鬓白和眼泪。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
5: 安全。俄罗斯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今天的直播蹦埠，您将听到马军到五河县大案下访，
7: 学习贯彻是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蚌埠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浩表示，狠抓产业力区助根基，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继东表示，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农业，在加快蚌埠振兴中扛起三农担当。
6: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蚌山区燕山乡，
7: 市重点工程中心出台五项制度为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戴光玉。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7: 记者常鹏军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
6: 马军共接待两批信访群众，听取群众反映的加油点拆迁、液化气站经营等问题。他指出，要依法依规处理好信访事项，按照加油站、液化气站发展规划、布点原则、设置标准以及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合法合规做好站点拆迁、燃气经营许可证办理等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用心用情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入排查化解类似问题。
7: 接访后，马军听取五河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及接访下访工作开展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推深坐实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机制，凝心聚力推动信访问题实质性解决。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工作，不断提升党员干部信访抓信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要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统筹做好诉求办理、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更好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要深入践行四下基层优良传统，持续开展领导干部。

0: 部街访下访、包案化解信访积案和房企入村、我当接线员等活动，切实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再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近日，蚌埠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吴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吴浩表示，高新区将狠抓产业力区，做大做强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培育壮大生命健康、绿色食品、智能家居等特色产业，加快构建三加 N 现代产业体系。
3: 狠抓招商引资，依托产业推进组和区域分局，打好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场景招商、以商招商组合拳，大力开展敲门行动，紧扣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全力招引一批质量优、前景好、带动性强的大项目。
2: 吴浩说，将狠抓卫企服务，健全领导带头、部门包保、常态走访机制，持续开展亲青有约、向心而行政企交流活动，破解企业用工、融资等实际难题，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
3: 狠抓科技创新，持续深化与核工大、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大院大所合作，完善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政策，大力推进科技招商，支持企业引才聚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狠抓营商环境，全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完善开发区基础配套、产业配套、公共配套，真正把产业高地打造成综合成本洼地。
2: 吴浩表示，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综合治理，坚决守住安全底线，
3: 紧紧围绕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目标定位，牢记业绩就是尊严，锤炼铁锤扎铁钉的严实作风，全力以赴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绩为全市改革发展大局多做贡献。
2: 记者许梦蝶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0: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继东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核心是在蚌埠振兴大局中重新审视三农，将坚持以工业理念发展现代农业，在加快蚌埠振兴中扛起三农担当。
2: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朱继东，
6: 落实党代会部署，三农工作必须跳出就农业抓农业的思维定势，立足全市发展大局，以工业化、产业化理念统筹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让现代农业成为蚌埠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2: 朱继东表示，将紧扣绿色食品五大产业集群布局，做强糯稻肉食两大主链，坚持从源头种质标准化种养到精深加工、冷链仓储、品牌营销一体谋划，推动农产品从卖原粮卖生鲜向卖产品卖品牌转变，坚持项目为王，围绕糯稻、畜禽、果蔬、水产等优质赛道，瞄准头部企业开展敲门行动。
6: 我们紧扣制造强势建设要求，大力推进农业硕智转型，打造智慧牧场、智能种养基地等智慧农业场景，彻底改变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面。同时，我们深化产学研对接，聚焦两种培育、农产品保鲜、精深加工等领域开展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农业，提质增效。
2: 朱继东表示，我市将擦亮蚌埠小龙虾、怀远石榴、沱湖螃蟹等金字招牌，健全标准化生产、质量溯源和品牌培育机制，深化永蚌合作，借力电商直播、冷链物流、展会推介等，推动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溢价销售。在河美乡村建设方面，科学优化村庄建设布局，统筹推进特色产业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等。记者

0: 张浩报道。
1: 好，直播父母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六进宣讲活动，走进蹦山区燕山乡。
0: 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燕山乡定安村党支部书记吴厚瑞在专题宣讲中，围绕市第13次党代会报告的五个部分，结合燕山乡基层工作实际，对大会精神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蹦山区燕山乡定安村党支部书记吴厚瑞，
2: 用乡音把党代会精神传到我们燕山乡干部、党员、群众身边去，把思想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为下一步燕山乡的经济发展、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0: 蹦山区燕山乡洼张村村委会委员朱文丽，
3: 这次市党代会的报告里提到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产业提质，都是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盼的好日子。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便利的交通区位、创新探索、特色种植加休闲采摘加乡村旅游融合发展新模式，把田园风光变成乡村财富，走出一条产业兴、村民富、乡村美的特色振兴之路。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李媛媛报道。
4: 日前，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出台工程调度制度等五项制度，构建起覆盖进度、质量、安全、廉洁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同时通过三级调度机制提升工程精细化管理水平，确保年度目标、节点任务和总工期目标顺利实现，为重点工程建设保驾护航。
0: 在司马庄路大桥项目现场，市重点工程中心组织施工、监理、全过程咨询等参建单位负责人，从北岸到南岸，逐段查看工作面推进情况，哪里工序衔接不畅，哪里资源配置不足，哪里存在质量安全风险，能当场解决的当场拍板，不能当场解决的逐一记录，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这是市重点工程中心落实新出台的工程调度制度、进度管理制度、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廉洁风险防控管理制度五项制度后第三次月度大型实地调度。随后的调度会上，各参建方以建设现场航拍为指引，对照进度计划，逐项分析原因，制定解决方案。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经理于洋，
5: 五项制度出台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们现在每周都对照周计划逐项核查，不断优化调整施工计划，配足人力、机械 和材料，确保司马庄路大桥按节点目标优质高效推进。
0: 延安路大桥和司马庄路大桥是我市重点交通工程，工程进度管理制度明确要求施工单位科学编制总体施工组织计划，将总工期目标逐层分解至年度、月度和周计划，质量管理强度强调先验收后隐蔽，上一道工序未验收合格，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安全管理制度要求对深基坑、高支模、起重机械等重点部位实行动态巡查管控。市重点工程中心工作人员杨从，
6: 五项制度的核心就是分级调度、闭环管理、责任到人。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现场调度和问题梳理，所有问题实行清单加闭环管理，整改一个消耗一个，以制度刚性确保两项重点工程如期竣工交付，质量安全可靠。
0: 记者马笑报道。
4: 直播蚌埠，稍后您将听到线上线下同步监管，我市重拳整治网络餐饮乱象，
1: 我市省级市级民生实事有序推进，
4: 价格跳水紧致正好，错峰游银发游解锁秋日惬意慢时光，
1: 我市发布预付式消费风险消费提示。
7: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就市民反映的食品质量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2: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介绍，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多为精准发力，严厉打击幽灵外卖、伪造门店照片、后厨环境脏乱差等网络餐饮突出乱象，向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亮剑出招。
13: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共检查外卖平台实际运营机构18家次，推动平台整改问题10个，检查入网餐饮单位5693家次，发现整改问题8735个，责令整改782家，下线365家，立案查处786家，罚没金额180000余元，同步移交公安机关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3条，全市已建立网络餐饮安全典型案例定期报送和集中发布制度。目前已经向社会发布了9起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警示和震慑。
12: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反映，
14: 蚌埠这个烧饼家里边，火车站附近有时候卖的，头一两天有时候那个烧饼卖不掉都干了，他又放里面烤烤，白天这个盘子咋的？蚌埠这三年，人家外地游客比较喜欢吃，建议查一查他们这个质量还有环境。
12: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回复：
13: 您刚才反映的问题，我们回去之后进行研究，到现场核查处理，然后指导进行服务提升。如果存在问题的，我们要依法处置，督促整改，确保打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12: 记者张端宇报道。
4: 记者从昨天市发展和改革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省级民生实事整体工作将于11月底基本完成，市级民生实事将于年底之前完成。
0: 今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关于实施民生实事的工作部署，以人民群众满意为检验标准，有效解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方面的关键小事民生实事。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袁野，
15: 1到9月，根据全市民生实事各责任部门报送的数据分析，30项省级民生实事综合进度指数87.5%，按照时间来说，超叙事进度12个百分点。
0: 我市省级民生实事坚持有进有退、滚动实施，通过合并、新增、调出，使实事更聚焦当前群众关切。同时，今年首次票决开展的市级民生实事更加注重精准回应社会热点与民生细节。
16: 市发布消息称，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仍有可能发动新的对伊战争，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17: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7: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9月金融数据，
17: 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8: 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1到9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7.46万亿元。专家分析，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19: 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9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能够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
18: 今年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更多的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集聚。9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

0: 产同比增长 4.8%。 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 49.5%， 已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
1: 以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领域融资方式更为多元，倾向通过债券、股权等融资方式满足其不同成长阶段的差异化融资需求，对银行贷款形成了良性补充和替代。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公告，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3: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2: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3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
3: 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至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
2: 根据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统计，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预计出入境客流超120万人次，同比增长13.6%；出入境交通工具超6500架次，同比增长17.6%。
3: 口岸开设了广交会边检专用通道，便利来华客商顺畅通关。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今天正式开通。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中朝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
3: 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和伙伴方高级代表将参加会议。
0: 本届 APEC 财长会将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聚焦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4项重点议题。目前各经济体普遍面临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的任务，急需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采取适当财政金融政策，更好支持创新包容性发展。各经济体代表将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为今后深化亚太财经合作、支持亚太经济增长提供支撑。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是亚太各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财经合作的重要平台。
2: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增速达 5.9%， 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从业单位数量约26.9万家，同比增长 11.1%。 产业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形成数据采集、智能处理、场景应用、综合服务一体化完整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地理信息企业共计447家，占全部小巨人企业的 2.5%。 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发射民用遥感卫星

0: 694颗，其中2025年一年就新增在轨民用遥感卫星126颗。下一代北斗系统建设也在有序推进，今年已经全面完成了在轨升级。按照规划，15五期间我国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
1: 今年是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3周年。2003年10月15号，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英雄杨利伟进入太空。
2: 23年来，一代代航天员叩问苍穹，一步步搭建起属于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经验和成果。
3: 2003年10月15号5时20分，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队员杨利伟、聂海胜、翟志刚在问天阁亮相。
4: 我奉命执行首次载人飞船飞行任务，准备完毕，待命出征，请指示。
5: 5、8、7、6、5、4、3、2、1，烟火
4: 烟火，
6: 起飞
7: 起飞。
3: 9时整，火箭在轰鸣声中腾空跃起，直入苍穹。9时10分许，飞船进入预定轨道，杨利伟成为了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杨利伟在轨飞行21小时23分，绕地球14圈后安全返回，标志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此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两次任务接连实现多人多天飞行、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等多项突破。在神舟13号任务中，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轨驻留时间再上台阶。经过半年的太空出差，圆满完成了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任务。今年，神舟21号乘组根据任务需求延长在轨驻留时间，在轨7个月再度刷新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长最长纪录。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自今年5月25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以来，在轨工作已超过4个月。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正在推进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乘组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2021年4月29号，中国空间站首个舱段天河核心舱发射入轨，拉开了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的大幕。空间站建造以来，已实施了120余项生命和物理科学实验，回收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近100种，部分成果已实现转移转化。未来，随着更多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开展，中国空间站有望在生命起源、物质科学、燃烧机理等前沿方向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1: 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带来大风降温和降水天气。
2: 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明显雨雪天气。受冷空气的影响，新疆、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摄氏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
1: 现在北方一些地区的气温已跌至0下，新疆、甘肃等地部分地区开栓供热。
3: 今天，新疆北部全面进入供暖季，伊宁县今年新建13.2公里热力管道，完成20000米老旧小区供热管网改造，重点解决部分老旧小区供暖末端不热等问题。
8: 我在这个社区住了10多年了，我们年年嘛供那个热不是热，今年嘛这个开始从6月份开始嘛这个旧区改造，现在这个管子啊都换了，今年嘛我们过一个嘛温暖的一个冬天。
3: 受寒潮影响，甘肃河西及中东部气温大幅下降，白银市提前半个月达标供暖，期间不额外收费。当地供热平台升级改造，换热站智能调控，解决近热远凉难题。
9: 今年供暖呢，不仅时间早，而且感觉升温也快，温度还特别稳定。
3: 今天起，内蒙古开始全面供暖， 今年内蒙古集中供热面积达11.3亿平方米。

0: 新增500万平方米，全区23.8万户居民安装室温采集设备，覆盖2.7万个小区，12盟市供热企业一网监管，从人工现场调阀转向智能按需送暖。
1: 居民加室温采集器把温度传到平台，提前预测未来48小时热负荷，自动向热力站和管道井的智能温控阀下达指令，按需送热。现在居民家温度低了，温控阀主动调节，不用打电话，不用等上门，热力站无人值守，智能补水，故障自整，效率提升30%以上，一个采暖机还能省表每月2万度。
0: 榆林府谷县是陕西最早供暖的地区，今天开始供暖。今年当地完成全县供热热源切换，全部采用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面退出，提效减排。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了80%以上。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1月至9月，我国牵头制定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项。昨天，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覆盖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昨天，全长9485米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四方山隧道顺利贯通，重庆至西安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最快约2.5小时可达。昨天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入轨的10颗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相关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正式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河南庆河广利渠

0: 子水好，
1: 找天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1: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1: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
2: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3: 情有意，世界一屋。
4: 好，新闻三十分，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数据，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均高于8月。由于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显著升温。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一名涉嫌主导袭击行动的乌克兰籍男子当天出庭受审，他被控在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下策划并实施袭击，涉嫌犯有袭击民用目标等战争罪行。印度尼西亚卫生部14号通报称，受烟霾影响，近2个月该国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8月18号至10月13号已报告超28万例。近几周，印尼多地持续受林火和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危险级别。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6: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趋万物慈引未来大地熊，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互巴科技。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12: 江少产，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其中在湖南、江西的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另外，因为冷空气影响，新疆的局地将会出现大雪的暴雪。那伴随降水，这些地方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0下1度到12度，银川7到19度，榆林9到20度，渭南15到26度，咸阳15到25度，拉萨3到18度，广元16到25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6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9到25度，昭通11到25度，曲靖15到25度，晋城11到24度，邯郸15到28度，鹤壁

0: 14到28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20到24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渤海偏东风4到6级，巴士海峡偏东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东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还原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4: 网络商家遭遇蹊跷时，
5: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4: 同一个下单账户，同样的退货理由，退回的货却少了一半。
6: 商家漏发的这样的行为可能是偶然存在，但是不可能说频繁的对某一个用户都是漏发少发的。
4: 数百个异常退货订单的背后，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5: 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4: 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英小姐是浙江省宁波市一家服装企业客户服务部的一名员工，她的工作主要是对公司线上销售的商品退货的情况进行核查。
5: 就是我们部门会针对于这部分已经退款的货品进行定期的一个盘点。
4: 每过一段时间，英小姐所在的部门会对公司线上销售商品的退货情况进行盘点。2025年年初，在盘点相关货品时，英小姐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我们就发现这个出现了这个少见的一个情况。
4: 英小姐发现一些退货订单发货的货品数量和他们收到的退货数量对不上，存在一个不小的缺口。
7: 各位好，欢迎收看接着说法。在交易过程中，商家的发货数量和消费者退货的数量，正常来说呢，应该是能对得上的，怎么会出现少见的情况呢？英小姐很纳闷，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于是她对每一笔退货订单进行了仔细核对，结果令她大为震惊。
4: 最先引起英小姐注意的是2024

0: 2014年11月的一个订单。
1: 这个订单的话，它是在11月左右的时候，它在我们的网购平台进行了一个下单，下单的货品就是两件大衣，金额的话是1499。
0: 英小姐回忆，这个买家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的，也就是下单前对方没有跟他们网店的客服咨询过商品的相关情况。当时对方购买了两件大衣，价格是1499元，之后按照对方的地址，他们将两件大衣快递给了对方，两天后买家签收了这个快递。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些令人意外。
1: 他收到后没多久进行了退货退款。
0: 英小姐说，这个买家在收到货后不久就向网购平台提出申请，要求退货退款，理由是说商家少发了一件大衣。不过在退货前，对方也没有联系商家说明情况，
1: 期间的话也是未联系过我们有过商品有什么问题。
0: 英小姐回忆，当时他们接到购物平台反馈的情况后，立即跟公司相关部门进行了核实。不过就在他们核实期间，对方就完成了退款，购物平台将两件大衣的货款总共1499元退给了买家。买家申请退货退款，商家在未收到退货商品并进行核验的情况下，购物平台为何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呢？
1: 申请退货退款上传单号之后，就是已经退款完成了。
0: 英小姐解释，现在网购平台的退货退款政策通常有这么几种，一种是商家收到退货的货品确认无误后再将货款退给买家，还有一种是急速退款模式。购物平台为了吸引消费者，增加消费购物体验，对一些新注册的用户和信誉良好的用户，在退货时，买家只要将退货的物流单号上传到购物平台，购物平台就会将货款提前退给买家。英小姐他们公司选的是急速退款模式。
2: 那物流签收了之后，到商家的一些仓库，然后以及商家会有一些验收的一些动作，它会有一些时间差。
0: 英小姐所在部门的马经理解释说，他们是一家大型的服装企业，线上的年销售额有十几亿元人民币，每天有大量的订单需要处理，其中也包括退货订单。每一个退货订单，他们商家从物流签收到验货需要一个过程，如果等到商家验完货之后再给买家退款，可能会影响买家的购物体验。
2: 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我们商家也好，其实都是优先相信消费者的嘛，然后就优先保护这个消费者的一个权益的。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除特殊商品外，网购商品在到货之日起七日内无理由退货。在网购过程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买家在收到货后选择退货的情况很常见，也很正常。那么这个买家为何会引起英小姐的注意呢？
1: 我们在后期盘查发现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
0: 原来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在检查这个买家退货的包裹时，发现包裹里原本应该是两件大衣，可里面却只有一件，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真的是商家少发了一件吗？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售后人员对这个订单的发货情况进行了核实。
1: 我们自行核实下来，也确实是给他两件正常发出的。
0: 经过核实，英小姐他们确认当时给对方发的大衣数量确实是两件，不存在漏发的情况。可买家为什么说商家漏发了呢？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1: 我们发现这个情况之后，起初肯定是本着相信消费者的原则跟他进行一个联系的，看是否是漏寄出了啊，或者说是快递给弄丢了，但是就没有回复的。
0: 英小姐说，当时他们的客服通过网购平台的交流软件给对方进行了留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复。
3: 你们还有其他渠道可以联系上这个顾客吗？
1: 如果说是退款成功了，我们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联系上这个用户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提倡信息隐私加密嘛，那这一块的话确实是没有办法。
0: 英小姐解释，出于个人隐私保护，对于已完成退款的用户，他们商家是无法通过购物平台查到对方的联系方式的。
1: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是会对于个人的账号进行一个打标追踪的，就也是说进行一个预警。
4: 商家说他们发了两件大衣给买家，但买家称商家漏发了一件，这是怎么回事？那究竟是商家漏发了，还是说买家有问题？另外一件大衣到底去了哪儿？英小姐隐约的感觉这个事情有些不对劲儿。之后呢，她对这个买家在他们网店的购物记录进行了仔细排查。不久，她又发现了一个情况。
0: 大概一个星期后，这个买家又在英小姐他们公司的网店下单了。
1: 又是同样的用户下单了，他现在下单是两条牛仔裤。
0: 跟前面那次一样，对方也是以自助购物的方式下单购买了两条牛仔裤，之后在收到货后不久，对方又申请了退货退款，理由同样是商家漏发了一件，接着购物平台将全部的货款退给了对方。事后英小姐他们公司的售后人员经过核实发现他们并未漏发，之后他们又给对方留了言，同样没有得到回复。同一个买家接连两次在同一个商家购买两件同款商品，每次在收到货后都以商家漏发为由申请退货退款，真有那么巧合的事吗？
1: 同样的账户出现了同样的异常行为，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正常的。
0: 在短时间内，同一个买家以相同的理由接连出现退货退款的情况，这在英小姐他们看来是很不正常的，而且每次他们给对方留言，对方都是已读不回，这更加令人生疑。那么这个异常现象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经过分析，英小姐他们认为或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买家通过买多退少的方式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意味着买家没有花一分钱就白得到了一件商品。由于一直无法联系上对方，英小姐他们公司向购物平台提出申诉，但最终申诉没有成功。
2: 平台它要求的一些条件可能相对比较严格，比如说它要求从发货的时候面单要展示的特别的清晰，然后到包裹的一些录入，然后就到封包，然后就到发货，它需要完整链路的一个发货视频，然后才能证明商家发货是没有问题的。但可能现在目前来说，商家他可能只能提供中间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是说他做不到平台要求的那么清晰的一些凭证，所以很难申诉成功。
0: 马经理解释，他们包装发货的地方是有视频录像设备的，但由于他们公司每天的发货量非常大，从实际操作层面很难做到对每一个包裹从包装到发货全流程所有信息都清晰可见，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们往往只好认栽。不过购物平台也觉得这个买家的行为有些异常，他们对这个账号采取了一些措施。
2: 当时平台回复我们的是说可以给我们做部分的一些限购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对应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店铺去做了一些禁止下单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0: 相同或相近的收货地址，十几个用户账号，数百单退货记录，是个人作案还是团伙犯罪？追责虚假退货，今日说法正在播出。马经理和同事们继续对一些退货订单进行梳理排查，不久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然后因为现在平台都是加密的，所以我们是可能根据区域啊，然后匹配到它的街道有相似的一些地址，然后我们会进行这样子会进行盘查。
0: 马经理说，他们之所以选择对收货地址进行筛查，主要是担心对方可能通过注册新的用户账号继续到他们店里下单。经过对收货地址的模糊检索，他们又有了发现。
2: 就是发现他有同样地址的，就相近地址的，会在同一个 ID 上面，然后不同的 ID 上面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出现。
0: 英小姐他们发现有一些退货少见的订单，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买家的收货地址是一样的，有的虽然地址不同，但是在同一个街区，离得不远。他们觉得这些订单也非常可疑，买家可能是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个团伙，通过注册不同的账号下单，占他们商家的便宜。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英小姐他们对近两年来出现退货少见，同时收货地址跟前面那个可疑买家的收货地址相同，
5: 爱的假象不寻常，孝顺骨离没命样，农民们累不怕，天天低头把根扎，播种施肥又除草，机械化耕种不得了，种田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沾施肥，省了人工和物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6: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着瓜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
5: 工人们力量强，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油墨也有样，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桥梁夸大奖，接线点蓝配透明，不是咱们说大话，华北地区咱最大，
6: 咱们县纺织城，纺织人印染服装一条龙，收棉花出服装，中国驰名响当，
5: 越说我心里越高兴，真想在台上蹦一蹦，蹦一蹦跳一跳，蹦蹦跳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7: Music

样的一种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了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亮，金发嘞。
1: 警方，你回来了。
0: 警方，买就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哟。
1: 亲爱的们，我们去要马。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丽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0: 藏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2: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把它撬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五月花开，是燕子衔春去，是熏风带下来，是禾苗青，万物长，是盛景可待，繁花可期。蓦然回首，我们的家园在青山绿水间，守望着游子归乡，平安无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107.9 ，AM765，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5: 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今天我们要共同关注的是管辖法院的问题。今日上线律师夏友军，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蚌埠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委会财税法专委会委员，擅长处理各类建设工程、交通事故、合同债权等民商事纠纷。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夏友军律师。夏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夏律师您好。生活中啊，有不少老百姓遇到一些纠纷，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打官司，我要去维权。

0: 但有些人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性的问题，就是我该到哪家法院去起诉。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不少的当事人，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备齐了，诉状呀、证据啊等等，结果去立案的时候被告知说管辖有问题，案子被移送到别的法院。那么这样一来，时间金钱就会被白白的消耗掉。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夏律师在节目当中就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民事案件它的管辖规则的问题。夏律师，就是您遇到当事人里面有这种对于管辖法院相当的不清楚不明白的吗？
1: 啊，对，很多这个当事人去把管辖当成一个程序性的小事儿，觉得只要有理在哪告都一样。实际上呢，这个管辖它是一个选择诉讼的战场。那么如果你法院选错了，可能直接立不上案，当然也有可能你立案成功了，对方提管辖权异议，那么案件移送也有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说2到3个月。那么这样的期间的相关的交通费啊、住宿费啊，包括时间成本，都是我们当事人自己承担。
0: 是，所以并不是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这个管辖只是一个程序性的一个小事，有的时候它甚至决定了你的这个什么时候能够解决问题，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这样的大问题，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请夏律师也是给我们拿一个典型的这个案例来给我们说一说，好吗？
1: 好的。比如说啊，就是之前遇到一些真实的案例，比如说一个当事人他在A 市发生了交通事故，被车撞伤了，那么肇事司机呢，他的户籍地在 B 市，而肇事的车辆承保的保险公司呢，他的注册地又在 C 市，那这个当事人他想着我老家是 D 市的，那么回老家打官司当然最方便了，
0: 对，
1: 于是他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也就是 D 市的法院去提交了起诉状。但是最后的结果呢，这个案子没有在 D 市进行审理，而是被移送到了事故发生地的 A 市，这样来回的折腾了好几个月，额外花费了不小的开销。
0: 好，
1: 对，
0: 这个案件里面涉及到了四个地方：交通事故的发生地、肇事司机的户籍地，还有这个受害人的户籍地，以及承保的保险公司的所在地。那么四个地方对于一个当事人而言，他的确会容易不太明白我这个管辖法院究竟在哪里，他会选择一个离自己最近的最方便的一个地方去打官司。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你仅仅是图方便，但是你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想请夏律师来给我们说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就以这个案子吧，哈，来为例，来说说究竟什么叫做管辖，这个管辖是如何去确定的，好不好？
1: 好的。就像刚刚的案例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当事人对于管辖法院不清楚，选错管辖法院的这样一个案子。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管辖呢，通俗一点讲，就是在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到底是哪一家，我们全国的哪一家法院来审理，它是相当于一个像可以像划定地盘一样。那么什么样不同的纠纷都归不同的法院去管，这个是有我们的法律规定，这个是提前规定好的，并不是说你想选哪里就选哪里的。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有很多老百姓他是有误区的，他觉得我住在哪儿就去哪儿告。
0: 对，
1: 但实际上我们在起诉的时候，第一步他并不是先写诉状，也不是整理证据，而是先要确定哪个法院对我的案件有管辖权。如果呢你一开始你的这个管辖就搞错了，那么后面可能所有的准备那就事倍功半了。就比如说刚刚这个交通事故，那么他的户籍，他的老家地市，他并不是被告的住所地，也不是侵权行为的发生地，所以呢这个地市他这个法院他就没有管辖权。因此呢，原告一旦提出了这样的我们所谓的管辖权异议，那么法院很可能就要把这个案件要移送到有管辖权的这个法院。对，
0: 好，您提到一个叫管辖异议，是吧？那么这个在法律上面是什么意思？
1: 管辖异议呢，就是被告在收到法院的传票之后呢，认为现在受理的这个案件的这家法院呢，他没有权利来审理这个案子，所以呢，他可以在法定的时间内，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叫答辩期，那么他可以向法院申请将案件移送到正确的法院，这个是法律赋予被告的一个程序的权利，只要他的理由是正当的，那么法院就会移送。 所以很多原告的他没有预判到这一步，等到收到移送裁定才知道一开始就选错法院了。
0: 好，那么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我们可以到哪些法院去起诉？可能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他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是不是？那么这个它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怎么样能够第一时间遇到事儿了，我就知道我到哪里去，哪个地方是我的这个管辖的法院呢？
1: 对，大多数的民事案件呢，比如说民间借贷的这种欠钱不还，比如说我们的双方之间进行买卖的买卖合同纠纷，包括我们的比如说遇到了人身侵权这类普通的纠纷，那么法律是给原告有选择权的。一般是有两个方向，首先第一个呢，它就是被告的住所地法院。对，然后这个住所地呢，它也不光指的是被告的
0: 户籍地。
1: 对，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法律规定的叫经常居住地，
0: 就常住地，对吧？
1: 对，就如果是因为有人他可能并不一直居住在户籍地，他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只要他连续住满一年以上，这个就可以是经常居住地，那么这个居住地的法院也可以管。对，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户口他是在县城，但是他一直在市里面，在市区打工，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他的户籍地，也可以选择他在市区常住的法院起诉。当然这个时候也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比如说他有一些暂住证啊，或者是社区开的证明啊，并不是说你不提供证明就能直接去啊到那个地方经常居住地，是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0: 现在这个人员流动啊还是非常频繁的，而且居住地和常住地之间这个差十万八千里，这个也是常见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户籍地和您刚才说，就是说户籍地和经常居住地，就两者之间它是不一样的，我们首先呢去可以去区分。还有一点我想问问您，就是户籍地和居住地在不一致的情况之下，我们是可以选择常住地，还是必须选择常住地作为这个管辖？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在实践过程当中啊，主要是依赖于你的证据的提交。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是以他的身份证，如果你没有他的身份证，比如说是到派出所，当然是可能是律师去调取啊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这个户籍信息作为直接立案的证据。那么有时候呢，因为可能他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是在比如说我们的从县里过来打工在市里，那么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的话，就可以以经常居住地来作为管辖的法院这样的一个依据。
0: 那您刚才前面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您提到这个一个当事人涉及四地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是到了自己的户籍地去起诉去立案，但是最终还是被转到了他的就是侵权行为的这个发生地，对吧？如果说我们可以以户籍地去作为管辖的话，为什么那个案件就必须到最后对被移交到这个侵权事件的发生地呢？
1: 是的，所以我们就要说法律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一般来说的哈，就是我们有如果存在合同的关系或者是侵权的关系，那么这时候我们一般是依据合同履行地或者是侵权行为发生地来作为管辖。对，就是它这个和我们的普通的案件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对，如果比如说我们是民间借贷借钱，那么如果出借人要钱，那么在合同履行地而言，它可以是收款一方，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告所在地它也可以受理。这个呢就是和普通的这些案件又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很多人他遇到别人欠钱不还，其实不用跑到被告所在地，因为自己作为原告，他作为收款一方，他就是合同履行地，在自己居住地也就可以立案了。这就是合同履行地带的一种便利。
0: 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以借贷合同为例，我们合同这个行为的履行地，就是假如说咱俩都是外地人，但是呢咱俩借钱的这个行为合同的履行是发生在我们蚌埠，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用跑回老家去。
1: 这个理解是这样的，我说明一下，理解是什么呢？合同履行地是我作为原告，在对方还我钱的时候，我是收款一方，那么还钱的这个行为就是合同履行的行为
0: 啊，
1: 这个作为一个合同履行，
0: 这个还是要区分一下的。
1: 是的，
0: 对。好，那么这是一个合同履行的情况，还有一个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如果有侵权行为。

0: 发生，那么侵权行为的发生地，那么它是这个管辖的区域，对不对？那是不是就适用于我们刚刚节目开头说到了这起交通事故？
1: 哎，是的，是的，侵权行为发生地呢，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地，那么它这个法院是拥有管辖权的。
0: 嗯嗯，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那桩案子，当时这个原告在自己的户籍地去起诉，但是最终还是被移交到了事件，就是这个侵权事件的发生地，对吧？作为这个管辖法院。那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自己去随心所欲的去选择，你这个起诉的管辖法院，但是我们有多种选择可以选，对吧？
1: 是的，
0: 但是你必须要在规定的选项内去选，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他给了你 A、B、C、D 四个选项，你必须要在这个选项里面选，你不能选 E， 不能选 F， 不能随意的去选，对吧？
1: 是的，
0: 对，
1: 是这个道理。
0: 这是一个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它是有可选项，而不是你可以随意的去规定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你选择什么法院，你要有对应的法律的这个依据。才可以。那么你说我四个选项我可以，这四个选项我可以随意选吗？其实也不是随意的，就是你必须你选择哪个选项，你要有对应的法律依据才可以。
1: 是的，
0: 是
1: 这样的。
0: 嗯，
1: 对。
0: 如果说你选的不对，对方一旦提到了这个管辖异议，那么对于我们维权来说就会有被动，是吧？
1: 是的。
0: 一般来说，像您的案子当中，我们一般作为律师会建议我们的当事人怎么去选择管辖法院呢？就是在几个地方我都可以的情况之下，我怎么样最终能选择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这个管辖法院？
1: 对，当然优先挑选对自己这个可能交通啊生活更便利的一个法院，当然前提一定是要符合法律规定，它是不能凭空去挑选的。
0: 嗯嗯，好，一般会建议对方选择自己最为方便的生活最便利的法院，就比如说你有常住地，但是呢你又去选择事件的这种发生地，你有这个事件发生地，你要去选择自己的常住地，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绕远了，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是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今天夏律师呢，跟我们说到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在诉讼当中非常容易，这个踩坑的问题，就是关于管辖权的归属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在节目的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如果有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您在生活当中工作里面遇到一些纠纷，不知道法律该如何去适用，法律的规定如何，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20613332，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然后再给我们留言，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为您解答。好，那夏律师，我们稍稍的先休息一下啊，待会儿再回到节目中来。
1: 好。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今日上线律师夏友军，安徽南山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职律师，蚌埠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委会、财税法专委会委员，擅长处理各类建设工程、交通事故、合同债权等民商事纠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的是南山松律师事务所的夏友军律师。夏律师今天跟我们专门说到了管辖权的问题。前面呢，我们说到了一些民事纠纷，它的这个管辖如何去确认。那么，是不是说有一些案子是没有这些可选项的？就是你必须硬性规定，必须要到某些特定的法院去起诉，有这种情况吗？
1: 有的。是这样的，刚刚说到有这个合同类的纠纷，包括侵权类的纠纷。我们一般说合同类的纠纷按照这个合同履行地来去选择管辖，但是呢我们一般来说在合同类纠纷处理的时候，首先要看合同有没有专门的约定，一般合同有约定，依照合同的约定来去确定管辖法院，首先这是一个合同类纠纷的一个处理原则。第二，在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并不代表这个约定一定就有效。比如说有的案件它属于专属管辖，即便你约定了它也是没有效力的，比如说这个我们的不动产纠纷，包括我们的建设工程，它也归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它也归为这种不动产类的纠纷，那么它就一律都是在 不动产的所在。

0: 地进行管辖，
1: 哦，
0: 那就对，就不能根据合同的约定来进行选择。
1: 嗯，是说每一些某一些特定的案由的案子，它是由固定的管辖法院的。
0: 是的，
1: 嗯，就不能按照我们前面说的合同纠纷呀，或者侵权纠纷呀，这个管辖权的路子去走了，对不对？
0: 嗯，是的。
1: 那么一般这些类的，就是集中在一个房屋的买卖、不动产类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建设工程施工领域，就这一类是比较多见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不过大家要留意，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民事的，诉讼的管辖法院。那么刑事的呢，那就也是另当别论了，是吗？
0: 啊，是的，刑事它就不存在合同的问题，
1: 对，
0: 因为刑事它是一个我们公安机关介入的这样一个管辖，
1: 对，
0: 跟这个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对，不是一回事儿。嗯，好，
0: 嗯，
1: 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咨询，我们也想请夏律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啊。这位朋友说，
0: 嗯，
1: 他说我是别人欠我的钱，我现在呢，
0: 嗯，
1: 搬了家，也换了城市。那么我可以在我新搬的这个城市去起诉对方还钱吗？这应该是一个民间借贷类的，夏律师您给解答一下。
0: 嗯，对，还是刚刚说的，就是你要正常来说，依据你的身份证上的住址，这个法院是可以管辖的。
1: 嗯，
0: 被告的这个户籍地啊，包括你所能够证明他的经常居住地的地址，也是可以管辖的。现在问题是你在这个新的城市，如果你的身份证的上面已经对你的住址进行了改动，也就是说已经是新的地址了，
1: 嗯，
0: 那你直接用你的新的身份证作为证据，
1: 嗯，
0: 那么你就在这个地方去基层法院去提交立案的材料就可以了。
1: 啊，
0: 但如果你要是还没有改，你还是原来的户籍地的话，
1: 嗯，
0: 那么建议你去找这个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以前派出所是可以的，现在可能派出所就没办法出相关证明了，
1: 嗯，
0: 那可能要去到社区居委会或者是其他的方面去提供相应的你经常居住在这里的证据，
1: 嗯，
0: 啊，然后提交给法院作为你已经实际在这个地方居住啊超过一年，然后你是经常居住地，
1: 嗯，
0: 能够证明这个情况的话，你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去起诉的。
1: 嗯，好，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也是一个还钱的问题。他说，对方的户口在老家，但是他已经外出打工很多年，
0: 嗯，
1: 也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居住，我该去哪儿告呢？
0: 啊，就还是刚刚的两个地点，一个是他的户口所在地，
1: 对，
0: 老家的那个法院，或者是您本人的这个
1: 常住地
0: 也行，
1: 嗯，
0: 对，
1: 嗯，
0: 就可以。
1: 好。好，还有一位朋友，他这个问题，他说我想问的是，这个像网上购物，我如果遭遇了侵权，我到哪里去起诉？网上购物，
0: 嗯，这个案件接触类的不是很多。一般来说，只要是合同类的纠纷，我们首先要看这个你们双方有没有签订正式的契约合同。
1: 嗯，
0: 那么在一般的来说，相对比较大的一些这个网站或者什么，或者是店面的话，他会在合同当中就约定管辖的法院，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
1: 嗯，
0: 因为这个争议解决条款是你们双方共同的约定，啊，一般来说是法院会按照你们的共同约定来处理。
1: 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网络购物啊，大家日常的倒不是问题，不是很大，尤其是一些大宗大额的一些交易，其实这个买卖合同大家一定要看，
0: 嗯，
1: 很重要，对吧？
0: 是的，
1: 嗯，
0: 是的。对，
1: 嗯，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抓紧给他解答一下啊。他说他所问的是管辖异议，如果提出来以后，如果我作为原告不服这个移送，
0: 嗯，
1: 我有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
0: 他管辖异议，他虽然是一个特别的程序吧，但是你仍然可以提出这个，因为他做管辖异议裁定的时候，
1: 嗯，
0: 是给你有一个一般是有上诉的权利的
1: 啊，
0: 嗯，你是可以上诉的。
1: 啊，就是还是有这么一个救济途
0: 径，有救济渠道的。
1: 嗯，但是你要
0: 法院
1: 及时的提出，
0: 他会在文书当中给你载明相关的救济渠道的。
1: 嗯，
0: 对，
1: 好，
0: 嗯，
1: 好的。今天我们看时间啊，也到了结束今天节目的时候了。其实今天这个节目的内容看似好像不起眼，但是很多人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就是在这个环节，是吧？所以选择一个诉讼法院就是选择我们诉讼的一个这个战场。如果说选对了，那么可能时间啊，这个经济成本啊就会降低，但如果选错了，那你的成本，整个的打官司的成本呢，可能就要全部的就要增加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大家千万不能够

0: 每个家庭的愿望都是幸福团圆，但意外和伤害也许会使生活陷入灰暗和迷惘。人生难免遭遇困难挫折，但请相信，有爱就有希望。法律援助就在你身边，12348热线随时为你答疑解惑。我们会帮你伸张正义，我们会为你维护权益。法律援助，让每个人都享有公平正义，让陷入困境者因获得援助而感受爱的温暖。
1: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不愿意。
2: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6: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荒诞剧本杀。在遭受恩人姐夫长达一年多的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除掉姐夫，之后却自我了结未果。而另一边，父母面临着无所依靠，姐姐家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父母竟提出让姐姐替他顶罪。他们的这步险棋能够成功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荒诞剧本杀。

202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吉林市经济开发区一所小学的老师陈颖下班后简单吃了一口饭，就到卫生间冲凉。刚冲到一半，手机响了起来，是姐夫王平打来的。我敲了半天门没反应，你是不是睡着了？我还没吃饭，到你这儿找点吃的。陈颖不忍心让姐夫久等，于是就用浴巾裹住身体，迅速走出卫生间，给姐夫打开了房门。王平进了屋，面前是小姨妹陈颖清纯亮丽的胴体。由于匆忙，陈颖的浴巾只裹住了胸部，雪白的脖颈，白皙的双肩，心长又诱人的双腿都展现了在她面前。陈颖刚说了一句姐夫你怎么还没吃饭，就发现王平的眼神不对。王平冲上来一把抱住了陈颖，扯开了浴巾。陈颖拼命地哭喊捶打，但王平不为所动，他将陈颖抱到了卧室的床上，一切都猝不及防。王平的兽欲终于得到了满足，陈颖爬起来狠狠给姐夫一记耳光。时年27岁的陈颖在吉林市船营区一户农家长大，陈颖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叫陈静，大她6岁。当年陈颖母亲生完陈静之后患了子宫内膜炎，久治不愈，直到6年后才再次怀孕。陈父原本想盼个儿子传宗接代，没想到又是女儿。但陈颖从懂事开始就渐渐表现出聪明伶俐，父亲就把希望都寄托在陈颖身上，把她当成儿子来养。陈颖果然不负期望，上学之后成绩一直拔尖。相比之下，姐姐陈静则学习一般，性格内向，初中毕业辍学帮着忙家里的农活。2011年，19岁的陈静嫁给了镇

0: 上的农民王平。王平会一手木匠活，农闲季节在外面搞装修，陈静就在家里带孩子。陈颖读初三下学期时，父亲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陈颖的中考成绩过了重点高中线，可家里哪儿有钱？陈静急坏了，她对丈夫王平说：“陈颖一直是她爹妈的希望，如果辍学了，会是他们一家人一辈子的遗憾。”王平说：“会像对亲妹妹一样把她供出来。”陈静感动得落了泪。陈颖很争气，考入了北华大学。2021年，陈颖毕业后考到经开区一所小学做老师。这里离姐姐家10多公里，她周末经常到姐姐家住，寒暑假也经常到姐姐家辅导9岁的外甥女学习。2024年底，王平在经开区一家公司搞工装，距离陈颖住处很近。有时干活太晚，她就到陈颖的住处找点吃的。姐夫是她的恩人，每次姐夫过来，她都精心做点好吃的款待姐夫。陈静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有时晚了，王平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一晚，第二天早早出门去工地干活。哪知2025年7月的这天傍晚，在家洗澡的陈颖竟被王平给强暴了。陈颖在卫生间里一边拼命冲洗着身体，一边哭泣。她很想打电话告诉父母和姐姐，姐夫是个禽兽。可是一旦把这事儿捅出去，姐姐怎么办？姐姐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力，生活全靠姐夫一个人支撑。尤其是自己受姐夫的恩惠，这份恩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得了的，她怎么能够狠心把姐夫送进监牢？陈颖哭够了，才穿上衣服，打开卫生间的门。等候在门外的姐夫王平扑通一声跪在她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
1: 小颖啊，我刚才一时冲动，对不起你，我不是人。”
0: 陈颖打开房门，面色凝重地说：“
2: 你走吧，我不想让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0: 王平走了，关上房门。陈颖
3: 感受爱。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5: 1924年9月27日，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打了不少天，最终以张作霖的奉军全面胜利告终。吴佩孚兵败将亡，逃往汉口，那个烂摊子他也管不了了。张作霖在奉天得知这个消息，乐得奔奔直蹦啊，嘿嘿，这回可出了气了，吴小鬼儿，你到底不是我张某人的对手。他马上电令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3个混成旅进驻北京。现在张学良他们正在南园，尚未进驻北京。哎，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张作霖接着一封电报，说西北军首领冯玉祥率领他的国民军已经占领了北京，这无异于给张作霖当头一棒。和这张作霖恨透了冯玉祥，心说你这个反叛将军钻了空子了，利用直奉大战你捞好处，哎，你把北京给占了，我岂能善罢甘休。说到这儿呢，咱们多少补充几句。在这些军阀当中，西北军首领冯玉祥那是好样的。冯玉祥将军有爱国心呐，而且他所统领的国民军军纪比较好。现在你访问访问那些老，问一问老北京的人，一提冯玉祥都挑大拇哥。要说他爱民如子似乎有点过分，但是他很体贴老百姓。冯玉祥将军为人也正直，品格也高尚，他最崇拜的人认为能救中国的非孙中山先生莫属，愚者碌碌之辈，也无非是打着爱护老百姓的旗号行个人之实，没有一个好东西。但是冯玉祥将军实力比较软弱，跟吴佩孚跟张作霖没法相比，在那个恶劣的环境下要想生存，难免要施展一些手腕和权术。在直奉大战爆发之初，本来他跟吴佩孚达成了协议，吴佩孚许诺了许多许多好处，告诉冯玉祥，你出兵朝阳赤峰，抄张作霖的老窝，咱两军配合，让他腹背受敌，把奉军消灭之后，我不会亏待你，你提的条件我尽量满足。冯玉祥说好吧， 所以率领他的国民军出兵在张家口一带。吴佩孚以为着冯玉祥能出兵，结果冯玉祥改变了计划，是按兵不动，结果吴佩孚倒了霉了。吴佩孚要不仰仗着冯玉祥呢，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换句话说叫冯玉祥将军给耍了。那么冯玉祥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心说我干什么，我去端奉天去抄张作霖的老窝，我犯得上吗？第一，能不能抄得了两说着，第二，就是办成了，我跟吴佩孚能合作吗？他那些承诺能实现吗？因此冯玉祥画问号。后来冯玉祥一看直奉两军打的是如火如荼，吴佩孚也没有力量顾及北京了，冯玉祥就钻了个空子，马上杀了个回马枪，就杀进北京城，北京整个归他说了算了。张作霖接这电报就这么回事。那么冯玉祥进了北京办了几件大事，第一，出榜安民，小于北京的市民各安生业，你们放心，有我能保护你们的安全。第二一样，他就瞅着这小朝廷别扭。谁是小朝廷？就是那宣统皇帝呀。宣统皇帝就是溥仪呀。本来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可是对大清呢还有优越的条件，让他们保持清朝那小朝廷在皇宫内院，按着这个优待条件，每年不管多困难得给他们拨款400万两，也就是400万元，还得养活他们。冯玉祥就看不惯了，过去自己说了不算，现在说了算了，北京归他管。冯玉祥心说这国中之国不能要，老百姓这么困难哪有钱养你，你们说个什么东西。因此他命令大将陆中林代表国民政府向这小朝廷发出警告，限他们在3天时间内离开北京，离开紫禁城，往后生活有困难国民政府可以适当的保障50万元左右的支持，肯定不让你们吃不上饭，你们的陵寝，你们私人的财产还归你们，但是属于国家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你们再在皇宫内院待着不行。好家伙，这小朝廷是恨透了冯玉祥啊，心说那大总统轮流坐庄，谁也没向我们施加过这样的压力，你冯玉祥来了好嘛，先来了这么一招，有心不听不行。现在北京的大权都在冯玉祥将军掌握之中，而且冯玉祥为了吓唬他们，把大炮抬在景山上对着皇宫，如果72小时之内不走就炮轰紫禁城。溥仪是被迫无奈啊，就这么的全都搬出皇宫。您看过电视剧什么火龙末代皇帝，这个版的那个版的，万变不离其宗，都差不多少，因为这是真事儿。溥仪还戴个墨镜，戴个礼帽，长袍短褂，戴着婉容，带着宫里那些人哭哭啼啼离开紫禁城。那么后来溥仪先躲到日本公使馆，后来逃到天津，那是后事咱不必细说，跟本书的关系不太密切，咱也没必要去说他。咱就说冯玉祥把小朝廷给赶走了，办了一件好事。再说张作霖，张作霖能干吗？ 我伤兵损将，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为了打北京。你得现成的，没门儿。我老张不是好欺负的。张作霖给冯玉祥将军是施加压力。冯玉祥干

过张作霖呢，最后被迫无奈率兵退出北京，还得让给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想取代袁世凯做大总统啊，但张作霖一闻这风不行，许多军阀带兵的将领对他都不服，他要取而代之就引起了公愤，这事儿先得缓一缓。所以张作霖没敢贸然称大总统，就称自己是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他就驻进中南海。但张作霖的老家在奉天，他时时刻刻惦记着家乡，他总觉着在北京不如奉天自在，连睡觉都觉着不如在奉天踏实。张作霖的心就是这么想的。可在当时他进驻了北京之后，心满意足啊，张作霖太高兴了，也报了仇了，也出了气了，也占了北京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据说张作霖那天晚上激动的彻夜难眠呢，推开窗户，背着双手，舔胸别肚，仰望太空，瞅瞅北斗七星，张作霖不住的点头啊，嘿嘿，拿张某人来说，今年50了，已经到了半百之年了。回首往事，路过多少坎坷，死过多少回没死了，终有今日。什么原因呢？他回忆起来了，当初包瞎子给他算过卦，包瞎子说他父亲张有才那坟埋那地方叫龙脉，你看过去不知道，不当中这坟地选得好，我才有今日，应当保护我父亲的坟茔啊，拨巨款重修立墓。另外张作霖也想，我不能满足于现状，现在跟我的对立面太多了，广东还有个孙大炮呢，哎，必须趁热打铁，进一步统一全国。第一，张作霖下令在北京隆重祝贺他50大寿，热闹了好几天。寿日过了之后，他抽空把张学良叫到他屋里了。咱没说吗？张学良每次见他爹都触头啊。你看张作霖又说又笑的，唯独一见儿子非常严肃，张学良都提心吊胆。哎，这回没想到，张学良刚一进屋还想敬礼，没等敬礼的功夫，张作霖满面是笑，大步流星来到张学良近前，没叫小六子，叫他的学名学良。学良，呵呵，来坐在爹近前。张学良真有点受宠若惊，谢谢爹，规规矩矩坐到张作霖身边。张作霖把椅子往前拉了，爷俩面对面。我学良啊，这次这仗打得漂亮，看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我张某人后继有人了，就将来有万寿那一天我也能合上眼了。学良，你真有两下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张学良一听他爹不住嘴的表扬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爹，也全仰仗着三军用命，否则光靠我一个人也白扯。那倒对，群策群力嘛。哎，学良，郭松龄表现的也可以，九门口一战善于用兵啊，难怪你一再举荐他，这小子功劳也不小，应当表彰。
一说这话，张学良高兴，赶紧站起来，脚后跟一并，啪！爹，您圣明。郭将军出了不少主意，打下九门寨之所以战争打得这么好，咱们这么顺利，他是功不可没。是，不假不假。哎，还有，我那小冯子冯德双也有两下子，我听说他的卫队冲锋陷阵，这小子到了关键节骨眼，拖着光膀子，手舞双枪，是冲锋陷阵，行，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少，你得提拔他，知道吗？爹，您放心。哎，说这话没过几天，冯德双从团长提升为少将旅长。这德双都没想到，满襟一个花成为将军了，旅长手握着重权。这是德双。另外呢，张作霖压低声音跟张学良商量，孩子，咱们现在不能满足现状，应当趁热打铁，继续往南边用兵。用不了多久，照这样下去，全中国就是咱老张家的了。你说，一切凭爹的安排。好，要那样，过两天开军事会，哎，我派你仍然做前敌总指挥。那张作霖现在不是大总统的大，不是皇帝，现在时代不同，没有皇帝，但是他说了算呢，天底下他头了，他想怎么地怎么地，他说话就是命令，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所以没过多久，奉军是继续往南进兵。哎呦，张作霖现在真走时期，怎么玩怎么顺。没过多久就占领了江南数省，打下中国半壁江山。一个捷报接着一个捷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把张作霖美的都出鼻涕泡了。嘿嘿，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一年，全中国就姓张了。好，打得好。之后张作霖大封功臣，犒赏三军，替我玩命的立过功的我的老哥们儿，我不能亏待他们。他马上命令直隶督军李景林，直隶就是河北省，交给李景林了。山东督军张宗昌，江苏督军杨雨婷，安徽督军江登选，在上海他没设立督军，想了半天，加封一个上海警备司令官邢世廉，这都是忠于张作霖的人呢。那么热河督军汤二虎，咱不必细说了，封这个派那个，都得了实惠，都有了地盘，唯独没有任命郭松龄。其实这事儿做的就差得多呀，在前敌卖命的谁呀？除了张学良就是郭松龄啊。郭松龄是出生入死，费了多大的劲，费了多少的脑筋，哎，给别人打地盘了，结果吃现成的都是张作霖的铁哥们，老张家的原来部下。郭松龄怎么想的？心里能痛快得了？自然是不高兴啊！这就为郭松龄反奉埋下了祸根。单说张作霖，他光顾了争地盘了，打天下了，不抓奉军的纪律。他手下这些铁哥们都是胡子出身，哪懂得什么管理国家呀？你别看嘴里唱的挺响，为老百姓造福，为老百姓想，为老百姓这，为老百姓那，胡扯瞎掰，
实质都为他们自己。

这些军阀当中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那就是胡子。不管征战在哪里，见着女人也抢，见着东西也多。哎呀，军队的纪律没法再坏了，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都管他们叫东北的胡子。对张作霖，对奉军的印象极其不好，因此引来遍地反对的声。就在这种形势下，浙江都督叫孙传芳啊，孙传芳还有个绰号叫孙的耳朵，他那耳朵据说比那老母猪的耳朵小不了多少，瞅着那么扎眼，这家也不白给。浙江福建一带属于他的根据地，那是他的地盘。他一瞅照这样下去，张作霖非把我吞了不可呀，怎么办？为了他个人的利益，马上就联络了好几省的督军，像闽、赣、鄂、苏，他都联合起来了，自称联军总司令，五省的联军司令，声讨张作霖，声势浩大。他这一放枪不要紧，打败仗的吴佩孚在汉口一看有机可乘，马上搜集残兵败将，举起大旗也声讨张作霖。这一下在当时顺应了民心，老百姓都恨奉军，一张嘴就麻了巴子，跟胡子没啥区别，要他们干什么？老百姓也支持吴佩孚，也支持孙传芳，声势浩大呀。现在张作霖的江山八面起火，张作霖就感到形势不妙啊，马上他撤回了奉天。张作霖想，不行，这孙传芳、孙德尔他太可恨了，吴佩孚还死灰复燃，必须把他们彻底消灭。他刚回奉天，听着个信儿，本来退出北京的冯玉祥又率领国民军再度占领北京，这使他忍无可忍。张作霖这冯玉祥真行，这老家伙反复无常啊，真是个叛逆将军，跟谁合作他出卖谁呀、这冯玉祥我要不消灭了，迟早是个大害。因此在奉天老虎厅，他召集会议，所有的将领全参加了。张作霖立刻拍板，矛头先对准冯玉祥，把他的国民军先彻底消灭。这心腹大，结果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守旧派的人以杨雨婷等人为首主战，拥护张作霖的命令，以郭松龄为首主和。郭松龄在会议上是慷慨陈词啊，大帅呀、不能再打了，连绵征战，老百姓是困苦不堪呐、刚把吴佩孚给打趴下，然后又打冯玉祥，而且冯玉祥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比较高，我们要再用兵的话，恐怕老百姓也不支持咱。再说老打仗国库空虚啊，得用多少钱呢？以卑职我的意思，咱应当把精力放到巩固东北方面，东北是咱的家呀。大帅您可知，小日本子那心怀叵测，安好心，时时刻刻想吞并咱东北啊。咱要把根据地丢了怎么办呢？请大帅三思。张作霖在军事会议上部署军队，要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招致郭松龄的反对。郭松龄是在会上慷慨陈词，说的条条是道，句句都是理。郭松龄非常中肯，说大帅啊，你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战线拉得太

太长了，仗打的太多了。应当把精力集中到建设东北上，这是咱的家，这是咱的根据地，家不能丢了。如果把我们这块宝地建设好了，要什么有什么。我想大帅，您是稳坐江山，今儿打这个，明儿打那个，连年用兵，国库空虚，

当作林也不是吹，有我三寸气在，他敢？他想侵占的我的东北，没门儿！这个你摆个放心。再者一说，这冯玉祥叫叛逆将军呢，跟谁合作他打谁，专钻空子。哎，这人太可恶之极了，要不把他消灭，终是大患。此事我意已决，你不必多说了，必须得用兵。学良在，你和松林还有李景林，回去准备军队，听我的命令，攻打冯玉祥。喂，张学良敢抗令不遵吗？稍微犹豫了半秒钟，是。这会议就算结束了。又准备开大仗，这郭松龄就回到前敌。咱们单说张学良将军，现在张学良是奉军里面第三方面军的军团司令，这军团司令就管着好几个军。原来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的直军都被张学良收编了。一共收编了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再加上原来的奉军，也就是说张学良直接掌握的精兵7-8万人，他这7-8万人就是奉军里的精锐。现在张学良呢，不光是军团长，又是空军司令，又是校长，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张学良一琢磨，要想对冯玉祥开战，我得巩固军团司令部，最好把司令部挪到天津去。我有些事还得回到奉天去办。因此张学良就把大权给了郭松龄，叫郭松龄筹备军团司令部的事。哎，郭松龄正好趁了心。张学良交代完了走了，这7-8万大军的生杀大权都转移给郭松龄，郭松龄就到了天津了。到天津之后，司令部也建成了，郭松龄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嘿嘿，心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是天意。现在我手下掌握着7-8万精兵，调回头要打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郭松龄又一想，光靠我的力量还差点。张作霖不一心一意要打冯玉祥吗？哎，我还联合冯玉祥，我联合国民军共同对付张作霖，那就有成功的把握了。又一琢磨，光联合冯玉祥还差点，还有这直隶督军李景林跟我关系也还可以，最好把李景林也拉上，我三五人集中到一起，那我什么也不怕的。郭松龄就积极部署反奉的事儿。要不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吗？他在这块准备这功夫，您别忘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说绝对保密，那简直密的谁都不知道，那是时间问题。时间长了，没有不知道的。何况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他们这书信往来，电报往来，哎，走漏消息了。就被江登选，也就是张作霖的嫡系得知这个信儿，江登选一听，吓得脖子冒凉风啊！马上急电告诉杨雨婷，杨雨婷也吓得不轻，拿着电报来见张作霖。大帅，大帅，不好！您看，您念吧，啰嗦什么？杨雨婷把电文这念完了啊！张作霖吓得好悬没从椅子上出溜下来。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
最后张作霖一蹦多高啊。

郭鬼子郭松龄，他妈的，这个小子早就看他不是东西。哎，他脑后有反骨，他是属魏延的，属司马懿的，我跟他玩不了。去，把小六子给我找来。张学良正在空军司令部，在那训话呢，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听他爹叫他。他急忙坐着汽车来到帅府，一进门，张作霖是劈头就骂呀，也不叫汉卿了，也不叫学良了，小六子长，小六子短，把这份电报就摔到张学良的脸上，你他妈给我看看！张学良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等把电报展开一看，啊，张学良也傻了。能吗？冒臣能反奉吗？他不冲旁，就冲着我的份上，他也不能反奉啊！这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张作霖呢，暴骂张学良，能骂了一个小时啊，嘴牙子冒白沫子。我说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着？想当初你提拔重用郭松龄，我就反对，你呢？没完没了啊！不厌其烦，不怕我生气，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他有学识，说他这好，说他那好。我那阵就防范，学良，你身体不太舒服啊？最近身体不太好，我这次来主要是不放心咱们第三军团的事情，不知道士兵现在都在想些什么，他们的生活条件如何，训练的又怎样？茂臣呐，你陪着我视察视察前线，看看弟兄们怎样？行。郭松龄冷笑一声，是心里有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哎，小霍，你干嘛呢？你怎么一直看天儿啊？
6: 你不知道吗？我看着这蓝天，我都看到了什么？
7: 你看到了什么？
6: 我这一眼呀，看到了23年前的今天。
7: 哎呦，你这是穿越了吧？
6: 不是，你还记得23年前的今天发

0: 生了什么吗？
1: 那我还真记不得了。
0: 我给你提提醒啊，神舟五号。
1: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2003年的10月15号，神舟五号一飞冲天，咱们中国人啊第一次走进了浩瀚太空。
0: 哎，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听着神舟五号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些陌生了，但是啊，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
1: 嗯，
0: 今天我就给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1: 哎，那你快讲讲，我洗耳恭听。
0: 哎，咱们先说说时间啊，2003年的10月15号，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清晨5点钟，戈壁滩上天刚蒙蒙亮，整个发射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的心都悬着。
1: 那是肯定的，第一次载人飞天，全国人民啊都盯着呢。
0: 5点55分，出征仪式正式开始，咱们的航天英雄杨利伟整装待发，从容坚定，一步一步走向那50多米的发射塔架。
1: 太有气魄了，这一步可是迈向星辰大海的第一步啊。
0: 6点15分，杨利伟顺利进入返回舱，精心完成所有设备检查，全程心态超稳，直到点火的那一刻，心率始终保持76次，是一点不慌啊。
1: 好家伙，这心理素质啊，普通人都比不了，换我呀，早紧张的心都超速了。
0: 一切准备就绪，神舟五号直冲云霄，戈壁长空划出一道橘红色的烈焰巨龙啊，
1: 画面感直接拉满啊，太壮观了。
0: 飞行120秒，逃逸塔分离，137秒，助推器分离，159秒，一二级火箭分离，200秒，整流罩脱落，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分秒不差。
1: 哎呦，听听，这就是咱们的中国精度，太靠谱了。
0: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起飞第587秒，船舰完美分离，神舟五号飞船精准进入预定轨道。从这一刻起，太空有了第一位中国访客。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不少人对蓝天梦都有了一个认知。这不就是董建春和李丁，哎，跟大家聊聊他们的蓝天梦。
2: 蓝天是什么？
3: 什么呀？
2: 是我毕生的一个梦想。
3: 你的梦想？
2: 我的梦想啊，就是要飞上蓝天。
3: 哎呦，你想当塑料袋？
2: 塑料袋去，别学，别学，什么都能学是吗？别来了，别来，那是大导弹，不是塑料袋
3: 啊。
2: 不是这个，跟大伙说，
3: 逗我干嘛？
2: 空姐啊，空少啊，这都不算蓝天上啊，天空中的主角。
3: 什么意思？
2: 真正天空中的主角是什么呀？
3: 塑料袋啊。
2: 像话吗？你也是你的梦想，不是我的梦想。
3: 我梦想没有当塑料袋。
2: 真正我当梦想，天空中的主角，我就是飞行员。
3: 这段你看着我牙再说一遍。你要当什么？
2: 我是飞行员。
3: 这不就是塑料袋吗？这不就是。
2: 像话，塑料袋有戴墨镜的吗？
3: 飞行员也没有这么出门的呀。每飞行员这么出门啊、哦，上班喽！
2: 我看你学的比我像，
3: 我都不敢坐这飞机了。
2: 别学了，我是飞行员正经灰灰机的。
3: 什么玩意儿？
2: 飞行员灰灰机，大灰机，一个大灰机，两个大翅膀，三个大起落架，大灰机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大飞机灰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灰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灰发发黑会发灰。
3: 哎，这时候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2: 告诉你啊，我说飞机知识，你可能你还不如我呢。
3: 我怎么不如你？
2: 随便出去能给你吓傻了。
3: 我就不傻，我凭什么我吓傻了？
2: 我问你，
3: 出去知识我傻了？
2: 简单问题，你知不知道这个飞机它要赶上晚点了是怎么回事？
3: 晚点？那我还真不知道。
2: 你看完了吧？
3: 啊、
2: 我作为飞行员，如果蓝天梦的人、我就特别知道。
3: 是吗？
2: 哎，我就老赶上晚点的情况，所以我是特别的了解。
3: 你干嘛？你干嘛呢？你跟个残疾哪吒似的，你跟这儿干嘛呢？
2: 我骄傲，
3: 你另外几个手呢？
2: 我骄傲，我骄傲，骄傲
3: 没有这样。
2: 飞行员，我了解、你要不知道的话、我可以作为专业的飞行员给你解答。你有不会的问题，你就问我，来问我，问我，来问我呀！
3: 不是
2: 我问我，来问我呀！快问问呢，来问我问我了，快问呢问呢，来问我问我问，快问快问，问呢问呢问呢，问。
3: 你是神经病吗？

0: 问什么呢？
1: 我哪知道你问什么呀？
0: 让你问我知不知道飞机为什么晚点？啊、
1: 飞机为什么晚点？
0: 来问我，问我，快问呐！来问我，快问，快问，来问呢，问呢，问呢，问问，
1: 是不是神经病？
0: 你们又问这个呀？啊？
1: 问什么呀？有什么可问你的呀？
0: 问我知不知道？
1: 我问，我不问你，我问你这干嘛呀？
0: 你不问是吧？嗯。我问你行吗？
1: 问我干嘛？
0: 你比如说出去坐飞机，赶上飞机晚点了，我问你最在意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呗。
0: 这就错了，最在意飞机因为什么晚点？
1: 是
0: 这个好比是啊，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1: 哦，那肯定是在我没有女朋友。
0: 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1: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那不越问越生气吗？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我为什么生气？你心里边没点数吗？你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气死我了！
0: 跟你说啊，
1: 把我的剃须刀拿过来！
0: 一看就外行了，
1: 我又外行了。
0: 飞机跟女朋友是有区别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飞机讲道理，
0: 不是飞机的科学，
1: 飞机科学。
0: 所以我作为蓝天梦的飞行员，来科学的给你解释飞机为什么晚点。
1: 你说说飞机为什么晚点？
0: 有可能是设备原因，也有可能是天气原因。
1: 哎呦呵，
0: 你最喜欢哪种？
1: 我只要管饭，哪种都行。
0: 那我先说这个设备原因，咱们常见的啊，四种情况。
1: 哪四种情况？
0: 液压失灵，
1: 引擎故障，
0: 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引擎故障。
0: 这四种情况，
1: 这是三种情况吧？怎么俩引擎故障啊？怎么？
0: 对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1: 大飞机还四个引擎，你怎么不说呢？
0: 那就是两对儿，
1: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0: 无言以对就对了，知道吗？
1: 两对儿，哎呦，
0: 像什么液压呀、引擎啊，这种词儿可能太专业了，
1: 我听不懂
0: 了。听不懂没关系，
1: 确实是啊。
0: 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1: 你说一说。
0: 那就好比是啊，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影响质壁分离，更会阻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正常的制造能量。
1: 我去，
0: 明白了吧？
1: 这好比比那难理解多了，这个。
0: 这就是设备原因。再说天气原因啊，
1: 天气什么？
0: 这个我飞行员每天都跟天气打交道，
1: 是啊。
0: 所以只要是天气方面问题，我都能解答。
1: 哎，
0: 问我，来问我呀！
1: 我问你，
0: 问我，问我，快问呢！
1: 我
0: 来问我，问我，
1: 问问，我问，你先冷静一下，我问你，
0: 你问，
1: 这天气都能解答，
0: 都行，
1: 都可以。我问问你啊，那请问，
0: 说，
1: 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0: 别问了，别问了。
1: 筋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请作答。
0: 那行
1: 吧。你看，都天气问题吗？
0: 您这是天庭的问题。我说天气问题。
1: 天气有什么问题？
0: 比如说，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1: 是吗？
0: 那边啊就有这个广播，不让我们飞了。
1: 不让你飞了就。
0: 哎，而且啊，只要这航线上有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让我们飞。
1: 是吗？
0: 比如说啊，接到一任务，
1: 任务
0: 让我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到北京火车站。首先我要考虑什么呢？
1: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你会降落？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你，好家伙，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
0: 得了得了，
1: 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大家冷静，我要降落了。
0: 你先冷静一下。那你那意思，我得飞哪儿啊？
1: 飞机场啊，你飞火车站，天气好不好，坏不坏，你也不能飞火车站呀。
0: 天气坏了，让我从上海飞到北京，我得看一看周围的天气，我得看一看，沈阳有没有地云。长春有没有雷雨？哈尔滨有没有闪电？
1: 过了，飞过了。干嘛？你准备到北极再掉头是不是？
0: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怎么？
0: 哦，你还都知道啊？都知道太好了
1: 啊！
0: 你帮我一回，
1: 帮你什么呀？
0: 咱现场圆我蓝天梦。
1: 干嘛？
0: 给大家模拟一下这个飞机驾驶舱里的场景。
1: 没有，
0: 来来来，配合
1: 我，不想配合，
0: 真的，兵哥，你帮我一下，我有蓝天梦，
1: 我没有，
0: 我有梦想，你没有梦想，
1: 我那我也不行，
0: 你别
1: 找别人，找别人行吗？
0: 钱给你，
1: 不行，
0: 演出钱给你，
1: 没有，不要，
0: 花篮都给你，不要了，
1: 行，花篮给我，啊，这是你说的，
0: 只要圆我的梦想，
1: 结果没有花篮，白演了，你看，
0: 告诉你肯定得有，
1: 是吗？
0: 告诉你花篮都给你，绝不食言，咱们来回这个驾驶舱里的场景，
1: 驾驶舱里
0: 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个角色，一位是机长，一位是副机长，
1: 副机长
0: 啊，那么呢，这个机长呢，任务非常的关键， 就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呢，我
1: 没有，我没说话，你怎么说话秃噜秃噜的呢？你，
0: 你看我道具都准备好了吗？
1: 你什么道具准备好了？干嘛我演副机长啊？我你就非得机长？
0: 我是机长的话，我就可以任命你为我的姨父副机副机长。
1: 我
0: 怎么样？
1: 我压力有点太大了，建春，我演什么东西？我演你的姨父，我演你的副机，我演副机长啊？我到底，我演的什么东西？我。
0: 你演我的姨父副机长，
1: 那副机长怎么跟套袖似的？怎么咱姨父副机长啊？机长同志您好，这是先给您配的姨父副机长啊。小刘、小张，你们好。有了你们这个拖拉机，我就更得心应手了。
0: 哎，过来，让你开飞机，没让你开拖拉机。
1: 没有套袖，什么姨父？
0: 就是姨。
1: 一位副机长。
0: 那么首先介绍机长，他的工作就是保障安全，心系大家。
1: 那我副机长就主要负责貌美如花。
0: 不对啊！副机长的工作是什么？
1: 副机长是
0: 跟机长多聊天。
1: 聊天。
0: 跟机长，
1: 我副机长是一个捧哏的，是不是？副机长也太怂了。
0: 对，就是跟机长啊。
1: 每次一降落，副机长跟机长分花篮。
0: 这花篮是一会儿再说啊，
1: 还得赶场呢。
0: 我告诉你，
1: 快点快点，机长快点快点。
0: 我知道。
1: 东城那边还有一架飞机要起飞
0: 了。你的工作呀，就是为什么要跟我聊天？
1: 为什么要跟你聊天？
0: 让机长始终保持一个亢奋的状态，明白了？
1: 老找这个残疾哪吒的劲儿，对吧？
0: 开场，
1: 明白了。
0: 亢奋的状态啊，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那咱们就马上
1: 开始。那机长，咱们今天飞哪儿？
0: 你得亢奋一点。
1: 机长，咱今儿飞哪儿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首先
1: 什么叫观众朋友们呢？你跟谁说观众朋友们？干嘛你开飞机你还直播是不是？你还观众朋友？你跟外面这擦飞机那保洁说观众朋友的是吗？保洁都敲玻璃，当当当，快别飞呢，我还没下去呢。
0: 没有，那后头坐的那帮人，
1: 乘客没有观众朋友们。
0: 各位乘客，我们今天要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起飞。
1: 你先落下来了。行，可以，你把眼镜摘了，你看清楚再飞。
0: 我看清楚了。
1: 从哪儿起飞？什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飞到人民广播电台。你从玉泉路飞到建国门是吧？你坐一号线过去不行吗？你开飞机干嘛？太浪费了吧？
0: 那是哪儿？那个地儿？
1: 首都国际机场，对不对？
0: 小口误。今天我们要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1: 什么叫起飞首都国际机场？
0: 又不对啊！
1: 给人搬家去了是吗？整个机场都起飞一块儿飞是不是？
0: 说反了。
1: 不是说反了，这不能这么说。从机场起飞。
0: 今天我们要从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1: 哎，对。
0: 飞往
1: 飞到
0: 北京南苑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我们这趟航班，
1: 这趟航班坐大巴仨劲儿都赚到了吧？
0: 这么近。
1: 哎，建春，你要是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 飞 T2 京平 T3 也过瘾的吧？
0: 那怎么着？
1: 你飞到南苑去干嘛？
0: 多飞会儿。
1: 不是多飞会儿，你跟上空盘旋这也不行啊。就飞得远一点的。
0: 降落一个别的地方
1: 。
0: 就北京飞上海。
1: 哎，可以。
0: 最熟悉的线路。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飞往上海虹桥机场、京平张家口机场。
1: 非得去张家口。
0: 这趟航班。
1: 你从北京飞上海，你往北京停着，这也不顺路啊，这玩意儿。
0: 那你副机长聊天也没有那么多话的，知道吗？
1: 你不要，
0: 你这会儿有自己的工作，你得配合我呀，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了。
1: 安全检查，
0: 明白了吧？舱门关闭，请确认。
1: 对，确认。
0: 刚才说了，你说话的时候得坚决一点。请确认，
1: 确认。
0: 这时候得说普通话。
1: 普通话。
0: 请确认，
1: 确认。
0: 升降舵，
1: 确认。
0: 起落架，
1: 确认。
0: 计价器，
1: 确认。
0: 导航，
1: 计价器是什么？我们打一出租是不是？怎么还有计价器呢？他妈！
0: 你别老插
1: 嘴，你再多蹦几个字儿的。
0: 我告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确认呢。燃油量，
1: 确认。
0: 儿子，
1: 确认。走。
0: 这不是占你便宜，
1: 不是占便宜。
0: 让那些抱小孩的旅客呀，保证自己小孩的安全。
1: 哎呦，还挺贴心的啊！
0: 主动给老幼病残孕让座，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坐了坐了。我们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
1: 又改公共汽车了又。
0: 别活，
1: 还是把头伸出窗外来。把哪儿伸出窗外都不行啊！
0: 给油门，
1: 什么叫给油门？干嘛呢，建春？
0: 点火，
1: 建春，
0: 挂档，
1: 建春。
0: 给油门，
1: 你再看看书，要不然
0: 点火挂挡，给油门，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1: 你踩着点离合，这边这个
0: 还真管用，起飞喽。
1: 哎呦，
0: 神清气爽啊。
1: 你们这飞机是不是也是烧柴油的呀？
0: 这个飞机呢，接下来就进入了巡航阶段。
1: 哦，这么快就开始巡航了。
0: 接下来要对全体旅客进行机长广播。
1: 机长广播，耶、
0: yeah! ！广播完毕。
1: 这什么机长广播呀？就这个机长广播是吧？就 Give me five 广播是不是？这是，你跟我机长广播得着吗？你？你哪次坐飞机的时候，下面请您收听机长广播，啪，广播完毕。我要是那乘客，我当时就跳伞，我以为机长副机长打起来了呢，太危险了呀！
0: 你少说两句，我这忙着，我这累着呢。
1: 你怎么就累着呢？你
0: 我这说半天话呢。
1: 是我说的比你多多了，简直。
0: 我口都干了。
1: 哎呀，我这一世人，一个人分饰多角啊、哎！我这怎么了？怎么干了？
0: 你二的妈妈？
1: 走谁？
0: 二的妈妈。二的妈妈，我要喝奶昔，我来两大桶奶昔。
1: 你叫哪飞行员管空姐叫二的妈妈是吗？我钓鱼去了，你这就是。
0: 您说您听得到声多呢？
1: 还有高英培的。
0: 我渴了，给我喝奶昔，两大桶奶昔。
1: 奶昔啊，奶昔，我也喝。
0: 不行，
1: 我也喝了。
0: 不给你。
1: 干嘛？
0: 别跟我抢啊！告诉你，
1: 是
0: 给我给
1: 你，你先好好开飞机。
0: 不是，
1: 干嘛？
0: 自动巡航。
1: 哦，自动了。
0: 这可不是我抠门啊！我跟你说，这可不是我抠门。
1: 这不就是抠门了吗？这
0: 我不想给你啊，因为机组有规定。
1: 什么规定？
0: 机长跟副机长不能吃喝同样的东西。
1: 这为什么呀？
0: 你想啊，万一这东西啊它不卫生，我喝完之后拉肚子，你喝完之后也拉肚子，那飞机谁开呀、啊？
1: 你喝一桶不就不拉了吗？喝两大桶奶昔可不轻点拉肚子呢吗？这不是
0: 有规定不能一样的东西。
1: 不能一样，那我渴了呢。我
0: 没关系，有别的东西。
1: 拿别的。
0: 二的妈妈，
1: 拿别的。
0: 二的妈妈，给他拿仨烧饼，让他解一解渴。
1: 这不越吃越干涩吗？这不是、
0: 哎、
1: 我吃烧饼解渴。
0: 这俩人正吃喝呢啊！突然哎呦，
1: 怎么了？
0: 到了，该降落了，该降落了，李丁副机长该降落了，配合我啊，降落很关键。
1: 我吃烧饼，你胆什么手啊？
0: 快降落！
1: 别攒，快点，别攒了，赶紧的飞过了都，往哪看？赶紧降落，快点！
0: 告诉你，这个降落这个阶段是最难的阶段。
1: 哎呦，
0: 因为我机长水平高超，
1: 是吗？
0: 这个飞机平稳的降落在了乌兰巴托机场。
1: 我就说飞过了吧。降落在乌兰巴托了，
0: 就算是圆满了，当地人非常欢迎了、那场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1: 铁卓，你怎么那么幼稚呢？我觉得
0: 怎么呢？
1: 您这不是乌兰巴托呀、您这降落在铁岭机场啊，这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0: 我又飞错地儿了。
1: 你肯定飞错地儿，一开始那个航线呀就不太正确的。
0: 啊，那不管，反正我是平稳降落了。
1: 你是不是平稳降
0: 落？航线可以说是
1: 你别你别
0: 过瘾。
1: 建桌，你先别过瘾了，行吗？
0: 怎么呢？
1: 我代表观众，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0: 好啊。
1: 你
0: 问我，快问我来问呢，快问我。
1: 又来了。
0: 问。
1: 建川
0: 啊，
1: 别挣扎了。狗年已经过去了，
0: 赶紧问我呀！
1: 我都把套狗子给你抓走了。
0: 你要问什么问题啊？
1: 我就问您，您哪一点像飞行员？
0: 哪点像飞行员了？我墨镜。
1: 有墨镜就飞行员是吗？
0: 那还能是什么呀？
1: 流浪的人在想念你。
0: 谢谢。
1: 别谢了。
2: 刚才是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蓝天遐想》，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啊，继续聊聊咱们中国人的航天梦。

0: 到了10月16日清晨6:23，神舟五号返回舱精准着陆内蒙古草原，舱门打开，杨利伟平安出舱，状态良好，
1: 完美收官，圆满成功。
0: 这一飞彻底改写了中国航天历史，让中国成为世界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1: 太提气了，老一辈航天人的坚守，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全都值了。
0: 哎，这不相声演员徐涛也是备受鼓舞吗？准备告别相声舞台，立志啊开启航天事业了。
2: 哎呀，谢谢大伙儿的掌声，
3: 感谢您呢。
2: 哎呀，真是我见到大伙儿，我打心里就那么高兴，
3: 激动了。
2: 说句心里话，我是真没想到，
3: 怎么
2: 我徐涛能有这么好的人缘，
3: 来了这么些好朋友。
2: 嘿，懂我。你看看今儿现场来了多少观众，
3: 是
2: 来参加我的告别仪式。
3: 哎，
2: 我会记住你们的，我会。
3: 哥，您得的什么绝症啊？
2: 谁得病了？
3: 怎么是告别仪式呢？
2: 告别相声的仪式啊。
3: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2: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3: 哦，您干嘛去啊？
2: 研究载人。
3: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2: 你躲我干嘛呀？
3: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2: 你看误会了不是？
3: 嗯，
2: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3: 那是
2: 高精尖。载人上天。
3: 载人上天
2: 啊？
3: 载
2: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3: 是啊。
2: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3: 是，
2: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3: 对，
2: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3: 嗯，
2: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3: 对，
2: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3: 可不，
2: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3: 嗯，
2: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3: 是，
2: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
3: 没错，
2: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3: 不是，你行吗？
2: 我怎么不行啊？
3: 哎，
2: 你不知道。
3: 嗯，
2: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3: 是啊，
2: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3: 那怎么体现呢？
2: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3: 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
2: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3: 有吗？
2: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3: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2: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3: 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2: 眩晕我也不怕呀。
3: 你行啊。
2: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3: 有这个？
2: 这一般人受不了。
3: 接受不了。
2: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3: 哦，您行。
2: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3: 是啊。
2: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3: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2: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3: 你有什么贡献啊？
2: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3: 是，
2: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3: 来，
2: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3: 这我看了
2: 啊，
3: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嘿，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2: 对呀，
3: 哎，
2: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3: 那您呢？
2: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啊。你好二师兄。
3: 哎，你才八戒呢你。
2: 哎，你那钉耙呢？
3: 谁有钉耙呀？
2: 坐地铁不让过吧？
3: 废话
2: 啊，
3: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2: 怎么？
3: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2: 你
3: 你
2: 没戏。
3: 我怎么没戏？
2: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3: 我怎么了？
2: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3: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2: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3: 我至于吗？
2: 哇哇的吐。
3: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2: 什么？
3: 我不孕。
2: 别嚷嚷啊。不孕找大夫瞧。
3: 哎，哪个孕呢？
2: 我给你介绍个中途。
3: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孕得慌。
2: 不孕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3: 是
2: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3: 啊，那都有伤害。
2: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3: 有这项。
2: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我怎么了？

0: 韦大当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嗯，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1: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啊！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0: 训练多了啊！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啊！就说最基本的吧，嗯，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1: 这你说错了啊！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0: 你呀，啊，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1: 别抬杠啊！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0: 我还考考你。
1: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0: 行，嗯，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1: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0: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0: 专业问题，
1: 专业的，
0: 请听题。
1: 您来吧，
0: 请问。嗯，专业的啊，
1: 专业的，
0: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1: 我不后悔，
0: 那就行了。
1: 溜达溜达吧你，还
0: 干嘛呀？
1: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啊？
0: 这还不专业吗？
1: 对，这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0: 那你听题吧，
1: 您来。
0: 选择题，
1: 可以。
0: 第一题啊，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丽萍。C， 杨丽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1: 不是啊，不是，
0: 怎么了？
1: 太弱智了，哥。
0: 有吗？
1: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丽伟呀？谁不知道啊？还比杨丽萍？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0: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1: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这二师兄，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嗯，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1: 哎呀，
0: 第二题，
1: 您再来一个吧。
0: 世界上，嗯，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嗯 ，A， 加加林，嗯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1: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0: 那不成，嗯，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1: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0: 没有吗？
1: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0: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1: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0: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1: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0: 还要更难的？
1: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那满足你吧。哎，嗯、要是增加难度，嗯，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可以啊。
0: 哎，真的啊，嗯，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嗯，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
2: 皮石头。哎，皮石头。
3: 你给谁鞠躬？
2: 怎么鞠躬啊？
3: 你得看着我点啊。
2: 还得看着呢。哎，这麻烦着。
3: 你瞪我干嘛？
2: 说着呢。你不是让我看着你点吗？
3: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2: 那我怎么看呢？
3: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2: 哦，还是笑着点，
3: 显得你谦虚啊。
2: 麻烦劲儿的。
3: 您听见这什么鸟叫唤呢？
2: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3: 没有这么笑的呀。
2: 那怎么笑啊？
3: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次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2: 哎呀，这可难了
3: 啊！不是难的，都是这样笑。
2: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3: 对，
2: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3: 是的，
2: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3: 你来来。
2: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3: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2: 啊啊！
3: 哎，
2: 先生，
3: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2: 哎，
3: 因为这是个学问，
2: 是
3: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2: 哎，
3: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2: 嗯，
3: 天文讲用会，
2: 是是，
3: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2: 嗯，
3: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是问这阴天吗？
2: 是怎么回事啊？
3: 就是没太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边
4: 阿边阿边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荒诞剧本杀》。在遭受恩人姐夫长达一年多的凌辱之后，他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除掉姐夫，之后却自我了结未果。而另一边，父母面临着无所依靠，姐姐家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父母竟提出让姐姐替他顶罪。他们的这步险棋能够成功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荒诞剧本杀》。

2025年7月的一天，天气闷热，吉林市经济开发区一所小学的老师陈颖下班后简单吃了一口饭，就到卫生间冲凉。刚冲到一半，手机响了起来，是姐夫王平打来的。我敲了半天门，没反应，你是不是睡着了？我还没吃饭，到你这儿找点吃的。陈颖不忍心让姐夫久等，于是就用浴巾裹住身体，迅速走出卫生间，给姐夫打开了房门。王平进了屋，面前是小姨妹陈颖清纯亮丽的动体。由于匆忙，陈颖的浴巾只裹住了胸部，雪白的脖颈，白皙的双肩，心长又诱人的双腿都展现了在她面前。陈颖刚说了一句姐夫你怎么还没吃饭，就发现王平的眼神不对。王平冲上来，一把抱住了陈颖，扯开了浴巾。陈颖拼命地哭喊捶打，但王平不为所动，他将陈颖抱到了卧室的床上，一切都猝不及防。王平的兽欲终于得到了满足，陈颖爬起来狠狠给姐夫一记耳光。时年27岁的陈颖在吉林市船营区一户农家长大，陈颖上边还有一个姐姐叫陈静，大她6岁。当年陈颖母亲生完陈静之后患了子宫内膜炎，久治不愈，直到6年后才再次怀孕。陈父原本想盼个儿子传宗接代，没想到又是女儿。但陈颖从懂事开始就渐渐表现出聪明伶俐，父亲就把希望都寄托在陈颖身上，把她当成儿子来养。陈颖果然不负期望，上学之后成绩一直拔尖。相比之下，姐姐陈静则学习一般，性格内向，初中毕业辍学，帮着忙家里的农活。2011年，19岁的陈静嫁给了镇上的农民王平。王平会一手木匠活，农闲季节在外面搞装修，陈静就在家里带孩子。陈颖读初三下学期时，父亲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右半边身子不听使唤，陈颖的中考成绩过了重点高中线，可家里哪儿有钱。陈静急坏了，她对丈夫王平说，陈颖一直是她爹妈的希望，如果辍学了会是他们一家人一辈子的遗憾。王平说会像对亲妹妹一样把她供出来。陈静感动得落了泪。陈颖很争气，考入了北华大学。2021年，陈颖毕业后考到经开区一所小学做老师，这里离姐姐家10多公里，她周末经常到姐姐家住，寒暑假也经常到姐姐家辅导9岁的外甥女学习。2024年底，王平在经开区一家公司搞工装，距离陈颖住处很近，有时干活太晚，他就到陈颖的住处找点吃的。姐夫是他的恩人，每次姐夫过来，他都精心做点好吃的款待姐夫。陈静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小房子，有时晚了，王平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休息一晚，第二天早早出门去工地干活。哪知2025年7月的这天傍晚，在家洗澡的陈颖竟被王平给强暴了。陈颖在卫生间里一边拼命冲洗着身体，一边哭泣。他很想打电话告诉父母和姐姐，姐夫是个禽兽，可是一旦把这事儿捅出去，姐姐怎么办？姐姐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力，生活全靠姐夫一个人支撑，尤其是自己受姐夫的恩惠，这份恩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得了的，她怎么能够狠心把姐夫送进监牢？陈颖哭够了，才穿上衣服打开卫生间的门。等候在门外的姐夫王平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痛哭流涕地说，小颖，我刚才一时冲动，对不起你，我不是人。陈颖打开房门，面色凝重地说，你走吧，我不想让你再出现在我的面前。王平走了，关上房门，陈颖用被子蒙住头，再一次痛哭起来。2023年，陈颖参加工作后的第二年，在经开区举办的演讲比赛上，他认识了经开区一家生化企业的技术员冯博。冯博比陈颖大3岁，老家在吉林省梅河口市农村，父母也是农民，靠勤巴苦做将冯博一直读到研究生毕业。
都是贫困家庭出身，两人很快产生了共鸣，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风波非常上进，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放在学习和技术研发上。

两个人一个月才能见一次，大多是陈颖到冯博工作的园区。因为冯博的家庭经济情况不好，陈颖一直瞒着家人。年轻人一冲动，有几次情志酣时，冯博也曾提出那种要求，但从小受父母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陈颖坚决拒绝了。他想把这一刻留到他们结婚的那一天。深爱陈颖的冯博尊重了他的要求。然而陈颖的第一次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被夺走了，并且还是待自己恩重如山的姐夫。陈颖哭了很久，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向男友交代。经过几天的痛苦挣扎，决定自己吞下这杯苦酒，放过姐夫，就当这事儿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陈颖万万没有想到，这件事远没有终结。半个月后的一天，陈颖刚要睡觉，王平又来敲门。陈颖大喊：你不要敲门了，我不会让你进来的。但王平仍然固执地敲着门。深夜十一点，敲门声在走廊里非常响亮，陈颖似乎听到了隔壁邻居的对话。怎么回事啊？谁家这么晚了还在敲门啊？如果不开门，势必引来更多的闲话。陈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打开房门。王平任凭陈颖苦苦挣扎和哀求，把上次的戏码重演了一遍。终于结束了，陈颖心里的仇恨的怒火再也无法遏制，她一脚就将王平踹到了地下。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姐吗？你还是个人吗？陈颖呜呜哭了起来。王平尝到了甜头，似乎也摸准了陈颖的软肋。每次晚上十一点以后过来，只要他敲门的声音重一些，敲得久一些，陈颖一定会乖乖地开门。而开了门之后，局势就是王平说了算，陈颖无法左右。渐渐的，王平由最初的祈求陈颖原谅自己，到以施恩者自居，似乎陈颖不以身体回报他，就对不起他当年对他的帮助。陈颖内心的屈辱不敢向任何人提起，他觉得自己快要爆炸了。几个月的时间，陈颖的体重急剧下降，瘦了十几斤。和男友约会时，冯博问他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他吓得不轻，推说最近学校工作有些累，遮掩了半天才搪塞过去。周末，陈颖到姐姐家，姐姐也问他一个月不见怎么瘦成了这样。看着姐姐，陈颖几次想要开口说出王平的丑行，最终还是咽回了肚里。在遭受恩人姐夫长达一年多的凌辱之后，她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除掉姐夫，之后却自我了结未果。而另一边，父母面临着无所依靠，姐姐家的生活也难以为继，父母竟提出让姐姐替她顶罪。他们的这步险棋能够成功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荒诞剧本杀》。

2026年2月，冯博的一项生化技术获得专利，厂方奖励他20万。他在经开区首付了一套90平米的新房，作为两人的婚房。3月中旬，冯博请假，领着陈颖到松花湖拍婚纱照。在婚纱店选婚纱的时候，陈颖在里间试婚纱，王平的微信就发了过来。因为陈颖2天没有在出租屋，王平找不到陈颖，白天过来敲门，却依然没有反应。他恼羞成怒，你赶紧开门啊，否则我就把我们的关系曝光给你们同事，让你在学校里没法做人。冯博看了这句话，顿时愣住了。他知道陈颖的姐夫在经开区包了一个比较大的工装项目，但他万没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友竟然和姐夫有染。等陈颖试完婚纱出来，冯博把微信递给了陈颖，陈颖脸色大变，婚纱照也不拍了，哭着将自己一年来遭遇的凌辱全部告诉了男友。之后她告诉男友，你走吧，我配不上你，我们到此为止，一切都

是我的错。风伯气愤地说，世界上怎么还有如此无耻的人，我要好好教训他。陈颖忙拉住男友说，算了，你别招惹他，让我自己来处理。2026年4月的一天，陈颖主动打电话给王平，将他约到一个咖啡厅。他严肃地告诉王平，我的感情被你搅黄了，如果你再这样纠缠下去，我无法忍受，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可此时的王平已经厚颜无耻，你和他黄了就黄了吧，我好好挣钱，会对你们姐俩好的。陈颖骂了他一句，你还要不要脸。可让陈颖毁三观的事还在后面。本来他想警告一下姐夫收敛一点，他担心激愤的男友会找王平的麻烦。然而一周之后，王平竟然领着两个朋友到经开区找到冯博，在下班路上将冯博打了一顿。王平警告冯博说，让他必须离开陈颖，否则就别想在这里过安生日子。农家出身单纯质朴的冯博哪见过这种阵势，他对陈颖提出分手。陈颖得知后怒不可遏，打电话问姐夫他到底要怎么样。此时的王平彻底抓住了陈颖的软肋，冷笑着说，让这小子离你远点儿，今后谁也不能靠近你。陈颖明白了，姐夫已经露出了他的目的，他想常年将他霸占。那一刻陈颖有些绝望了。2026年5月16号，陈母身体不舒服，陈静去了乡下照顾母亲。陈静女儿已读高一，在学校住读，而王平的装修已经收尾，在等待结算。王平回到家中，给陈颖发去微信，今晚到我家来。此时的陈颖打算和王平做最后一次谈判，如果谈判成功，以后和王平断绝一切来往，如果不成功，他带了断断续续在医院开的安眠药，并且已经碾压成了粉末藏在口袋里，他想彻底解决这一切。陈颖刚进陈静家门，就被王平一把抱住，他拼死抵抗，王平在他耳边轻声说，不怕你父母和姐姐知道，你就继续反抗吧。听了这句话，陈颖不再挣扎。过后陈颖说要给姐夫做几个菜，喝点啤酒，让王平先去洗澡。等王平洗过澡，饭桌上已经摆了两个小菜和倒好的啤酒。王平根本没有怀疑啤酒有问题，端起来就干了两杯。大约十分钟左右，王平一阵困意涌上来，倒在沙发上呼呼睡去。陈颖从沙发旁的一个旅行箱上解下一根行李绳子，套在了王平的脖子上。想到王平对他们一家的恩情，陈颖的手颤抖了一下。可是想到王平的厚颜无耻，他最终用力拉紧了绳子。王平挣扎了一会儿，就没有了呼吸。此时陈颖才感觉到害怕，他不敢看王平那张狰狞的脸，用颤抖的双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骑电动车逃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天亮时，一夜未死刑。陈静在家里一直不讨父母喜欢，父母总嫌弃他不聪明没能力。此时天大的重担一下压到他的头上，他要为妹妹承担杀人的罪名，他害怕。但一想到妹妹为了保全自己的家庭忍受凌辱，最终含泪同意了。中午时分，陈静来到吉林省船营区公安分局自首，说丈夫对她家暴，她一怒之下为了安眠药给王平将他勒死。警方立案后，陈静很快就被刑事拘留。预审中，民警发现陈静在陈述作案过程时几次说法不一，而家暴的说法只是陈静一方之言，在走访其小区邻里时没有得到证实。并且当晚陈静所述遭遇王平殴打并没有任何伤痕可以佐证，办案民警一度顿生。陈父和陈母一再称案发当晚二女儿陈颖住在家里，但民警在对村民走访中发现，一名早起捕鱼的老头曾看见陈颖骑着电动

车匆匆进村。至此，警方怀疑真正的凶手应该是陈颖。让姐姐替罪，陈颖的内心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良知的折磨。民警的一次次调查更让她寝食难安。民警到学校走访的第二天，陈颖再也坐不住的，她主动找到办案民警，承认这起案件是自己所为。至此，案情真相大白，陈颖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陈静及其父母均涉嫌伪证罪，全部被刑事拘留。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审理中。如果一切能够重来，相信陈颖应该明白，早一点将姐夫的丑行公开并诉诸法律，事情就不会发展到最终无法收场的地步。为了姐姐，陈颖独自忍受着禽兽姐夫的凌辱，无法抽身，这也为她最后的极端行为埋下了祸根。王平的恶行毁灭了自己，陈颖的隐忍最终也酿成了更大的恶果。某种程度上，以爱之名的让步，有时也是纵容和伤害。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您反映问题除了输入文字还可以发语音啊，同样可以反映您的诉求，而且呢也不用受到我们节目直播时间的这样一个限制啊。有些朋友啊特别注重健康啊，尤其是家里的新房装修了以后啊，就想知道我这个甲醛到底超标不超标啊，什么时候不超标了我才搬进去住啊，都要晾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甲醛呢，我们一般人自己啊也没法测出来。在这里呢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蚌埠市质检院依托机关党建先锋一号工程，正式开展全帮你测啊甲醛的醛免费的室内甲醛公益检测活动，以权威的专业的公益检测服务来守护您家里的空气安全。那是怎么来联系呢？您呢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啊，到明天，明天就截止了，打电话来咨询登记报名，电话是4915631 4915631。报名以后五个工作日内会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20户检测家庭，名单确定之后，工作人员会在60天内分批上门完成现场的采样检测啊。那这次呢公益检测活动虽然说是不收费的，但是流程规范，标准严格，数据权威，全程免费，真的不收取任何检测费用。所有采样检测工作都会严格依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来执行，检测结果是具备高度的参考价值啊，也就是说您是完全可以放心的。还有啊，这次公益活动呢仅限我们蚌埠市市区的居民的住宅，每户入选家庭可以免费检测2个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的独立的房间，检测项目是室内空气甲醛含量。还要提醒您啊，为了保证检测数据的真实准确，符合国标要求，那您需要在专业人员上门检测之前提前密闭门窗12小时，模拟您日常居家封闭的环境，确保检测结果可观可靠。结束以后，检测结果会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来告诉大家，方便您啊全面掌握家中空气质量状况。好，那这个联系的方式您记一下，电话4915631 4915631，可以咨询和登记报名。到10月16号就是明天，这项报名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您有这个需求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登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是卫健委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回复。有位吴先生咨询哪一家医院的骨科比较好啊，答复是蚌埠一附院擅长骨科疑难重症，是3院蚌埠市骨科医院适合常见骨关节创伤疾病，蚌埠二附院在脊柱微创、 3D 打印骨科等方面具有特色，是2院的手足显微、断肢再肢是专科优势，是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处理骨折、颈肩腰腿痛等普通骨科疾患。这些呢都是各家医院的学科情况介绍啊，还要提醒您啊，就诊的时候呢要提前预约啊，并且最好如果有的话啊，您的一些影像资料啊都给他带上，这样呢省得跑趟，也有助于医生呢更好的做出一个诊断。高先生咨询大学城附近的蚌埠一附院好像已经建好了，什么时候能够正式运营啊？答复是预计是今年年底，而且具体时间开诊之前也会正式通知的。这是市卫健委对吴先生和高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
1: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2: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3: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4: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5: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2: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6: 坏了，再也不敢去楼下走了，心惊胆战啊。
1: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1: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还有微信听友群都欢迎您的继续留言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搬迁的消息。因为工作需要，市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服务中心会在10月20号整体搬迁到蚌山区延安路和金山路路口南70米，在蚌山交管大队一楼。蚌埠市道路交通事故调解委员会调解中心也同步搬迁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呢，原来是在龙子湖区智怀路149号老的事故大队的这个院内，啊，老的地址。如果您对这片不太熟悉，新到的这个地址啊，蚌山区的延安路和金山路路口南70米，这个地方不熟悉，如果您去，可以在导航当中搜索蚌埠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蚌山大队。这个中心全年没有节假日，日常业务办理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12点，下午1点半到7点。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说到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的电视剧啊，里边呢有介绍了国安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样来进行工作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国家安全机关它是有一些特殊的保密的要求的，这是它工作性质决定的。那它也导致我们一部分群众对于国家的这个安全机关也缺乏了解，所以呢，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这个信息差来精心的编造人设，冒充国安干警，大肆实施诈骗，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侵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前一段时间的这个电视剧《交锋》啊，让我们了解了国家安全机关啊干警是怎么样开展工作，因为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呢，有一些骗子啊就假借自己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啊，借此呢实施诈骗。这一类的案件梳理之后，可以发现他们的手段如出一辙啊，先是包装人设，然后是大包大揽，最后呢圈钱跑路。啊，首先是要立特殊部门的人设，他们会通过互联网去查阅国家安全机关的历史沿革、公开事项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为的呢是编造出自己虚假的身份和经历，冒充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或者谎称所在公司是国家安全机关的关联企业，伪造官方身份这个假象，吸引特定的目标人员来关注。等到你真的相信他了以后，就开始画特殊渠道的大饼啊，取得了初步信任以后，他就会抛出我和某领导关系密切，我有特殊渠道这样的一些诱饵啊，就是利用大家对于这个国家安全机关的不了解啊，以及对于自己的这种神秘感，就盲目的相信了他们这种诱饵，他们就会利用你的这种盲目的信任，谎称可以帮助你承揽工程，谈成贸易项目啊，有的声称我可以把谁谁谁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啊，有这个能力，还有的甚至说我可以干预司法来解决棘手的问题。为了增强可信度，有的骗子还会出示国家机关文件和公章，这当然都是伪造的，现在伪造一下也并不难。

因为您自己可能也并没有机会去真正的看见这个公章是个什么样，是吧？文件是个什么样。接下来呢，当然他既然能给你帮这么大的忙，一定是少不了你的感谢的，要收特殊的费用。收完之后就跑路了。一旦说有受害者上钩，不法分子就会以好处费、运作费、担保费这样的一些名目索要钱款。钱款到手时候呢，就说哎呀，我正在运作啊，不要着急，要么就直接你就联系不上他了。不少受害者因为缺乏辨识能力，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蒙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所以大家要擦亮双眼，注意甄别。如果发现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线索，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的官微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我们网友 Mr. 大瑞朋友说啊，骗子就是想抓住有些人愿意走捷径、托关系办事儿的这种心理，冒充国安人员吹啊，哎，没错啊，吹自己人脉广、能量大，能办很多普通人办不了的事儿，还有假文件、假证件、假制服来蒙人，然后就借机收钱。他提醒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众朋友啊，说一定要知道公职人员不会说私下收钱来帮你办事儿的，凡是说能靠关系搞定的事情又要向你索要费用的，千万别相信，不要随便转账，有疑问及时报警核实，不要掉进骗子精心布置的圈套。对，我们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的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的一种警惕心。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前面我们说了啊，有这个假国安来骗取了新人之后，趁机呢骗钱。但是在上海啊，有一位这样的阿姨，是真警察来帮助她，她也死不开口，不相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我们也来听听这个事儿啊。最近呢，上海有一位毕女士，她自己呀被诈骗分子深度的洗脑了。上海的警方呢，通过大数据发现了这个阿姨有可能是被骗了，他们就去找了这个毕女士啊，第一时间去到家中开展上门的劝阻。但是这个毕女士啊，面对这个民警的询问啊，非常的抵触，她坚持称我没有被骗，还把跟骗子的聊天的记录来展示给民警看。因为什么呢？民警通过大数据发现啊，这个阿姨啊，她买了黄金的饰品。那民警就问，那你买这个黄金饰品你干嘛用呀？哎，这毕女士就言辞含糊，闪烁其词，就不愿意再细说了。民警呢，通过这些分析啊，判断毕女士已经被诈骗分子深度洗脑了，于是呢，就把她带回了派出所，进一步的来进行劝阻。经过了解啊，她几天前在短视频的平台结识了一位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 来做一些任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平台是假的啊，那民警告诉毕女士说这个平台是假的，毕女士也始终不愿意说黄金到哪儿去了。但是细心的民警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毕女士说她之前出门买了鱼和菠菜，但是发现啊，她带回家的只有菠菜。这个民警呢就开始问了，说那你这个黄金你买过没有啊？你的钱真的就这样就送给人家了？这毕女士也不愿意说。那民警就问，你是不是把这个黄金放到鱼嘴巴里面了？是不是跟鱼一块寄走了？寄哪里去了？毕女士说，我没有寄。那民警说，在哪里？最后呢，毕女士说了，啊，藏到哪儿去了呢？藏到邻居家去了。为了规避追查，完成所谓的任务，骗子就指使毕女士买了12条黄鱼，然后把这个黄金塞在其中2条鱼的嘴巴里边，把它伪装成黄鱼的包裹。在民警前期电话预警劝阻的时候，和毕女士实时联系的骗子立刻让毕女士删除了全部的聊天记录，转移了藏匿的黄鱼。

0: 希望掩盖这个痕迹。所幸的是啊，民警及时介入，而且尽管这个毕女士一直在否认，很不愿意这个民警的介入，但是民警呢一直是在坚持不懈的开展劝阻，成功的避免了诈骗得逞。毕女士最后终于说了，说这个黄金啊，我是藏黄鱼嘴里边了，然后放在隔壁一户邻居家中了。那个毕女士就跟骗子联系了，骗子跟她说需要通过先藏匿啊，然后呢你再否认啊，到时候呢民警把这件事呢，哎，你否认了他就不问了，那你再去寄。哎，你看这个骗子就预判了毕女士接下来的一些经历。接到民警电话的时候，毕女士已经在路上了，怎么办呢？她就随机找了一个村民的家里，恳求把这个包裹啊暂存在这个村民家中。民警也就立刻到毕女士所说的地方，成功找回装有黄鱼的包裹，从鱼嘴当中取出了四件黄金饰品，一共是价值35000多块钱。事后民警为毕女士详细讲解这一类的投资理财诈骗啊作案的手法和隐蔽的套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毕女士呢自己可以说她是亲身的来经历了一遭啊，看清了骗局的全貌之后啊，他也感觉到非常后怕，哎，终于醒悟过来了，对民警的及时劝阻连连表示感谢。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您啊，任何以投资理财为名义要求转账邮寄贵重物品的都是诈骗陷阱，投资理财需要下载正规渠道的 APP， 千万不要点击来历不明的陌生链接或者是安装包，如果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求助。
1: 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1079百姓热线，欢迎继续收听。最近啊，有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儿带火了啊，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儿，我们也都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吃了什么东西之后觉得哎呦有点烧心。那这些短剧的剧情高度的相似，就是主角做餐饮生意啊，不管是开包子铺啊还是卖盒饭啊，哎，坚持用好的食材，价格虽然贵了一点，但是顾客吃得放心。另外一边呢，竞争对手会用劣质的食材打价格战，哎，把这个主角的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会回到主角店里，会说出那句经典的台词：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啊。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啊，卖什么的都有啊，包子、热干面、猪脚饭啊，换个摊位就能重新上线。而不烧心这个词儿也很快从剧情里边啊出来之后成了网络的热梗啊，有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句台词都贴在窗户上当成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成万能的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哎呀，这个不烧心，哎，那也许您会说，这个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我们吃东西是吃到胃里，怎么是烧心？真能烧这个心脏吗？是吧？吃了不烧心，真的就是代表食材品质好吗？哎，如果出现了烧心的症状，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先来说说烧心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虽然可能有一些人都经历过了，说是烧心，哎，但是这个烧心具体的来说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好像也很难把它给描述出来啊。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的副主任医师李月说啊，烧心大部分表现为胸骨的后面，也就是胸口正中胸骨后方的烧灼感，热热的感觉。有的人呢，也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

口这样的一个位置啊，烧灼热热的不舒服。他说啊，这是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的症状。换句话说，烧心啊，不是心脏出了问题，而是胃里的内容物反流到了食管，刺激了食管黏膜。除了烧心，胃食管反流还可能带来反酸水、胸骨后疼痛、恶心、呕吐、咳嗽这样的一些症状。那哪些人更容易烧心呢？如果没有过这种经历的朋友，可能是想象不到的啊。啊，超重或者是肥胖人群，腹内压升高，下食管的括约肌张力降低，随着 BMI 和腹围的增加，反流会更加的明显。还有像妊娠期的女性，早期可能和孕激素水平有关，晚期呢和腹围的增大有一些关系。还有一些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食管的括约肌压力降低，也容易出现烧心。此外，食管裂孔疝这样的解剖学异常的患者也容易反酸烧心。当然，除了身体的原因之外啊，还有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吃夜宵、吃完饭立刻躺下来，还有大量喝酒、长期吸烟的人，都可能诱发烧心。看了这些短剧啊，短剧里就用不烧心啊来夸我这个食材好啊。但是李悦医生明确表示啊，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并不能作为判断的标准。不出现烧心的症状，只能说明这种食物不会诱发个体的反流症状，并不等同于食材在营养安全或品质上它就更好。比如说有些人吃了一些精致的碳水不会引起烧心，但是它的营养价值比较有限，而番茄、橘子这样的优质食材可能诱发部分人群的烧心的症状。所以说啊，是不是烧心只能说明这个食物和个人体质相适应，不能作为评判食材好坏的依据。吃了烧心同样也并不能代表食材不好了或者是变质了。有一些常被认为养胃的食物也可能加重胃食管的反流，诱发烧心。哪些呢？比如说粥、稀饭啊、米汤。有些时候你胃不舒服啊，生病啦，哎，往往家里人会说，哎呀，就搞点粥吧，喝点稀饭，喝点米汤养胃啊。实际上这也是不科学的，大量的食用会快速充盈胃腔，增加胃内压力，容易诱发反流。还有说甜食啊，像蜂蜜、甜牛奶、藕粉等等过甜的食物，可能会间接的增加反流的风险。还有像山药、南瓜本身性质还是可以的，但是它加了糖以后，你做啊，加糖以后要想让它有点甜味儿，也容易引起反流。还有一部分酸性的食物，像酸奶、柑橘、山楂，可能刺激食管黏膜，加重烧心。那出现烧心的症状应该怎么办？那有一些我们身体上的这个原因，一时半会儿也解决不了。急性发作的时候，注意不要平躺，不要弯腰，不要下蹲，这样呢可以减少反流。可以少量喝点温水，但是不要大口的灌，同时停止进食，不要吃别的了，特别是避免吃酸性的食物和饮料。药物方面呢，家里可以常备一些抗酸药，比如说铝碳酸镁咀嚼片，它能快速中和胃酸，临时缓解烧心，它适合短期的这种服用。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像奥美拉唑属于质子泵抑制剂，是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您长期自行服用。还有新型的抑酸药物 PCAB 对反流比较重的患者效果也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啊，这个烧心还伴随吞咽疼痛、吞咽困难、大便发黑、持续性胸痛，或者发作频繁、病程较长、药物和生活方式调整了也没有效果，那就需要及时去医院消化科就诊了。通过胃镜等检查评估是否存在食管炎、胃溃疡，更需要排除早期的消化道肿瘤。还有普通人啊，可以通过调整生活方式来减少烧心的症状。一个呢，饮食方面呢，少吃多餐，每餐七分饱，尤其晚餐别吃得太撑。高脂的食物，巧克力、浓茶、咖啡、酒精、碳酸饮料，能少就少。夜宵也尽量戒掉，吃完也别急着躺下来，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平卧睡觉。如果夜里边经常反流，那您可以适当的把床头抬高一点，但是要注意啊，垫高肩部，不是简单的加个枕头，枕头垫高了，肩部也没有高起来，那会让颈椎前屈压迫腹部，反而可能加重反流。平时也尽量避免紧身的腰带或者是束腰，来减少腹压。长期吸烟饮酒的人呢，不要说了，肯定是

先建议戒烟戒酒。运动方面，餐后不要立刻动，尤其像卷腹深蹲这类增加负压的动作要避开，建议餐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再散步啊，这样呢比较适当一些。所以啊，网上的一些走红的一些词语它并不就科学。听了我们今天关于烧心不烧心的这样一个讲解，也相信您对这个感受会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好，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要结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东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6号阴转小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重播时间是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到时候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中国传统手工艺，作为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瑰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中国工匠的智慧与创造力。如今，青年工匠们正以崭新的姿态，将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当代审美和使用需求巧妙结合。他们让传统手工艺保留独特魅力的同时，还能焕发新生。
3: 我叫张雪，我来自于一个苏绣的世家。从我太奶奶开始呢，我们家就开始从事苏绣，到我的话是第四代嘛。我可能从跨入到行业的时候开始，我就不是想要去沿着传统的这种方式去走，我可能就很想去做自己想表达的题材，想表达的这个风格和方向。
2: 苏州镇湖，中国刺绣艺术之乡，鼎盛时期号称有8000绣娘，张雪便出生于此。
3: 在那些地方还在制作，嗯，那你们弄那是一本泥模特干嘛？嗯，等于还在制作，还在租它子嘛？嗯，但是你如果老早那个时候还在空荡荡，哎呀，现在几个啥去？
4: 我在4、5岁的时候就要帮我奶奶、帮我妈妈，他们要把线分好。把针穿好，因为晚上他们加班的时候就可以，就是速度快一点嘛。
2: 苏绣是中国传统手工艺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它的历史贯穿于诗书古词，它的主题承载着诗情画意。苏绣以精巧细致而著称，最精细的部分需要将蚕丝耐心、细心、专心的绣娘。那张雪呢？
5: 她呢？
2: 耐心、细心、专心的绣娘。那张雪呢？
5: 她呢？从小呢也是我们这边农村属于乖巧的孩子，不用你操心的孩子，包括读书啊什么的，她蛮自觉的。
2: 和大多数85后一样，读书是张雪少年时期的主线任务。本科毕业后，他还顺利申请到英国2所高校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但看到家乡冷冷清清的苏绣街，张雪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开启人生的困难模式，做一名绣郎。
3: 拿来刻刻刻啊！
5: 当时真的有点可惜的。然后我们亲戚啊说的：“哎呀，他读了这么多书，让他做。”

0: 受的。我说他自己喜欢，也不是我逼的耶，其实都是他自己喜欢。
1: 兜兜转转，命运还是让张雪回到了崩架之上。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拿起袖珍后，张雪如鱼得水，开启职业之路。
2: 那时候又得要积累自己的技术，还有要开始慢慢的沉淀那个作品。那时候作品也少，因为先开始练基本功。
0: 其实基础呢还是要打好的，在传统的基础上，你可以创新啊，可以做点新的东西。
1: 精进手艺的同时，张雪还在苏州大学进修了艺术设计专业的硕士学位，研究周朝至今的针法演变。从国际经贸到艺术的跨界，让他具备了走得更远的能力。
2: 因为我可能会站在一个年轻人的角度去想，哎，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作品和产品嘛？
1: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对眼花缭乱的场景开始产生厌倦，极简扁平逐渐成为年轻人的流行新风尚。张雪吸取了这种风格元素，并且让苏绣重新回归到日用生活当中。
2: 其实极简代表一种现在更多元化的，可能国际上面也都认可的这种潮流和方式，恰恰就踩中了那个点。
1: 这些作品打破了传统苏绣精巧细致的风格，但张雪妈妈觉得张雪似乎绣错了方向。
0: 因为我是做传统的嘛，好像跟我的刚开始有点风格不同嘛，好像有点看不上。魏明他们有时我们朋友看看，结果他们倒蛮欣赏他的东西。
1: 张雪巧妙地将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小确幸融入苏绣作品中。得到行业内认可后，张雪的创作越发显得松弛。在进一步的学习过程中，他发现刺绣有9大类，43种针法，而大家最常用的只有5-6种。能否把其余的针法在同一幅作品上展示，让大家重新领略各种技巧的美妙呢？带着这个想法，张雪以星空为主题，运用20多种针法创作了第一幅破圈作品《星空》，让她成了获奖专业户。随着媒体的报道越来越多，大家逐渐熟悉了这个既内敛又大胆的苏州绣郎。早在2014年，张雪就利用业余时间担任苏州博物馆的义务讲解员。
3: 金箔那么薄，像苏绣的话，它作为苏州苏工的代表，它一直是秉承着要精工细作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像这件龙，
1: 张雪的创新灵感仿佛从来没有瓶颈。在苏州博物馆做义务讲解员的过程中，张雪再次得到启发。
3: 在以前给，所以经常就会讲到跟瓷器啊、玉器啊等等这些其他的工艺有关系的。后来我的灵感就来了，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把瓷器这种工艺跟刺绣的工艺去做一个融合。
1: 苏绣与陶瓷就这样在张雪的作品中相遇了。最初张雪只是利用苏绣晶莹反光的效果制作出曜变精美的釉色，随后张雪迷恋上瓷器的肌理效果，专程去景德镇与手艺人一起尝试各种烧制方式，用瓷器代替之前星空中星球的部分，完成了苏绣和瓷器2种材料的跨界结合。最终张雪尝试让融合产品再次回归人们生活当中，于是有了带有苏绣装饰的瓷器器物。
2: 在苏绣的可能性实验里面，另外一块就是要跟当下去做融合，而且这个所有的能够形成的合作，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印证，就是苏绣它真的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1: 各种尝试后，张雪想让非遗活起来。
2: 我们前年开始嘛，我们跟

0: 清华的未来实验室一起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非遗跟科技的一个结合。我们把刺绣的工艺跟一种非常特殊的材料叫形状记忆合金做了一个融合，然后我们实现了能够让一件刺绣的作品，只是原本全部都是静态的，变成了可以动起来。像这个鸟的话也是，这个地方稍微收一点点，不然这鸟很。
1: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国潮复兴的队伍当中，
0: 所以很难的。还有的话就是它的丝线真的很细。
1: 非遗与当下时代结合，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0: 我觉得刺绣的话，好像就是融入到我的骨子里面的一部分嘛，我觉得。
1: 创新传承，将传统技艺带离舒适区，是传承，也是守护。其他行业中，其实还隐藏着无数像张雪这样的少侠。江湖中，古琴修复制作技艺日益兴盛。裴琴子幼年便师从各位武林高手，年纪轻轻已经将琢琴、修漆工艺幻化于心，还弹得一手好琴。
2: 我叫裴琴子，现在主要呢是在从事古琴的推广和宣传，应该是在我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听琴了。
1: 裴琴子出生于音乐世家，从他身上可以看到古典音乐和现代女性的完美结合。裴琴子的父亲裴金宝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裴琴子自幼师从父亲，开始对古琴的制作和修复进行学习。
2: 这个金灿灿的，
3: 很漂亮的啊。这种琴是老琴，是宋琴，但是呢，这个段纹呢，已经给前人已经掩盖掉了，那么呢，我们修的时候呢，就是把这个地方呢，再用粗、中、细，再把它堆了薄薄的一层，堆出来的。
2: 我父亲经常会跟我说一些蛮有哲理的一些话，比如说，形在气前，就是你的脑袋里面去想要的这个东西，应该在你的器物还没有去下刀之前就要先有的。
1: 武林各大门派必有功夫秘籍，裴琴子父亲的诀窍就来源于修复古琴时揣测出的古人想法和技巧。
3: 所以我呢深深地体会到，其实每张老琴我在修它的时候，等于是这个琴是我的老师。
2: 这个位置
3: 中间
2: 这边有一个那个结，
3: 结嘛挖得薄一点没有问题的。
1: 裴老在向裴琴子传授制琴技艺的同时，也将人生哲理传授给了女儿。裴琴子跟随父亲一起让古琴再次焕发韵律，手艺在传承过程中得到了升华。
2: 唐代的琴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可以让它发出声音，还是在弹奏中的，那么可以从那样子的唐琴身上看到古人的审美，它一定是一代一代的，这些琢琴师都是在不断的去给它修复中，它才能够留存到今。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一点都不寂寞，因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我们只是这其中的一环而已。
1: 如今，裴家妇女已经修复了上百张老琴，制作出的古琴更是无数，其中就有仿古琴被苏州博物馆收藏展出。在修复古琴的过程中，竟然有两张明朝同一位工匠同时制作的古琴，跨越400多年后，在裴氏妇女家再次相遇。
3: 因为我在修琴的过程中间呢，就是修到了两张双胞胎琴，那么到我们家里呢，他们分开已经447年。
2: 然后我们全家当时看到都很震惊， 觉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
1: 后来双胞胎古琴从诞生到再次相遇的故事被裴金宝的徒弟写成了剧本，最终在中国和澳大利亚艺术家的合作之下，将这个故事以情景剧的方式搬上了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舞台。
2: 但是当这个琴声一响起，所有人都是会静下心来去听的，因为会被这样的一种氛围所感染。你不需要去用语言，因为音乐本身它就是一种语言。
3: 演出完了以后呢，这个人好像有点灵魂出窍的那个感觉，在台上就分不清古今，分不清你我了。我呢已经化为那个最穷的一个自体人了。
2: 我看一下这个位置，我觉得太阳有点出来了，我眼睛有点睁不开。
4: 对对对，好，准备啊，
5: 对，
4: 来，开始。
2: 从古到今都是说起古琴就是知音难觅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乐器来讲，它其实是可以弹各种各样的曲子的。然后那次刚好是个大夏天，就特别热，得要怎么样去宣泄一下内心的情绪，就来个摇滚吧。

0: 我本来就比较爱拍照，然后发现镜头语言也是蛮有意思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其实和弹一首琴曲是一样的，就是自己的一种诠释和理解。因为我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而且一辈子做这件事情，因为是乐在其中的嘛。
1: 如今，裴家妇女都用自己的方式让古琴焕发新韵律。在苏州，很多手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承，工艺还会在同一个地区聚集。太湖之畔有能工巧匠，用雕、镂、绢、错、凿等技法，将人、虫、花、鸟、兽呈现于果核之上，亦可用橄榄核复刻核舟，呈现太湖美景，令人称奇。江湖中有种流传已久的民间手工艺核雕，古文《核舟记》有云：“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今有苏州光福镇众多手艺人沿袭精细奇巧的传统技艺，继续促进核雕事业不断发展。
2: 我们光福的核雕，它基本上就是罗汉头，它是我们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陆小琴，光福核雕手艺传承人之一，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已经从事木雕行业12年的他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赛道。
2: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就有一篇古文《核舟记》，05年的时候看到之后，那马上就跟这个古文衔接起来了啊，所以后来我就突然之间想到，哎，那我能不能去做核雕呢？
1: 10余年的木雕生涯，让陆小琴夯实了雕刻基础，技法同源。他开始尝试用木雕的浮雕手法去创作核雕作品。
2: 因为我的作品的主题和我的表现的手法都区别于我们传统的核雕。其实我也是属于一种幸运儿吧。
1: 随着陆小琴微雕技法的日渐精进，他开始尝试复刻《核舟记》中的核舟。
2: 核雕虽小，但是方寸之间容纳了天地乾坤啊，万千世界。它可以把我自己内心所想的这些想法呢，可以尽情地发挥出来。
1: 陆小琴凭借复刻核舟的绝技，在行业内崭露头角。随后他决定向中国民间文艺的最高奖项山花奖发起冲击。起初他的核雕作品因为体积小，不容易被评委关注，陆小琴连续2年没有获得任何奖项。在经过专家指点后，他将作品24孝以成组的形式参赛，成功问鼎山花奖。
2: 所以我获得山花奖之后呢，就是没有停下自己的前进的脚步，我只是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啊，不断的在往前走。
1: 创作难免存在瓶颈，创业难以一帆风顺。
2: 自己在睡梦当中都会想啊，如果说在梦中突然想出来了，我可能就马上就醒过来，然后记在本子上了。
1: 忘我的工作状态也让陆小琴缺失了一部分对家庭的关注。
3: 然后他也想说花更多的时间陪伴我，因为他就可以在家里面从事这个工作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核雕成为他的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他变得更加的忙碌了。
1: 女儿的理解和家人的支持给了陆小琴莫大的动力。一次太湖边采风，让他突然有了灵感。
2: 因为每当像这种自然现象的话，它都是瞬间的，确实很美，但是它不永恒啊，所以当时就冒出来这个想法，就是如何创作在我的作品上面，让它成为一种永恒。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核雕首先需要一组趁手的刀具。
2: 那个是木子连个面呢，那才是感觉一个那海。
4: 那
2: 一个扩
4: 展。木子木的放在，哎，再过，试一下。啊。
2: 嗯，对。
4: 好，这么好了。
2: 哦，好了，嗯。可能我的工具要比那个刀要多得多，因为我要根据我自己创作的需求呢，来增加我刻刀的精细。

0: 无招胜有招，见招拆招，如何推陈出新？在苦思冥想的过程中，陆小琴索性来一招，不破不立。
1: 后来呢，我就开创了什么呢？破盒法。破开后呢，这个每个形状呢都大小不一，然后我根据这种不同的形状呢来进行设置啊，结合它的这种造型嘛，设置符合它的一些主题作品。后来在玉雕上面同样用到了这种薄胎的工艺，然后我开始呢在核雕上面去开拓这种技法。
0: 从此江湖中关于核雕又有了新派功夫，薄艺雕。
1: 因为像光影这种技术呢，原来呢是从来没有过的，在核雕上面来表现。我前前后后就是花了3年的时间，我终于把它研发成功了。
2: 太古侠刚刚他给我的感觉是和他以往之前所有的作品都是不同的。然后那个阶段我正好在学美学，当时他在这个核雕上的创新的时候，就让我感觉到和我的学的内容是有契合的。
1: 所以呢，这个光影呢也是在核雕上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看看妈妈的作品，好看吗？
2: 好看，好看。
1: 你更喜欢哪个？
2: 我更喜欢这个。
1: 这个大道至简是吧？
0: 江湖路远，技艺无涯。陆小琴如今在努力推广核雕工艺，她将独门绝学传授给女儿的同时，还经常和女儿切磋武艺。
1: 然后我自己比如说有什么想法的时候，我也是毫不保留的跟他会进行交流的。所以他不叫我妈，有的是叫我陆姐。
2: 如何将这一项非遗技艺推广到普通的大众？我给我妈妈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文创，去做一些比较适合普通消费者的一些低消类的产品。
1: 所以他在空余的时候呢，跟我的其他的员工啊，他们进行一个小团队，然后进行设计开发一些文创产品。
0: 苏州有众多博物馆和展览馆，大家在游览参观的同时，都希望带件纪念品回家。这也让文创成了文化旅游的新宠儿。
3: 像我们这种小的手串，又有配饰，然后做工又这么精细，所以这种的话相比较来说会比较受欢迎。
2: 他们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简约一点的。
3: 对。
0: 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创新，陆小琴团队成功将核雕艺术普及推广至更广泛的受众之中。他们的作品既保留了传统核雕的精髓与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与创意元素，使得这一古老技艺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生活与审美需求。如今，青年工匠们在深入掌握传统手工艺的精髓后，都在让工艺焕发新生命，奏出新韵律，闪耀新光芒。

0: 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5: 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

0: 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

0: 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江河不畏高山，必经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进行全程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参与我们，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有。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你好，刘局长。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科长乔红艳，标准化科科长陶芳芳，12315中心副主任孙明，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刘局长，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相关话题呢是有两个方面，这第一方面呢是关于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另外呢就是标准化工作开展情况。我们的首先聊一聊第一个话题，这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当下呢有很多的市民朋友
3: 全市在生物基新材料领域国际标准零的突破，三是引领新材料产业赢得的话语权，其实一项硅基生物基国家标准发布啊，这两个产业也是我们市里面的重点产业，其中聚乳酸、生物制造、丙胶酯两项国家标准作为生物基产业的核心标准，均由我市企业主导制定。液晶显示器用氟法玻璃国家标准的发布，确立了我市在高端玻璃行业的领军地位，而且呢入选了安徽省啊标准化的实践大使，在全省首届标准创新贡献奖评选中荣获了第一名，这非常不容易。四是助力传感产业开拓市场，我们知道了我市的企业参与了16项传感器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成功将蚌埠标准、蚌埠制造传感器推向了全国。今年5月份，我们市的企业参与制定了国际标准计划，就是采用老机接口技术的医疗器械，这个相关的侵入式柔性电极电化学性能试验方法获批了立项。为什么要向报告这个事呢？这是我省首个医疗细分领域老机接口专项国家标准，标志着我市正式跻身全国老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化制定核心阵营，为全省乃至全国侵入式老机医疗产品研发筑牢了技术标尺，这是在工业领域。
2: 可以这么说哈，这都是前沿的科技啊，也是高端装备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了哈。那可以这么说哈，我们都知道我们蚌埠的第一战略呢是制造强。

0: 强势产业力势，我们在工业方面取得一些科学的成绩，那在农业领域又有哪些工作取得不错的一些业绩呢？
1: 好的，这个我们重点是围绕地方特色农业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助力石榴产业的发展，组织国内专家多次研讨，制定5项怀远石榴团标，立项石榴遮光栽培技术规程地标，按照团体标准栽培管理啊，这个所以讲标准也是开花结果啊。我们慈淮新河两岸的石榴正式挂果，达到了品质有保证，产量有提升。
0: 其实这个地方呢，还要给大家做一个广告推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怀远的石榴啊，正是上市的时节，尤其像我们蚌埠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像白花玉石子、红花玉石子，尤其白花玉石子正式开始大量的上市的阶段，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一些品尝一番。
1: 是的，是的。二是助力肉羊产业发展，制定了胡羊养殖技术规程、羊屠宰技术规程等省地方标准，这些标准啊，奠定了我市胡羊产业在全省的龙头地位。三个方面是助力提升地方农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这里主要就是涉及到白莲坡贡米、王庄花生、沙沟西瓜、五河螃蟹，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的地理标志产品的省级地方标准，为我市农产品做大做强提供标准支撑。四是助力小微企业发展，中华羊业、中华鳖养殖等省农业标准化试点项目顺利完成，同时推进了7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的建设项目，为小微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实现走稳走好、创新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那刚才呢，我们说的哈都是农业方面哈，农业方面可以说是表现不俗。好，那接下来我们接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吴先生。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您说。
2: 我给领导提点建议，就是蚌埠这个三江口这个烧饼夹里脊，火车站附近有时候卖的，这都是过路的，还有这个外地的乘客。有时候他们那个有时候都头一两天，有时候那个烧饼卖不掉都干了，可以放里面烤烤。人家等我白天都拍着咱的，不明天这个三江口现在是还比较那个，人家外地游客还比较喜欢吃。对，他您去建议查一查，他们这个质量还有环境各方面要给留个好印象。那个牌子不能从外地游客他们宣传的广呀。
0: 这位吴先生哈是一位热心观众哈，他对于我们的蚌埠三剑客哈，也就是小龙虾、冰酒酿还有这个烧饼夹里脊，他提到的这个烧饼夹里脊在火车站附近哈也有烧饼夹里脊的这么一个店，好像用了隔夜的这个烧饼，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1: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吴先生对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关心。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是一直非常关注，就是想给全市人民包括外地来蚌游客提供非常好的食品安全体验。在这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您刚才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这个认真的回去之后进行研究，到现场核查处理，然后指导进行服务提升。如果存在问题的，我们要依法处置，督促整改，确保打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谢谢你。
0: 好的，也谢谢这位吴先生。好的，继续我们的相关话题哈。刚才我们聊到了我们的农业方面是表现不俗的，那服务业方面成绩又如何呢？
1: 好，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我们充分发挥标准化，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方面的创新工作取得了4个第一的成效。一个是市政务中心成为皖北地区第一个国家级的政务服务试点单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啊，成为第一批的国家级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建设试点单位，社会综合治理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社会综合治理的标准化试点单位，还有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12345市长热线成为全省第一个热线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这四方面的成效啊，这个中央深改办对相关工作成绩给予了表扬。在服务业方面，开展了和泉农庄、智信物业等一批国家级 和省级标准化的试点项目，为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此外，还积极响应国家扩内需促消费的号召，就专门印发了这个以标准提升牵引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啊，这个也是涉及到千家万户，然后从十个方面充分发挥标准对以旧换新消费的这个引领和促进作用，推动这项工作这个落地见效。
0: 那可以说哈，我市的这种标准化建设工作呢，可以说是成效是非常突出的。那下一步在这方面，我们在哪个领域再进一步的加强？
1: 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围绕全市的中心工作，就结合蚌埠实际，比如生物基可降解材料、硅基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和生活服务六个重点领域开展标准的研判和制定。这个其中在生物基可降解材料领域，就是加快推进丙胶酯、生物基丁二酸等可降解原材料的国家行业标准制定，研制聚乳酸农用地膜、可降解购物袋、热收缩膜等可降解材料的制品的国家行业标准。在硅基新材料领域，要开展建筑玻璃领域的防火玻璃、石英玻璃等国家标准的制定和热弯玻璃、镶嵌玻璃等行业标准的修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参与制定新型显示用基板玻璃及相关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加快制定多通道射频连接器总规范及射频连接器分技术规范国家标准。这刚才这个我列举的这些行业啊，都是我们市里面具备非常好的产业基础的。
0: 嗯，
1: 啊，我们就是通过标准引领来促进这些行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啊，这里面还包括细化同轴通信电缆试验方法的标准，推动 MEMS 技术制造能力的评估等。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呢，主要是制定数字化这个管理能力体系。自动化系统设备集成智能工厂评价国家标准和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开展玻璃加工技术机械的术语、玻璃加工高端装备啊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的研制工作。另外还有两个方面，就是在汽车零部件领域，参与制定内燃机、汽车空调滤清器、液压缸等传统优势行业的标准。生活服务领域呢，这个主要是推动制定食品添加剂及食品添加剂的测试方法，还有牵头制定消防维保地方标准，以及制定家电产品自动电动车以旧换新服务规范等团体标准。
0: 嗯，那今天呢是跟刘局长探讨了这么一个标准化建设方面的一个相关情况，那非常感谢刘局长的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明天见。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晋统一来的壮阔，崩溃也来得迅疾，东晋偏安江左，却始终在恢复与自保之间摇摆，皇权、士族、宗室、流民、胡骑轮番登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又被时代推回原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晋朝的死结》。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并非凭空出现，他承接曹魏，曹魏又脱胎于东汉。东汉数百年间，儒学、天命与士大夫政治紧紧绑在一起。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经学大兴，太学与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通过察举、征辟进入朝廷，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皇帝虽然常常幼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汉室却仍能维持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许多人相信刘家天下受命于天。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崩裂，军阀靠刀剑说话，可汉室正统仍是一面大旗。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用天子名义号令四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可是他始终没有跨出称帝一步，不是他不想，而是世人心中汉家天命未绝，谁贸然取代，谁就会背上篡逆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古让贤，实际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士族特权。曹魏看似一朝革新，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重才不重德，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

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与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与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扶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夜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者，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深受信任，成为辅政大臣之一。到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更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他8天行军千里，突袭上庸，斩杀孟达，又在渭水一带与诸葛亮长期对峙，用坚壁不战的办法拖住蜀军。诸葛亮病逝5丈原后，蜀汉恢复汉室的梦想受到沉重打击。司马懿还远征辽东，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宗室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做大。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宇等宗室辅政，很快又改成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等名士，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武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
他借宦官口供罗织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一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死结为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司门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冠秋俭闻亲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九锡封晋公，曹髦不愿坐等被废，竟带着数百童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程济上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程济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遗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呢？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九锡、进宫、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明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礼。嵇康公开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拒绝司马氏征辟，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弹《广陵散》，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
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的，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笼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禅让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共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的皇位，更是一笔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演。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记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不正，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系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建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引用史料以正史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在楼上喝茶观景了。要建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啊？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的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好，之前呢，我们预报过啊，就是在这个给大家做过介绍，就是在我们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当中呢，今天会走进一位嘉宾。那么打开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现在已经看到我们的嘉宾老师了啊。
1: 嗯，
3: 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老朋友。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可以观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哎，先来
3: 走进直播间的这位嘉宾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1: 哎，彭金华老师啊，1955年出生啊，退休之前呢是第二制药厂的工人，在从事舞蹈事业可以说有40多年了。24岁学跳交谊舞，33岁开始学跳国标舞。1993年蹦舞电台的当时的我们的前辈杨慧芳也写了一篇报道，叫做舞星的泪。后来又去和国内外的一些名师学习去进修，还参加了省级和全国的很多的国标舞的比赛，获得过全国体育舞蹈和省交谊舞国际国标舞的比赛冠军、还有亚军等一些优异的成绩，并且呢还是安徽省国标舞协会的理事、教师评委。历年来呢一直在安徽省各地从事少儿和成人的国标舞教学工作。退休之后呢，现在彭老师依然在老年大学发挥着余热，带着兄弟姐妹们学跳交谊舞，让他们老有所学，学有所成，学有所乐。
3: 好，我们先请彭老师跟我们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的网友们来打个招呼。彭老师。
4: 各位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上午好啊。
1: 上午好。
3: 我们抖音直播间里面有一位叫倾城拉丁舞的朋友啊，他说今天三个人都是老朋友。
1: 对，都是老朋友啊。我们的这个倾城拉丁舞也是咱们的
3: 也是一位拉丁舞
1: 老师，
3: 国标舞老师。
1: 对，我之前你知道有一段时间啊，腰特别不好。然后我去找他去那个说，我说我得练练我的腰，我找你跳舞吧。
3: 他怎么说？
1: 结果他说行，你来跳呗。结果我跟他练了3月之后，腰越来越严重了。然后我们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这不能跳舞，你这
3: 要休息，
1: 对
3: 吧？对，
1: 当时要休息，但是我当时就误判。可是这说明什么呢？我对他比较信任，因为只要一想到学跳舞，就是练腰这件事儿，我就会找到咱们的倾城拉丁舞这位啊，我们的陆老师。
3: 但是呢，就是有很多老朋友跟你一样
1: 啊，
3: 他们一想学跳这个国标舞、交谊舞，就会找咱们彭老师啊，彭金华老师。那我想问问彭老师啊，就是您以前是第二制药厂的工人，哎，当时怎么想到学交谊舞了呢？而且一跳就是几十年。
4: 以前呢我在第二制药厂上班，一次偶尔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交谊舞。就是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业余生活，当我看到交谊舞的时候，被他的音乐和舞步一下吸引住了。所以下班的时候呢，就和一些朋友一起去跳。有时候碰到

0: 老朋那个前辈跳得好的，我们也向他学习，也经常和交谊舞的爱好者在一起切磋武艺。
1: 嗯，
0: 所以呢，大家越跳越好，跳得很开心。
1: 嗯
0: 嗯，就这样呢。哦，首先是当着业余爱好一开始，后来越跳越感觉到有兴趣，越跳越觉得舞蹈的魅力，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坚持了这几十年。嗯
1: 嗯嗯，我觉得人生就在于说我能够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并且一、嗯、就是咱们这条路一走就是几十年啊。
2: 嗯，
1: 那是什么让您在工作之余把这个交谊舞一直坚持了这么多年呢？嗯。就是因为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吗？
0: 能够坚持这么多年，首先我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爱好，工作之余只要能跳上交谊舞心里就特别放松。
1: 嗯，
0: 其次呢，跳舞不光是活动身体，还能在这里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嗯
0: 嗯嗯，不管生活当中遇到困境还是坎坷，只要跳上交谊舞心里就特别的轻松，安抚自己的情绪。
1: 嗯，
0: 就是凭着这一份对舞蹈的热爱吧，嗯，工作之余几十年一直没有落下交谊舞。
1: 嗯，你看这个有一门这个爱好是多么的重要，就是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一些情绪不好的地方，
0: 嗯，
1: 事实上通过爱好可以释放我们那些不好的坏情绪，
2: 嗯，
1: 可以用一种爱好的方式去安抚我们自己。
2: 可以说交谊舞是彭老师的精神支柱。
1: 嗯，
2: 就是您在开心或者是不开心的时候都会跳舞。
0: 嗯，
1: 啊，那在众多的舞种当中啊，因为各种舞我们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跳舞的老师，
2: 对
1: 不对？对，
2: 比如说有教花鼓灯的，
1: 对，
2: 有跳这个民族舞的，
1: 对。
2: 然后在这么多的舞种当中，彭老师您为何偏爱交谊舞呢？
0: 舞种很多，其实我就是偏爱交谊舞，因为呢交谊舞讲究的是两个人之间的配合，讲究彼此的默契，它既有优美的姿态又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强度呢刚刚适合我们普通人，谁都可以参与进去。它不简单的是跳步子，还能让人感觉到安抚自己的情绪，就是这一份热爱支撑着我工作之余几十年一直没有落下交谊舞，而且呢有就比较偏爱交谊舞。
2: 哦，因为交谊舞就是它强度首先不是很大，
0: 嗯，
2: 然后呢又有舞伴儿，哎，能跳舞的时候还能交流、
0: 嗯，
2: 就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呀，对于我们的心情都是有帮助的。
0: 嗯
2: 啊，那最近您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正带着学员们排什么新的舞蹈作品吗？
0: 现在在老年大学教学，我就给大家编排一些适合中老年朋友的交谊舞的作品，因为这个老年大学都是退休的中老年朋友，他们考虑他们身体条件，所以呢我就编排一些适合他们的，比如说我用交谊舞的步行，然后呢加上国标舞的元素，一些造型啊什么的，这样呢两者兼顾，既不劳累又好看又安全，所以呢他们跳起来也非常的开心。嗯，学员们热情学习热情很高，大家反复练习，希望排练之后能够早日登上舞台表示。嗯，他见了我看到我那个环境不足十平方的简易房的，非常的同情我，跟我聊了很多，最后聊到最后的时候他问了我一句话，
1: 嗯
2: 嗯，
0: 你后悔吗？
2: 嗯，
0: 我当时回答他，我自己选的路我要走到底。
1: 嗯
2: 嗯，
1: 这也是对这份舞蹈的一份热爱，啊，
2: 热爱，
0: 对，
2: 嗯，
0: 最后杨慧芳老师在写最后结束语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当我离开那个简易的茅草房时候，

0: 我看到，我回头看到喷金华那瘦弱的双肩在无声的抽泣。这一段我提起来就是非常难过。
1: 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也是年轻时的这样一段经历。但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成年人自己选择的路。既然选择了，那我们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0: 对。
2: 好，刚才呢，我们彭老师呢回顾了一些自己以前的一些这个学舞蹈的一些生活经历啊。之前呢，彭老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就是他用这首歌经常带着老朋友们一起跳这个交谊舞的《今夜无眠》，一首三拍子的歌啊，这首歌也很好听啊，我们送给大家。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4: 大家好，我是亚琼，
5: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他是亚兄，
1: 他是宁宁。
0: 刚才时光还说呢，非常喜欢咱俩这样的介绍，
1: 以后我们就互相介绍。
0: 对，
1: 好，那继续来和我们彭老师来聊一聊，咱们怎么来跳这个国标舞和交谊舞的。
0: 我们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叫龙凤呈祥的朋友，

0: 老师啊，他是一位交谊舞老师，也是一位国标舞老师。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继续跟彭老师来聊一聊他退休之后的一些生活。
1: 嗯，退休之后呢，彭老师选择来到了这个龙子湖区的老年大学来继续教跳舞。在这里最吸引您，也是最让您愿意留下来发挥余热的这个吸引地方是什么呢，彭老师？
2: 我首先感谢龙湖老年大学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让我在这里继续发光发热。我留在这里的原因呢，首先是我觉得这个龙湖老年大学有一帮非常热爱舞蹈的中老年朋友，
0: 就是咱们龙子湖区老年大学哈。
2: 对对对，龙子湖老年大学，他们热爱舞蹈，他们不是为了搞专业选手什么的，就是想来这里学习舞蹈，然后结识很多的朋友，然后呢就是丰富自己晚年的生活。所以呢我喜欢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余热吧，带着大家一起玩，一起去跳交谊舞。
0: 那您常说要让老年学员老有所学，学有所成，学有所乐，在这么多年的老年教学里，有没有哪个学员的转变故事让您特别有成就感？
2: 有的。记得以前来一位同学女生，她呢就是来的时候不敢上台，性格比较内向。后来我就开导她，慢慢学，不着急。然后呢坚持学习以后进步很大，人也变得开朗自信了。看到他最后能把节目完整的跳下来，也勇敢地走向舞台，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我的成就感吧。
0: 非常有成就感哈。
2: 嗯，
0: 那您经常带着老年学员参加各类正能量的表演活动啊，在舞台上看到这群平均年龄不小的舞者发光的时候，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2: 首先我觉得我特别激动。因为有的同学一开始不会嘛，后来通过学习，然后老师的纠正和指点，最后他们勇敢地走向舞台，他们在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我特别的欣慰，对吧？我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没有白付。所以呢我看到他们走向舞台，我比他们还高兴。
0: 这个就是学生有成绩了，也是老师的一份荣誉，
1: 老师开心。
0: 对
1: 啊，
0: 对，
1: 很多中老年的国标舞的初学者很容易摆出的架势比较的僵硬啊，包括他们的这个耸肩也会有问题。那您在日常教学当中会用什么样简单的比较好操作的小方法帮助大家快速的去找到正确的这个架型发力感呢？
2: 首先让那个耸肩的学生呢做一个后背放松肩的动作，然后告诉他你的力量在后背脊柱，把后背拔直了，肩膀放松，两个手臂轻轻的端起啊，然后呢力量在核心力量，我们中段啊，这样呢就不至于肩膀太紧，然后让他慢慢的放松，放松过以后呢呼吸也匀均的，经常练习，自己感受到放松了，然后后背拔直了，自然的慢慢就好了。
0: 慢慢的找方法哈。
2: 对对对。
0: 刚才呢这个彭老师介绍到在国标舞当中呢您最爱的是摩登舞。摩登舞里面有一个华尔兹的摆荡动作，其实不少老年学员他们总是靠这个手臂甩动来带动身体。就这样的话呢既跳不出流畅感还容易累。那您会怎么样的教大家找准核心和髋关节的正确发力方式呢？
2: 跳摩登舞呢它不是用大臂带的。
0: 对。
2: 对。因为它这个核心力量是通过这个胯关节去带动你的身体中段。你中段横膈膜这块不发力，你用膀子去带肯定不好跳。然后你要是用胯 带动上身，

0: 然后呢，你的身体跟随大臂，身体上升跟随着你的身体移动、飘动、流动，这样呢，你就会轻松，而且它是一个整体的，不是单一的，用手臂去带。你用手臂带，女生有时候被你带的没有重心，破坏了她的重心，然后两个人呢就脱节了，不好跳。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中间横膈膜核心力量，后背都要收紧，一定要就是规范的去跳。
1: 所以这个核心力量相当重要哈。
0: 对对对，
1: 在很多的舞蹈呀运动当中，这个核心力量都很重要。
0: 对，你要做到方法以后，人不会劳累，而且跳得还流畅。
2: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老年学者，他都是初学者。初学者的他们其实是对于音乐节奏感的把握上面是这个没有经验的。比如像拉丁舞的伦巴和恰恰，就像我当年也学过这个一样，就是刚开始接触这两个舞的时候，很容易把两者的节奏会跳混了。那您会用什么样的小技巧帮助大家快速区分这两种舞蹈的重音位置和动作的节奏的差异呢？
0: 拉丁舞呢，它伦巴和恰恰搞混淆也是很难免的。因为它两个节奏喊的呢，就是都是那个差不多吧。但是呢，伦巴呢它是四步，就是动作比较缓慢，节奏柔软一点。它喊的是 2, 3, 4, 1，那就是说它的重拍呢在第四拍。four 上面 ，one 呢，它是不是延伸？那就 2, 3, 4, 1，那就是 one 呢，它属于延伸 ，four 它是重点，它是重拍。恰恰恰呢，它属于比较欢快，动作比较快一点的，所以在跳恰恰的时候了，要重心呢是在一上面，第一拍上面，那就是 2, 3, 4, 1。那就是要把那个第一拍踩上。所以呢伦巴和恰恰的区别就在第一拍和第四拍。伦巴是第四拍，恰恰是第一拍，它两个风格不一样。还有呢，我在教的时候让大家喊着节奏去跳，这样呢动作和音乐就吻合了，就不容易搞混淆了。对。
1: 还有呢，我们知道跳这个国标舞、双人舞啊，它都要双人配合。那双人配合的时候呢，不少老年学员总会出现引导和跟随脱节的情况。您常说的就是靠身体接触传递信号。那具体要怎么练才能做到不用说话就默契配合呢？
0: 国标舞它就是不像交谊舞那种用手可以给信号，推呀拉呀的。但是国标舞它就是靠两个人的中段，这个气息，就是两个人在练的之前不能光说话啊，退啊进啊给对方提示，一定要耐心静下来心去体会对方发出的信号。前进的人呢也是要关节放松，中段横膈膜有那个推的感觉，膝盖放松，整个身体上身在动，上身给信号。后退的人呢是引带的人呢要吸往内收，也要细心的体会对方给的信号，不能擅自的去退。你擅自的退，你两个身体就分开了，就有撞击感。如果说你耐心的体会对方给你的信号，用身体去体会气息，也是两个人用气息去体会，膝盖放松了，身体上升横膈膜那一块轻轻的给你信号，安静的去体会，不要说话，从头到尾就静默的练习。
1: 那就是说要静静的体会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学员啊存在一个膝盖力量不足的问题。这个跳国标舞的时候呢又怕伤膝盖。从专业的技术角度，您会怎么调整动作的细节，既能保留舞蹈的规范性，又能适配中老年的身体状态？
0: 在跳这个国标舞的时候，膝盖这块是很大很大的问题。早年我们都不会用膝盖，我现在膝盖就是疼。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你就很深蹬，蹬得太深，那蹬得太深你重心就是很上去以后就很累啊。现在就是要把重心放在脚上面啊，膝盖放松，哎，就是步幅不能大，因为我们都是中老年了嘛，对吧？
1: 嗯，
0: 步幅放小一点，不在意他跳多大的步行，要跳的规范，哎，要适合自己的基本功。比如说你基本功才学，你让他去加大步幅，他肯定膝盖伤膝盖。如果说你在跳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基本功，我达不到这个力量，那么我步幅放小一点，哎，重心往脚上移动，重心在脚上，而不是在膝盖上。
1: 哦，
0: 你都放在膝盖上，你肯定膝盖吃不消，放受不了。
1: 嗯，
0: 你把重心放在脚上面，膝盖分担，这样就好多了。
1: 步幅小一点，
0: 对，
1: 然后力量放到脚上，而不是膝盖上。
0: 哎、对、
1: 哦、
0: 对对，这样就好跳了。
1: 好，记住了啊。
0: 嗯
2: 嗯, 那我想作为省级赛事的资深评委啊，这个彭老师，您评判这个业余中老年组的国标比赛的时候呢，您最看重的核心的评分标准是什么呢？
0: 评分标准，因为这个我们打比赛的它分组别的，中老年了，叫还有夕阳红了，还有青少年组了，还中年组了，那就是评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我去用老年人的水平去衡量，去用青年的水平去衡量中老年，那不公平，因为他们体质基本功都达不到，对吧？那么我在这时候呢，就是第一看他们标准，第一是音乐节奏，你音乐是舞蹈的灵魂，如果你不踩节奏，光是去跳漂亮的动作，那么你就没有灵魂，看起来也不美，你自己也感觉到别扭，跳不舒服。这第一点就是音乐节奏的这个饱满，不要不踩节奏，脱节脱拍，抢拍都不行。第二点呢，就是舞蹈的这个展示吧。
1: 嗯，
0: 对，舞蹈的展示，因为舞蹈的展示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你光会跳没有表情没有精气神也不行，对吧？所以呢，这个展示精气神也是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双人的配合默契，你跳你的，我跳我的，肯定不默契。两个人合在一起就是一个人。我们老师以前讲过，四条腿跳舞就相当于是两条腿，他要默契协调。所以呢，两人的默契，一致，有共同的表演的那种技巧，这样呢，三个在一起，你才能达到一个评分的标准，享受舞蹈的那种那份感觉吧。
1: 嗯，一个是音乐节奏
0: 对
1: 要准确，
0: 对，
1: 一个是和搭档的配合要默契，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力量，一个音乐节奏。一个两个那精气神表现力
1: 哦，表现力，舞蹈
0: 表
1: 现
0: 力
1: 啊，
0: 对，
1: 一个音乐节奏，舞蹈表现力，还有就是和你搭档的这个默契程度，
0: 对对，
1: 这三个是评分的核心标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学习国标舞的朋友们啊，要记住这三个核心标准哈。
0: 对对对。
1: 那您在龙子湖区老年大学教舞这么多年，有没有遇到过完全零基础，连基本步都站不稳都不会的这个学员，然后最后跟着您坚持下来，还能站到正式舞台上表演？
0: 嗯，
1: 有这样的学员吗？
0: 有的。
1: 嗯，
0: 是有一位，还不止一位。有的人来了以后啊，就是完全是零基础，不会跳，站都站不稳。然后呢，拍子也踩不上，很自卑吧，就觉得人家都会跳，我不会跳，不敢和别人搭伴跳。最开始就跳基本步子。然后呢，学一遍记不住，下课经常来问我。这时候呢，我就跟他讲，你不着急，慢慢练习，不会问老师。下课我有时也跟他辅导哈，告诉他，一定要一步一步的练习。每节课呢，他也从不落课，学习也比较那个主动吧，就是不敢上台。最后呢，通过老师。

0: 的开导和他自己的努力，后来慢慢的，他就整支舞就能跳好了，后来也能走向舞台了。我觉得这也是他最大的进步，我也感觉到欣慰。
1: 那在老年大学的舞蹈班里面啊，有没有学员最开始是抱着说打发时间的心态来上课的？后来呢，因为跳国标舞，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甚至是这个家庭生活，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积极的变化呢？
0: 还真的有，也是有一位同学吧，他来的时候在家就情绪不振，来了就想打发打发时间，来消磨时间，反正退休没啥事。来的时候就是情绪不振，和同学们也不太说话，后来呢，通过上课看着大家都精神饱满，跳得这么起劲，然后呢，我又跟他讲，你不要着急，跟大家一起学，不会了问我，对吧？后来呢，他从不说话，跟同班的同学交了很多的好朋友，这样呢，他互相交流，他学的就有劲了。学着学着，他很有兴趣。回家呢，他情绪好了，回家家里生活也带来了和谐。所以呢，最后呢，他也成功的把舞蹈，整个舞蹈学下来。一学期下来，他非常的满意，说我下学期继续学。
2: 继续学啊！刚开始来的时候也不跟人说话，心情也不好。然后跳舞呢，让自己开心了，情绪好了，情绪好了呢，回家之后天天也喜笑颜开的，
0: 对，
2: 自然这个跟家人的关系也就融洽了。那之前您带过的学员里，有没有人从老年大学的课堂毕业之后，自己也开了小舞蹈班？把您教给他的这个交谊舞、国标舞，再传递给更多身边的长辈。
0: 有，
2: 也有。
0: 对，不仅蚌埠有哈，还有外地的。
2: 哦，
0: 我以前没有做手术之前哈，
2: 嗯，
0: 我是在全省各地都代表安徽省出去教学，各个省市我都去过，
2: 嗯。
0: 像马鞍山啦，什么什么，附近的。很多我都忘记了，时间长，我常年的都在外面教学，因为他们都是请我去的，都是当地跳的比较优秀的选手，对，因为他们跳的好嘛，就想提高，所以呢就请我们老师去教他们，最后呢在上课的时候，他不仅跟我学习跳舞，怎么纠正同学的这个毛病，最后呢，他说：“老师，我不仅跟你学跳舞，我还学习了你教学的方法。对，你怎么教的，一步一步怎么过程，我全部记下来了。所以呢，现在很多的人也都在外面教学，带了很多的学生，一代一代的。所以呢，就是我能把我的舞蹈传播给下面的同学，然后下面的学生呢，同样的把这份舞蹈的文化传播下去，我感觉到非常的高兴，对，非常的有荣誉感。
2: 那您的这个学员，他现在也是在蚌埠开舞蹈班吗？
0: 有啊。
3: 腹背受敌，把奉军消灭之后，我不会亏待你。你提的条件，我尽量满足。冯玉祥说：“好吧。”所以率领他的国民军出兵在张家口一带。吴佩孚以为着冯玉祥能出兵，结果冯玉祥改变了计划，是按兵不动。结果吴佩孚倒了霉了。吴佩孚要不仰仗着冯玉祥呢，也不至于败得那么惨。换句话说，叫冯玉祥将军给耍了。那么，冯玉祥有他自己的打算。他心说：“我干什么？我去端凤片去，抄张作霖的老窝，我犯得上吗？第一，能不能抄得了，两说着；第二，就是办成了，我跟吴佩孚能合作吗？他那些承诺能实现吗？”因此，冯玉祥画问号。后来冯玉祥一看， 直奉两军打的是如火如荼，

吴佩孚也没有力量顾及北京了，冯玉祥就钻了个空子，马上杀了个回马枪，就杀进北京城，北京整个归他说了算了。张作霖接这电报就这么回事。那么冯玉祥进了北京办了几件大事，第一，出榜安民，小于北京的市民各安生业，你们放心，有我能保护你们的安全。第二一样，他就瞅着这小朝廷别扭。谁是小朝廷？就是那宣统皇帝呀。宣统皇帝就是溥仪呀。本来现在是民国时代了，可是对大清呢还有优越的条件，让他们保持清朝那小朝廷在皇宫内院，按着这个优待条件，每年不管多困难得给他们拨款400万两，也就是400万元，还得养活他们。冯玉祥就看不惯了，过去自己说了不算，现在说了算了，北京归他管。冯玉祥心说，这国中之国不能要，老百姓这么困难，哪有钱养你，你们说个什么东西。因此他命令大将陆中林代表国民政府向这小朝廷发出警告，限他们在3天时间内离开北京，离开紫禁城，往后生活有困难，国民政府可以适当的保障50万元左右的支持，肯定不让你们吃不上饭，你们的陵寝，你们私人的财产还归你们，但是属于国家的财产一律没收充公，你们再在皇宫内院待着不行。好家伙，这小朝廷是恨透了冯玉祥啊，心说那大总统轮流坐庄，谁也没向我们施加过这样的压力，你冯玉祥来了好嘛，先来了这么一招，有心不听不行。现在北京的大权都在冯玉祥将军掌握之中，而且冯玉祥为了吓唬他们，把大炮抬在景山上对着皇宫，如果72小时之内不走，就炮轰紫禁城。溥仪是被迫无奈啊，就这么的全都搬出皇宫。您看过电视剧什么火龙末代皇帝，这个版的那个版的，万变不离其宗，都差不多少，因为这是真事儿。溥仪还戴个墨镜，戴个礼帽，长袍短褂，戴着婉容，带着宫里那些人哭哭啼啼离开紫禁城。那么后来溥仪先躲到日本公使馆，后来逃到天津，那是后事，咱不必细说，跟本书的关系不太密切，咱也没必要去说他。咱就说冯玉祥把小朝廷给赶走了，办了一件好事。再说张作霖，张作霖能干吗？我伤兵损将，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为了打北京，你得现成的没门儿。我老张不是好欺负的。张作霖给冯玉祥将军是施加压力，冯玉祥干不过张作霖呢，最后被迫无奈率兵退出北京，还得让给张作霖。本来张作霖想取代袁世凯做大总统啊，但张作霖一闻这风不行，许多军阀带兵的将领对他都不服，他要取而代之就引起了公愤，这事儿先得缓一缓，所以张作霖没敢贸然称大总统，就称自己是安国军总司令，陆海军大元帅。他就驻进中南海。但张作霖的老家在奉天，

他时时刻刻惦记着家乡，他总觉着在北京不如奉天自在，连睡觉都觉着不如在奉天踏实。张作霖的心就是这么想的。可在当时他进驻了北京之后，心满意足啊，张作霖太高兴了，也报了仇了，也出了气了，也占了北京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哎，据说张作霖那天晚上激动的彻夜难眠呢，推开窗户，背着双手，舔胸叠肚，仰望太空，瞅瞅北斗七星。张作霖不住的点头啊，嘿嘿，拿张某人来说，今年50了，已经到了半百之年了。回首往事，路过多少坎坷，死过多少回没死了，终有今日啊。什么原因呢？他回忆起来了，当初包瞎子给他算过卦，包瞎子说他父亲张有才那坟埋那地方叫龙脉，你看过去不知道，不当中坟地选得好，我才有今日，应当保护我父亲的坟茔啊，拨巨款重修立墓。另外张作霖也想，我不能满足于现状啊，现在跟我的对立面太多了，广东还有个孙大炮呢，哎，必须趁热打铁，进一步统一全国。第一，张作霖下令在北京隆重祝贺他50大寿，热闹了好几天。寿日过了之后，他抽空把张学良叫到他屋里了。咱没说吗？张学良每次见他爹都触头啊。你看张作霖又说又笑的，唯独一见儿子非常严肃，张学良都提心吊胆。哎，这回没想到，张学良刚一进屋还想敬礼，没等敬礼的功夫，张作霖满面是笑，大步流星来到张学良近前，没叫小六子，叫他的学名学良。学良，来坐到爹近前。张学良真有点受宠若惊，谢谢爹，规规矩矩坐到张作霖身边。张作霖把椅子往前拉了，爷俩面对面。我学良啊，这次这仗打得漂亮，看来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呐，我张某人后继有人了，就将来有万寿那一天，我也能合上眼了。学良，你真有两下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张学良一听他爹不住嘴的表扬自己，有点不好意思。爹，也全仰仗着三军用命，否则光靠我一个人也白扯。那倒对，群策群力嘛。哎，学良，郭松龄表现的也可以，九门口一战善于用兵啊，难怪你一再举荐他，这小子功劳也不小，应当表彰。一说这话，张学良高兴，赶紧站起来，脚后跟一并，啪，爹您圣明，郭将军出了不少主意，打下九门寨之所以战争打得这么好，咱们这么顺利，他是功不可没。是，不假不假。哎，还有我那小冯子冯德双也有两下子，我听说他的卫队冲锋陷阵，这小子到了关键节骨眼，拖着光膀子，手舞双枪，是冲锋陷阵，行，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少，你得提拔他，知道吗？爹您放心，

哎，说这话没过几天，冯德双从团长的提议往南边用兵，用不了多久，照这样下去，全中国就是咱老张家的了。你说，一切凭爹的安排。好，要那样，过两天开军事会，哎，我派你仍然做前敌总指挥。那张作霖现在不是大总统的大，不是皇帝，现在时代不没有皇帝，但是他说了算呢，天底下他头了，他想怎么地怎么地，他说话就是命令，他说话就是圣旨，谁敢不听啊？所以没过多久，奉军是继续往南进兵。哎呦，张作霖现在真走时期，怎么玩怎么顺。没过多久就占领了江南数省，打下中国半壁江山。一个捷报接着一个捷报，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把张作霖美的都出鼻涕泡了。嗨嗨，照这样下去用不了一年，全中国就姓张了。好，打得好。之后张作霖大封功臣，犒赏三军，替我玩命的立过功的我的老哥们儿，我不能亏待他们。他马上命令直隶督军李景林，直隶就是河北省，交给李景林了。山东督军张宗昌，江苏督军杨雨婷，安徽督军江登选。在上海他没设立督军，想了半天加封一个上海警备司令官邢世廉，这都是忠于张作霖的人呢。那么热河督军汤二虎咱不必细说了，封这个派那个都得了实惠，都有了地盘，唯独没有任命郭松龄。其实这事儿做的就差得多呀，在前敌卖命的谁呀，除了张学良就是郭松龄啊。郭松龄是出生入死，费了多大的劲，费了多少的脑筋，哎，给别人打地盘了，结果吃现成的都是张作霖的铁哥们，老张家的原来部下。郭松龄怎么想的，心里能痛快得了，自然是不高兴啊。这就为郭松龄反奉埋下了祸根。但说张作霖，他光顾了争地盘了，打天下了，不抓奉军的纪律，他手下这些铁哥们都是胡子出身，哪懂得什么管理国家呀。你别看嘴里唱的挺响，为老百姓造福，为老百姓想，为老百姓这，为老百姓那，胡扯瞎掰，实质都为他们自己。这些军阀当中奉军的纪律是最差不过呀，那就是胡子。不管征战在哪里，见着女人也抢，见着东西也夺，哎呀，军队的纪律没法再坏了，把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都管他们叫东北的胡子。对张作霖对奉军的印象极其不好，因此引来遍地反对的声。就在这种形势下，浙江都督叫孙传芳啊，孙传芳还有个绰号叫孙的耳朵，他那耳朵据说比那老母猪的耳朵小不了多少，瞅着那么扎眼，这家也不白给。浙江福建一带属于他的根据地，那是他的地盘，他一瞅照这样下去，张作霖非把我吞了不可呀，怎么办？为了他个人的利益，马上就联络了好几省的督军，像闽、赣、鄂、苏，他都联合起来了，自称

奉联军总司令，吴省的联军司令，声讨张作霖，声势浩大。他这一放枪不要紧，打败仗的吴佩孚在汉口一看有机可乘，马上搜集残兵败将，举起大旗也声讨张作霖。这一下在当时顺应了民心，老百姓都恨奉军，一张嘴就麻了巴子，跟胡子没啥区别，要他们干什么？老百姓也支持吴佩孚，也支持孙传芳，声势浩大呀。现在张作霖的江山八面起火，张作霖就感到形势不妙啊，马上他撤回了奉天。张作霖想，不行，这孙传芳孙的儿子太可恨了，吴佩孚还死灰复燃，必须把他们彻底消灭。他刚回奉天，听这个信儿，本来退出北京的冯玉祥又率领国民军再度占领北京，这使他忍无可忍。张作霖这冯玉祥真行，这老家伙反复无常啊，真是个叛逆将军，跟谁合作他出卖谁呀、这冯玉祥我要不消灭了，迟早是个大害。因此在奉天老虎厅，他召集会议，所有的将领全参加了。张作霖立刻拍板，矛头先对准冯玉祥，把他的国民军先彻底消灭。这心腹大，结果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两派。守旧派的人以杨雨婷等人为首主战，拥护张作霖的命令，以郭松龄为首主和。郭松龄在会议上是慷慨陈词啊，大帅呀、不能再打了，连绵征战，老百姓是困苦不堪呐、刚把吴佩孚给打趴下，然后又打冯玉祥，而且冯玉祥在老百姓当中威望比较高，我们要再用兵的话，恐怕老百姓也不支持咱。再说老打仗国库空虚啊，得用多少钱呢？以卑职我的意思，咱应当把精力放到巩固东北方面，东北是咱的家呀。大帅您可知，小日本子那心怀叵测，安好心，时时刻刻想吞并咱东北啊。咱要把根据地丢了怎么办呢？请大帅三思。张作霖在军事会议上部署军队，要攻打冯玉祥的国民军，招致郭松龄的反对。郭松龄是在会上慷慨陈词，说的条条是道，句句都是理。郭松龄非常中肯，说大帅啊，你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现在战线拉得太长了，仗打得太多了，应当把精力集中到建设东北上，这是咱的家，这是咱的根据地，家不能丢了。如果把我们这块宝地建设好了，要什么有什么。我想大帅您是稳坐江山，今儿打这个，明儿打那个，连年用兵，国库空虚，到了时候这个小日本子得怎么对付？这东洋人一向没安好心，老想找借口吞并我们的国土，请大帅三思。其实张作霖一点都不糊涂，一开始听着别扭，他用白眼珠看着郭松龄，那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但是听来听去一听，郭松龄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张作霖这气儿就下去了。听到后来张作霖说话，松龄啊，冒臣是他的字儿，你说的极其有理。如果说你担心小日本的如之何，
你尽管放心。

我张作霖也不是吹，有我三寸气在，他敢，他想侵占的我的东北没门儿，这个你摆个放心。再者一说，这冯玉祥叫叛逆将军呢，跟谁合作他打谁，专钻空子。哎，这人太可恶之极了，要不把他消灭，终是大患。此事我意已决，你不必多说了，必须得用兵。薛良在，你和松陵还有李景林回去准备军队，听我的命令，攻打冯玉祥。喂，张学良敢抗令不遵吗？稍微犹豫了半秒钟，是。这会议就算结束了，又准备开大仗。这郭松龄就回到前敌，咱们单说张学良将军，现在张学良是奉军里面第三方面军的军团司令，这军团司令就管着好几个军。原来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的直军都被张学良收编了，一共收编了五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再加上原来的奉军。也就是说，张学良直接掌握的精兵七八万人，他这七八万人就是奉军里的精锐。现在张学良呢，不光是军团长，又是空军司令，又是校长，又是这个，又是那个，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张学良一琢磨，要想对冯玉祥开战，我得巩固军团司令部，最好把司令部挪到天津去。我有些事还得回到奉天去办。因此张学良就把大权给了郭松龄，叫郭松龄筹备军团司令部的事。哎，郭松龄正好趁了心。张学良交代完了走了，这七八万大军的生杀大权都转移给郭松龄，郭松龄就到了天津了。到天津之后，司令部也建成了，郭松龄就有自己的想法了，嘿嘿，心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天意。现在我手下掌握着七八万精兵，调回头要打张作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郭松龄又一想，光靠我的力量还差点，张作霖不一心一意要打冯玉祥吗？哎，我还联合冯玉祥，我联合国民军共同对付张作霖，那就有成功的把握了。又一琢磨，光联合冯玉祥还差点，还有这直隶督军李景林跟我关系也还可以，最好把李景林也拉上，我三五人集中到一起，那我什么也不怕的。郭松龄就积极部署反奉的事儿。要不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打算吗？他在这块准备这功夫，您别忘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说绝对保密，那简直密的谁都不知道，那是时间问题，时间长了没有不知道的，何况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他们这书信往来，电报往来，哎，走漏消息了，就被江登雄

0: 张学良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啊。等把电报展开一看啊，张学良也傻了，能吗？茂臣能反奉吗？他不冲旁就冲着我的份上，他也不能反奉吗？这半天没说出话来。这张作霖呢，暴骂张学良能骂了一个小时啊，嘴牙子冒白沫子。我说小六子，我说什么来着？想当初你提拔重用郭松龄，我就反对，你呢没完没了啊，不厌其烦，不怕我生气，在我面前嘚不嘚嘚不嘚，说他有学识，说他这好，说他那好，我那阵就防范他。现在你明白了吧？你小子那眼光跟你老子比，你差远着呵，你毛嫩透了你啊。怎么样，现在你把七八万大兵都交给他了，他反过头来要打咱们，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现在奉天城无险可守，这七八万大兵都是精兵啊，这要打到奉天，咱不就完了吗？咱不就完了吗？你说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把张学良骂得一声都没有了。张作霖转回身来，气得扑哧扑哧直喘，抄起电话来，马上要派兵声讨郭松龄。杨雨婷在旁边站着，杨雨婷假装不知道，他现在不是没采取行动呢吗？咱来个缺官里扒眼儿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那下一步怎么办呢？让学良辛苦一趟，马上让他坐火车上天津见郭松龄，跟他假意的周旋，以视察部队为名。那学良是司令官呢，视察谁也挑不出毛病，看看军心怎样，稳住郭松龄。在此期间您去一封电报，您说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原来想打冯玉祥，现在有意撤销不打了，那么至于下一步怎么办，需要开会议商量商量，让学良带着郭松龄回奉天。那郭松龄肯定不会怀疑啊，他不来便罢，他只要一进帅府，马上把他掐不住，是就地枪决。您看这多好。
1: 这主意不错。好。好好好好。就按你的主意办。
0: 现在的杨雨婷不愧叫小诸葛。在张作霖面前说一不二，张作霖是言听计从。这主意的确也挺好。张作霖不住地点头，回过头来对张学良说，
1: 小六子你听见没有，就按这个主意办，你马上带着冯德双起身赶奔天津，无论如何不露声色，把郭鬼子给我骗回奉天。你要把你老子给出卖了，小子你得遭天报，去吧。
0: 张学良那脸都白了，额角之上渗出汗珠。张学良无奈领命回那面。郭松龄是我最好最好过命的好朋友，忙了一天都不着家，这回到家里去吃饭，他媳妇儿就是那田木一看德双眼眶深陷，气色也不太好，心里真疼得慌，就跟德双说，你看你忙的脚打后脑勺，谁像你这样玩命啊，身子是主要的。哎，最近连日开仗，我又是旅长，旅里的事儿，司令部里的事儿，多得很呐，我忙不过来。吃饭吧。我也有点吃不下去，吃不吃怎么能行啊？就这么的，两口子在这吃饭。

0: 铁木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了，门关上，压低了声音。我说：“当家的，有点事儿我要跟你说。”哎，神神秘秘的，啥事儿？我怎么听着风言风语的？茂臣姐夫要反奉？
1: 别胡说八道啊！这也随便说的。
0: 你真不知道，两口子这一交心，德双长叹了一声：“哎，要说我能不知道一点吗？现在外头都红阳洞了，都说郭松龄要反奉啊，倒转矛头打到奉天，我这心里堵了个疙瘩，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田木就说：“要真打起来，你说你怎么办呢？你是向着哪头啊？”就说我为难呢，慢说我为难呢，连少帅张学良都为难呢。咱不管旁人，咱就说咱的。郭松龄是我老师，没我老师的教导，我能升为旅长吗？我没有今天。而且我们又是好朋友，多头之后，张嘴姐夫长，闭嘴姐夫短，多个脑袋插个袖。你说真要到时候我对他开枪，我能开得了枪吗？换句话说，我对他不开枪，我对谁开枪？我打张学良将军，我打张。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在初恋失败和因病放弃电视的双重打击下，纳兰性德一度心灰意冷，痛苦不堪。而就在这时，他的身边，他的出现彻底驱散了纳兰心中的阴霾，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曙光。他就是纳兰一生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爱人卢氏。那么卢氏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她的出现究竟会给纳兰的人生带来怎样的惊喜和变化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一生写下了近400首词，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的爱情词，尤其是写给妻子卢氏的那些清丽哀婉之词。纳兰19岁这一年，卢氏来到了他的身边，他的出现犹如冬夜的一盏灯，温暖着纳兰凄冷的人生旅途。卢氏凭借着自己的特有魅力和无微不

0: 致的关爱不仅把纳兰从情感悲痛中解脱出来，而且还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帮助。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因为卢氏，纳兰性德年轻的生命中绽放出了一生中最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因为有爱，纳兰彻底走出了情绪低落、惆怅满怀的心理阴影。那么卢氏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她和纳兰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记忆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三集《一生一代一双人》。
1: 年轻的纳兰倒在了病榻上，正当他是痛苦不堪的时候，一位特别的女子出现了。正是这位女子的到来，彻底的改变了纳兰的人生轨迹。她就是纳兰的结发妻子卢氏。在1674年，也就是康熙的13年，纳兰迎娶了他的妻子卢氏。这一年呢，纳兰是20岁，他的妻子卢氏18岁。纳兰啊，曾经写过这么一句词来形容他和卢氏的夫妻关系。在纳兰留下那么多的经典名句当中，我对这一句词呢，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特别喜欢。是哪一句呢？一生一代一双人。我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句词？其实啊，我经常把人生比作是一条看不尽的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一个人独自走在这条漫漫的人生长路上面，可能心里会很孤独。但是换一个角度，假如有一个人，他愿意陪着你一起走，不管前面是狂风暴雨、崎岖坎坷，还是一帆风顺，他都会跟你不离不弃，一直走过一辈子。这都是我每个人心里在梦想的一种人生的境界。纳兰也是这样，他的爱情的最高理想也是一生一代一双人。我们啊，完整的来看一下这首词。这首词的词牌名呢是《画堂春》，词是这样写的：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将向蓝桥一起，要成碧海难奔。若容相逢应牛津，相对望平。在这首词当中，纳兰一连用了3个关于古代夫妻的故事。哪3对夫妻呢？若容相逢饮牛津是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要成碧海难奔呢是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将向蓝桥一起这个故事呢相对我们可能要陌生一点。他讲的是啊，古代有一个秀才叫裴航，裴航这个书生在途经一个叫蓝桥驿的地方时，他突然觉得口渴了，就向路旁的一个老妇人说讨碗水喝。那这个老妇人呢心地很善良，就让他的女儿云英啊端来一碗琼浆给这个裴航喝。裴航看到老妇人的女儿云英啊是一见钟情，他就想这个老妇人提出来我要重金聘娶的女儿为妻。老妇人说你想娶我的女儿可以，但是呢我这里啊有一些神仙的药，需要一个御杵臼来捣药，你呀先帮我把这个御杵臼找过来，我再看看我能不能把女儿许配给你。这个裴航呢他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为老夫人找来了御杵臼，并且啊还帮这个老夫人捣药捣了100天，整整100天，终于是如愿以偿的把云英娶回了家，有情人终成眷属，并且最后裴航和云英呢还是一起得道成仙了。那大家看这3对夫妻的故事能够给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牛郎织女、后羿嫦娥，还有一起得道成仙的裴航和云英，大家可能发现了，这3对夫妻都是什么？ 是神仙。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天仙配。也就是说，纳兰其实是把他跟卢氏的婚姻也比作了像牛郎织女他们一样的神仙配、天仙配。
0: 作为一代权相纳兰明珠的儿子，纳兰性格出身高贵，又才华横溢，身为翩翩相门公子，他几乎是那个时代男人中的极品。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贵族公子，他对终生伴侣的心理期待一定会与众不同。那么卢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呢？她究竟有何魅力，能够让眼光挑剔的纳兰公子对她如此倾心相许，甚至把她比作人间难得的神仙眷侣，为她倾注了所有的真情和爱呢？
1: 这啊，就要从卢氏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来看了。卢氏其实也是典型的名门之后大家闺秀，他的父亲就是康熙年间的两广总督、兵部尚书卢兴祖。在这个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登基，卢兴祖就被任命为广东巡抚，后来呢又调任两广总督。卢兴祖应该说是满族入关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卢兴祖到广东去赴任之后，做过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专门上了一道奏章，请求朝廷允许他在当地呢推广学校教育。所以我们想想看，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有这样一位重视文化教育的父亲，卢氏啊从小也应该是受到了比较好的培养的。卢兴祖啊从北京去广东赴任之前，女儿卢氏啊已经出生了，所以卢氏呢是跟随着父亲卢兴祖一起南下到了广州。到康熙六年的时候，卢兴祖调回北京，那卢氏呢当然也就跟着回了北京。那我专门强调一下这个经历是什么意思啊，这说明卢氏他跟一般的大家闺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不是那种足不出户的小姐，没见过什么世面。他有七年的时间是跟着父亲在广东长大的，出生在北京又在广东生活七年，所以呢他可以说得上是行万里路了。我们经常不是说吗，人生培养文化修养的两大途径是什么？第一读万卷书，第二行万里路。恰巧这两点卢氏他都具备了，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所以说啊，我说纳兰娶卢氏，才子娶佳人，应该说是门当户对的婚姻。难道门当户对的婚姻就一定会幸福吗？对这样一个叛逆的另类的豪门公子纳兰来说，他愿意接受一个父母包办的强塞给他的一个妻子吗？纳兰他叛逆在哪里？他是一个追求自由恋爱的人，他在跟卢氏结婚之前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他不是有一句词吗，人生若只如初见。初恋在他心里的这个分量是占得很重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接受卢氏这样一个强加给他的妻子吗？以我个人对纳兰的理解来说有点悬。纳兰是个孝子不错，他可以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但是父母不能强迫他接受一个他在情感上没办法这个融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妻子。所以啊，卢氏嫁给纳兰之后，她应该有可能遭到过丈夫的冷遇。嫁给纳兰之后，面对这样一个对自己不冷不热的丈夫，卢氏她该怎么办呢？这里我就要讲到卢氏她非同一般的地方了。正因为卢氏的不同一般，她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的征服这位大才子纳兰，让他发自肺腑的感慨一生一代一双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父母包办往往是不幸婚姻的开始，但纳兰性格是幸运，他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一个可以寄托他所有情感的爱人。 那么卢氏是如何成功排除包办婚姻留下的种种隐患，用他点点滴滴的爱润物细无声地感动着纳兰，融化着夫君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呢？
1: 怎么样赢得丈夫的心呢？我觉得首先在于卢氏，他有一点特别伟大的地方，那就是他胸怀宽广，善解人意。他嫁给纳兰之后，经常会看到纳兰有一些反常的表现，比如说一个人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发呆，卢氏心里很清楚纳兰心里还有一个人，他放不下那个人。他可能还会偶尔看到丈夫写的一些诗词，一些非常凄婉动人的爱情诗词，而那些爱情诗词呢，也是写给他的初恋情人的。他怎么会看到纳兰写给前任情人的诗词呢？因为纳兰有点大大咧咧，他经常写了诗词之后就随手拿一张纸过来写在上面，然后写完之后呢，随手一放，他自己也忘了扔在什么地方了。哎，反倒是细心的妻子卢氏会把这些散落的纸片、散落的这个诗词啊，跟他收藏起来。当然，看到这些诗词，他会不会伤心呢？我们稍微想想，肯定的，作为一个女人，怎么可能不伤心？但她没有用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段去试图获取丈夫的关注，她可能只是偷偷的流一下泪，偷偷的伤感一下。但是这种伤感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同情。她同情那位不幸女子的遭遇，也同情丈夫纳兰在这段感情当中所受到的伤害。所以她不但没有责怪纳兰，反而是用自己加倍的细心和体贴去照顾纳兰病弱的身体，去理解他的才华。她甚至还会帮助丈夫细心地收藏那些凄婉动人的爱情诗词，哪怕这些诗词是写给另外一个女人的。我们想想看啊，面对这样一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妻子，纳兰他就算是一座冰山，这座冰山恐怕也要融化吧。所以我说啊，纳兰的婚姻跟别人的婚姻有相同的地方，这个相同呢，都是父母包办，但是他很幸运遇到了自己真正爱的人。像卢氏这样的一个女子，想要征服纳兰这样一位大才子，光靠美貌、光靠温柔、光靠宽容大度恐怕还不够。我个人以为啊，卢氏她征服纳兰还有其他的原因，而我觉得这个其他的原因可能才是最关键、最让这个纳兰倾心相许，甚至是一辈子都难忘记的。我给总结了两条，卢氏还有两大魅力，哪两大魅力呢？我觉得这个答案还是让纳兰自己来给我们最有说服力。纳兰曾经将妻子呢比作一个人，宋代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他形容他跟卢氏的婚姻关系啊，用过这么一句词：赌书消得泼茶香。赌书消得泼茶香这句词就是描写李清照跟她的丈夫赵明诚的夫妻生活的。因为赵明诚跟李清照在结婚的初期，两个人在山东老家有一段长达10年的隐居的日子。那这时他们怎么过的呢？李清照就说过这么一个故事，他说我们夫妻俩经常在吃完了晚饭之后就坐到书房里面去。那夫妻用什么方式来消遣呢？他们消遣的方式很高雅，坐在这个书房里，夫妻俩就打赌。拿什么来赌呢？他们就指着这个书房里堆积如山的书籍啊，就说啊，历史上的某一件事情应该出自哪一本书的哪一卷的哪一页的哪一行，如果谁说对了，谁呢就可以先喝茶。那我们知道李清照是个大才女啊，记性好又博学，所以这样的打赌呢几乎每次都是李清照赢。哎，她每次一说对了就很开心的去抢过那个茶杯就想喝，但是因为心里高兴啊，经常是开心的哈哈大笑，笑得前俯后仰，一不小心 茶呢就都泼出来了，泼到了身上，反而是什么也没喝到。那李清照后来在回忆这段生活的时候，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甘心老是相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这样一句歌词，是这样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那李清照说：“甘心老是相依”，也是同样的意思，他就希望这样的读书消得泼茶香的日子呢，也能够一直持续到老，那就是他最幸福的生活了。纳兰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典故，其实啊，就是想晒一晒他跟卢氏的婚姻生活。哎，你们不是都说李清照跟赵明诚是典型的才子才女的绝配吗？他们就是夫妻恩爱的典型吗？我跟妻子，我们两口子跟他们相比啊，一点都不差。所以他的赌书消得泼茶香，其实呢是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冬天，纳兰跟妻子窝在这个暖融融的房间里面，旁边呢是一炉烧得很旺的炉火，炉火上面呢煮着一壶滚烫的水，那是用来沏茶的。纳兰可能正好在炉子旁边的这个书桌旁，手里呢捧着一本词集，卢氏呢靠在他的旁边，一只手拿着一个茶盅，夫妻俩一起吟诵着一首一首美丽的小词。当然夫妻两个可能有时候也有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有时候呢也会就某个问题啊争论起来，但是啊这样的争论往往都是以纳兰的认赌服输来结束。当然我们不是说纳兰的才华比不上卢氏啊，是因为想面对这样才华横溢美丽可爱的妻子，谁忍心真的跟她去斗呢？有时候两个人说得高兴了，高兴得开怀大笑，一不小心这个卢氏手里捧的茶盅茶水跟李清照一样都泼出来了，茶香啊飘散在整个房间。所以赌书消得泼茶香就是这样一幅很温馨很欢快的家居读书图。那么从这个赌书消得泼茶香的故事，我们能够说明什么呢？说明一点，这一点也是我要说到的卢氏的第一大让纳兰倾心的魅力，那就是她的才华横溢。所以我说卢氏是个才女，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她是一个有文化有气质的知性美女。
0: 一句赌书消得泼茶香，纳兰向世人透露了妻子卢氏的才华，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女子有才就一定可爱吗？有才华的女子往往个性比较张扬，甚至比较强势。那么卢氏会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女强人吗？才华横溢是她令夫君纳兰性德为她深深倾倒的唯一理由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
2: 卖梨。
0: 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1: 的问题，我们还是交给纳兰自己来回答。纳兰曾经描述过这样一个画面，他说：“玉棉海盏旧时书，鸳鸯小字犹记手生疏。”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这是讲到啊，在纳兰跟卢氏刚刚结婚不久的时候，有一天纳兰没有打招呼就回来了，他看到妻子卢氏啊正好坐在书桌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在那里走神，好像是要写什么，但是呢又迟迟没有落笔。这个纳兰也调皮啊，他就悄悄地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卢氏的后面，也想去看一下妻子到底在写什么呀。卢氏 不小心抬头一看，呀，纳兰进来了，就手忙脚乱，想把这个书，这个桌上摊开的书啊，书笺啊，赶紧给遮起来。纳兰哪里会饶过他呢？就嘻嘻哈哈抢过妻子手里的书笺，打开来一看，写的是什么呢？鸳鸯小字。那我们都知道，鸳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象征什么？爱情。这说明卢氏在写的呢是什么呢？是情书。写给谁的呢？当然只能是写给丈夫纳兰的。新婚不久的妻子还是非常害羞的，尽管她是写给丈夫的情话，但是一不小心被丈夫撞破了，她还是害羞的呢，脸上绯红一片。从这幅画面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的是卢氏她不是一个女强人式的才女，而是一个温柔娇媚的小女子。我不知道男性同胞们有什么想法，我个人是想着，哎，哪个男人娶到这样一个温柔妩媚的老婆，他可能做梦都会笑出声来。纳兰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做梦都会觉得很幸福的丈夫。而且确实，纳兰一直到后来连做梦都还会回忆起这样温馨、这样欢快的场面。比如说有一次吧，纳兰在外面跟他的老师讨论学术问题，回来都晚了。他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妻子卢氏没有像往常一样赶紧过来给他倒水呀、给他更衣呀，反而是背对着他。哎，纳兰一看，哎，不对，妻子可能是有点生气了，怎么办呢？纳兰他是这样做的。他一看这个妻子的背影，他就笑了，他就忍不住笑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卢氏啊不是真的生气，而是心疼他病刚刚好，又那么卖力的去做学问，妻子是心疼自己了。他在词里面这样描写卢氏他的生气的这种表现，他是这样说的：薄嗔阳笑道，若不是嫩凄凉，肯来吗？薄嗔就是轻声责怪的意思，一个薄字就说明纳兰他知道卢氏并不是真的生气，她只是喜欢这样被丈夫哄着宠着的感觉。所以纳兰就安慰她了：对不起啊，我今天是加班加晚了，所以回来晚了。其实我哪里想加班啊，我就想早点回来陪你啊。那卢氏呢，被纳兰这么一哄，她也就转怒为喜了。当然她没有真的怒过，没有真的生气过。哎，她可能会对丈夫说：哼，你还知道老婆啊，现在朋友散了吗？没人理你了吧？你觉得寂寞了才想起还是老婆好吧？对他说：若不是嫩凄凉，肯来吗？如果你不是觉得寂寞，你会想起我这个老婆吗？我们看卢氏这种偶尔的薄嗔阳笑，就成了他们平淡的夫妻生活当中的调味品，让他们的夫妻生活是充满了情趣。这呢是我讲到的卢氏的第二大魅力，温柔体贴。她不是一个女强人式的才女，而是一个贤妻良母式的才女。正是因为卢氏的这种才华横溢、善解人意、温柔娇媚，她才彻底的疗好了纳兰的情伤，将她从人生的低谷啊拉回到了幸福的人间天堂。所以才让纳兰发自肺腑的感慨，他和卢氏的婚姻啊，那真的是一生一代一双人。纳兰跟卢氏婚后的几年，应该说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幸福、最温馨的时光。卢氏的从天而降，它不仅仅是充实了纳兰的情感世界，而且啊，它还给纳兰的事业带来了特别重要的转机。卢氏对纳兰的事业是有非常重要的支持的，我分两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卢氏用她的美貌、才华和温柔直接激发了纳兰的创作动力。比方说吧，纳兰新婚不久之后就写过很多美丽的诗词，其中的形象主要就是来自于妻子卢氏。比如说他有一组诗七言绝句，这一组诗呢一共有四首，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燕歌》。 这首诗呢，就很可能是

0: 他跟卢氏的新婚生活的。我个人觉得，这四首诗当中，其中的第四首特别能够反映他和卢氏的感情。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洛神风格丽娟姬，不见卢郎少年时。无限深情为郎尽，一身才艺数篇诗。”洛神风格丽娟姬，主要是讲卢氏的美貌。纳兰是把妻子卢氏啊，比作是曹植《洛神赋》里面的像洛神那样美丽的仙女。不见卢郎少年时，卢郎就是纳兰的自比。他为什么用卢郎来自比呢？这里啊有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卢郎啊，其实指的是唐代一个姓卢的书生。这个书生呢很有才，但是啊，偏偏仕途不怎么顺利，一直到年纪很大了，才当了一个校书郎的小官。当了这个官之后呢，艳福还不浅，娶了一个年纪比自己小很多的姓崔的女孩做妻子。这个姓崔的女孩啊，也特别有才。但是呢，崔氏女子啊，对自己嫁给这样一个年纪这样一个大的老夫少妻的这种婚姻啊，就心里很有怨言，经常这种怨言呢，还表达出来了。那她的丈夫卢郎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这妻子老是在自己面前发牢骚，说你这么老了，配不上我，怎么怎么着。这卢郎就说，我知道你很有才，你老是说对我怎么怎么不满，你好委屈，你能不能把这种委屈用诗的形式写出来呀？将了他的妻子崔氏一军。那这个姓崔的女子啊，也不示弱，立马就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崔氏的诗啊是这样写的，他说：“不愿卢郎年纪大，不愿卢郎官职卑，自恨妾身生较晚，不见卢郎年少时。”意思是什么呢？嘿，我不怪你年纪大，我也不怪你官职卑微，怪就怪我自己生得太晚了，没赶上你英俊潇洒的少年时候啊。我们看，这跟我们之前熟悉的两句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这种遗憾是惊人的一致。纳兰这里用卢郎跟崔氏的婚姻来自比，当然肯定不是说卢氏嫌他老了，他们是老夫少妻的婚姻。他是说什么呢？他一方面是赞扬妻子卢氏很有才，才华横溢。他跟妻子呢，也跟卢郎跟崔氏一样，相见恨晚。他多么想能够早一点跟妻子相识、相知、相爱呢？而且啊，在他们结婚的时候，纳兰自己呢，确实也还没有考中进士，也没有一官半职。所以他说，面对妻子这么才貌双全的女子，我纳兰真的是自惭形秽，般配不上呀。应该说啊，纳兰正是从20岁开始走上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的。确实，他的第一部词集《策帽词》就是在他22岁的时候出版刊行的，正是他结婚之后的第二年。这是卢氏对纳兰事业的第一个帮助，他直接成为了纳兰笔下美丽的文学形象，激发了他的创作力。其次，卢氏在纳兰的学术研究的这个事业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纳兰性德19岁这一年，他开始主持编印康熙年间最大的一套儒家经解丛书《通志堂经解》。这套经解一共1800卷，可谓功成浩繁。而国学大师梁启超评价纳兰性德为清初学人第一，就和他主持这个浩大的学术研究工程有关。研究工作最为繁忙的日子，恰巧也是卢氏嫁到纳兰家的这几年。那么作为出嫁他人的千金小姐，卢氏对纳兰事业的帮助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卢氏对纳兰的这种支撑，主要在于他给纳兰提供了一个幸福安定的大后方。我们经常不是说吗，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这个伟大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爱情力量的伟大就在于它能够 转化成一种精神的动力，转化成一种蓬勃的创造力。同样，纳兰的成功也离不开妻子的无私奉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纳兰跟卢氏呢是新婚燕尔，那丈夫就要马上投身于1800卷的通志堂亲检的这样一个编印的工作，势必一定会要影响他们的新婚生活，势必一定会要或多或少的冷落一下妻子。这个冷落我要打引号。我们现在很多女孩子可能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呢，我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啊很有事业心，要买车，要买房，要升官，要发财，这样这个事业上面有保障，经济才有基础嘛，这样才靠得住。可是一方面呢，她又想要男朋友啊，不要老是出差，不要老是忙于事业，要多花点时间陪我呀。所以这样就搞得男孩子有点左右为难。我经常陪女朋友吧，她又嫌我没出息，我不陪她嘛，她又嫌我冷落她，委屈她，这不就是左右为难吗？那碰到这样的情况，卢氏她是怎么处理的呢？我这里啊只举一个例子。纳兰写过一句这样的词：夜深微月下阳枝，催到太年迟。这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呢？纳兰一如既往的做学问，熬夜回来很晚。在这种情况下，新婚不久的妻子卢氏，她是怎么处理丈夫对自己的冷落的呢？她没有埋怨纳兰，在丈夫他在加夜班，在埋头苦干的时候，她可能会端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桌上，并且呢给他披上一件外衣，柔声地对他说道：天色已经很晚了，天气又这么冷，还是早点休息吧。正在埋头苦读的纳兰可能一时半会儿休息不了，这个妻子卢氏呢就拿起自己平时刺绣的东西，或者拿起一本书，就安静地坐在丈夫的身边，陪着他一起熬夜，一起工作，催到太年迟。妻子催丈夫去休息吧，不要弄得太晚。这样一些平淡的小事可能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他平常的甚至让我们觉得这个妻子的唠叨真是烦人。可是在纳兰看来，这样的唠叨不但不烦人，他还觉得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就这样啊，卢氏不仅仅是用她的温柔和善解人意，用她的才华横溢，成为了纳兰生活上的伴侣，成为跟他精神相通的亲密爱人，还成为了他事业上的贤内助。所以啊，纳兰对卢氏这种一生一代一双人的感慨，其实是包含了多方面的意思的。卢氏对纳兰的爱情就是这样一种润物细。卢氏啊，他不求自己风光无限，也不求自己青史留名，他存在的最大理想，他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深深地爱着丈夫，并且啊，被丈夫深深地爱着。从20岁到22岁这一段时间，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幸福最灿烂的时光。他重新激发了纳兰关于爱情的所有的理想，并且也触动了他的事业走向他的最高潮。可是啊，就在纳兰对于爱情充满了感激，对事业前途充满了信心的时候，在他23岁这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彻底的将纳兰推向了悲剧的深渊。我曾经说过，纳兰是一位千古伤心词人，他从一位翩翩相门公子转变成为一位千古伤心词人，其中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他23岁这年发生的悲剧。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为什么说它是一件彻底改变纳兰命运的悲剧呢？我们下一集啊，再来继续探讨纳兰的屈。谢谢。
2: 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 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3: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2: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六月，美军在第七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一、第四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三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3: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

0: 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 关键输

0: 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 让人民群众

0: 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
3: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4: 马军调研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工作，宣讲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
3: 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小弟表示，勇当工业强势主力军在蚌埠振兴大局中展现淮上担当。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表示，巩固交通枢纽地位，勇当蚌埠振兴开路先锋。
4: 线上线下同步监管，我市重拳整治网络餐饮乱象。
3: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李阳报道。10月14号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审议2025年度省综合考核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4: 会议指出，要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等重点任务，持续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高水平建设健康蚌埠，加快打造皖北区域医疗中心，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加快建设特色引领、心智驱动的制造之城，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大力推进以质改数转网联绿色为特征的新型技术改造工程，大力发展智能传感、商业航天等新型产业，培育布局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体现蚌埠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充分发挥蚌埠科教资源优势，健全支持科技创新的工作体系，不断提升创新要素集聚转化能力，着力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对省委综合考核反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以及市委整改方案提出的整改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把问题整改与完成全年目标结合起来，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巩固拓展向新向优向好的发展态势。
0: 来听下一条，记者李阳报道。10月13号、14号，市委书记马军调研招商引资交通运输工作，宣讲是第13次党代会精神，市领导金盛庆、张明、陈龙胜分别参加。
1: 在调研中，马军强调，全市招商系统要开拓视野、打开格局，坚持在学习研究的状态下开展工作，把握产业发展规律，熟悉操作路径，深入解剖典型招商战例，提升产业感知力和研判能力，做到方向准。要紧盯线索，敢于拼抢，看准了就加紧干。招商分局要切实发挥作用，及时跟踪对接目标企业，提高敲门招商效率，做到动作快。要统筹调度，团体作战，全市一盘棋，上级帮下级，优化各项要素保障，确保项目引得来、落得下、发展好，做到步子稳。要一切为实，立足实战，这持续地招引更多质量优、前景好、带动性强的大项目，把招商工作成果体现在制造业投资的实效上，做到作风实。
0: 马军强调，全市交通运输系统要牢记业绩就是尊严，拔高工作标杆，拓宽视野格局，立足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的全局，来谋划推进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要加强学习研究，探索绿色交通发展新路径，持续巩固放大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优势。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加强行业指导和管理，持续理顺行业监督、日常业务、综合执法衔接流程，优化货车、网约车等从业群体服务管理，把安全发展理念贯彻到交通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各方面。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交通运输干部队伍，为加快蚌埠振兴做出交通更大贡献。
1: 再来关注学习贯彻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一把手访谈。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小弟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科学提出了蚌埠未来五年的发展总体要求、具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淮上区将坚决贯彻市党代会精神，锚定制造强势、产业立势，真抓实干、奋勇争先，持续擦亮工业底色，勇当工业强势的主力军。
2: 龙小弟表示，淮上区将紧扣市党代会部署，从产业培育、招商引资、园区建设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3: 坚持工业强区不动摇，构建332制造业体系，做强精细化工、生物医药、生物基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升级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绿色建材三个传统产业，培育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两个新兴产业，加快圣克班新材料、海吉星二期、瑞城植保等重点项目建设，延伸产业链条，力争到2030年培育年产值20元以上工业企业9家。
2: 龙小弟说，淮上区将坚持精准招商，集聚发展新动能，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定向对接头部企业，
3: 重点推动耀华特波、中粮天科、国泰二期等项目的

0: 落地，力争每年新签约制造业项目占比不低于80%，深化与宁波镇海区结对合作，主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
1: 龙小弟表示，淮上区将坚持提质园区、夯实产业强支撑，深化淮上经开区管委会加公司改革，不断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0: 东部园区加快推进化工园区扩区，用好扩区政策，补齐设施短板，打造全市化工新材料核心承载区。西部园区加快腾笼换鸟，持续盘活低效用地，推动产业的聚集发展。北部片区将加快皖北零碳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大力引入新材料、新能源和智能装备制造的产业。我们将牢记业绩就是尊严，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淮上力量。
1: 记者王玉报道。
2: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市第13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做强九个支撑，并将巩固交通枢纽地位作为重要任务。市交通运输局将紧扣党代会部署，聚焦主责主业，狠抓落实落地，全力推动蚌埠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
1: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书记局长余化祥：
3: 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四维，既是社会管理部门，也是经济工作部门的定位，准确把握商贸物流职称和枢纽工程职称的职责使命，坚定真干真行、蚌埠一定行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在学习研究状态下开展工作，坚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余化祥表示，今后五年，市交通运输局将围绕做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推动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构建经济高效货运体系，健全便捷舒适客运体系，加快智慧绿色产业化发展，持续提升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系统提升行业现代化治理能力等六方面持续发力，夯实蚌埠交通枢纽核心优势，
3: 建成四蚌、淮汾等高速公路，完成京台和宁洛高速改扩建，加快实施省道二级路提升改造，实现全市普通国省道基本贯通，四道线以及公路连通，协调推进淮河蚌埠穿闸扩容提升、沱惠河航道整治等，建设淮河航运要素大市场，培育壮大无外籍物流企业，推动多式联运发展，推进城乡物流高质量发展，构建高效便捷的城际客运体系，优化公交优先的城市客运体系，完善普惠均等的城乡客运体系。
1: 余化祥表示，全局上下将锚定市第13次党代会既定目标，扛牢交通先行使命，为蚌埠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保障。
3: 市交通运输局党委将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干部带头干、带头拼、带头上，以一颗汗珠甩八瓣的务实作风，晚睡早起，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为加快蚌埠振兴党号开路先锋。
1: 记者丁静新报道。
4: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相关工作取得成效，并就市民反映的食品质量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介绍，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多为精准发力，严厉打击幽灵外卖、伪造门店照片、后厨环境脏乱差等网络餐饮突出乱象，向网络餐饮违法违规行为亮剑出招。
6: 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全市共检查外卖平台实际运营机构18家次，推动平台整改问题10个，检查

0: 入网餐饮单位5693家次，发现整改问题8735个，责令整改782家，下线365家，立案查处786家，罚没金额180000余元，同步移交公安机关涉嫌刑事犯罪的线索3条，全市已建立网络餐饮安全典型案例定期报送和集中发布制度。目前已经向社会发布了9起典型案例，形成了有力警示和震慑。
1: 节目中，市民吴先生反映，
2: 父母这个烧饼家里点，火车站附近有时候卖的，头一两天有时候那个烧饼卖不掉都干了，他又放里面烤烤，白天都拍着咋的。父母家这个三零个，人家外地游客比较喜欢吃，建议查一查他们这个质量还有环境。
1: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回复：
0: 您刚才反映的问题，我们回去之后进行研究，到现场核查处理，然后指导进行服务提升。如果存在问题的，我们要依法处置，督促整改，确保打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环境。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3: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4: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与会区朝阳街道开展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活动。
5: 本地秋菜争先上市，市民果盘子缤纷上新。
4: 蚌埠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
5: 气象部门预报，我市20号之前会连阴雨，21号最低气温直奔个位数。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与会区朝阳街道开展市第13次党代会精神专题宣讲活动。
6: 市第13次党代会代表王桂平结合自身参会经历，介绍大会基本情况，回顾过去5年蚌埠发展成就，围绕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发展蓝图，介绍未来5年全市发展总体思路与重点任务。本次宣讲紧贴实际，将党代会部署要求与基层工作日常紧密结合，让理论宣讲接地气、入人心。与会区朝阳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主任丛山：
7: 市第13次党代会将法治平安作为全市发展9个支撑之一，我们要坚持党建引领，立足本职岗位，具体做到隐患查到位，矛盾调到位，防线守到位，服务送到位。
6: 与会区朝阳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桂平：
8: 大会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建设，办好民生实事，这让我们基层干部干有方向，做有标尺。我们将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铁锤砸铁钉的坚实作风，扎扎实实做好街道各项工作。
6: 记者朱锦城报道。
5: 再来关注市民的菜篮子和果盘子。秋风一转凉，菜市场里的夏绿悄悄换成了秋鲜。记者洪吉庆、尤小娜走访我市部分农贸市场，了解节后蔬菜市场供销两旺，秋令时蔬纷纷登场，本地新鲜菜与外地的风味菜同台争先，市民的菜篮子里装满了秋天的味道。
4: 近期地产蔬菜进入上市高峰，有摊主告诉记者，夏天本地菜偏少，菜价偏高，现在地产菜占比明显上来，菜价也稳了许多，市民挑菜空间大了不少。芹菜、梅豆、刀豆、蒜黄、大白菜等本地菜陆续露脸，把秋日菜摊铺得满满当当。
5: 如果说本地产的蔬菜让菜摊有了亲切的蚌埠味，外地风味菜则让秋天的餐桌上多了几分新鲜层次。眼下茭白、红薯、板栗等带有浓郁秋季风味的食材也集中上市，成为不少市民餐桌上的秋日限定版。
4: 秋风一起，空气里多了几分干爽，也悄悄吹熟了满树的秋果。近段时间走进蚌埠的农贸市场和水果店，秋季时令水果纷纷登场。
5: 在众多的秋果当中，柿子称得上是门面担当。眼下柿子正大量上市，价格一般在6元左右一斤。梨则是秋日水果摊上的老主角。一位摊主介绍，现在正是爱吃砀山梨的好季节，相比秋月梨，砀山梨价格更亲民，2元左右一斤。不少市民买回去削皮切块，配上冰糖、枸杞、银耳，炖一锅秋梨汤，正好给干燥的嗓子降降火。
4: 除了柿子和梨，摊位上

0: 还有不少接茬上市的新面孔，蓝莓装在塑料圆筒里，表皮泛着厚厚的果粉，柚子堆在一角，红瓤黄瓤都讨人喜欢，黄岩蜜橘皮薄发亮，砂糖橘小巧玲珑，冬枣也到了最好吃的时候，咬下去脆生生甜丝丝。价格上，黄岩蜜橘7元左右一斤，砂糖橘12元左右一斤。
1: 记者从本地的市场了解，入秋之后，水果进场量明显抬升，苹果、梨、柑橘、葡萄、石榴等应季品种持续补货，怀远的玉石子石榴也已经陆续上市，为蚌埠人的果盘子添上了一抹本地秋味。
0: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打造市区电动汽车2公里充电生态圈，今年投资1500万元，盘活城市闲置土地14亩，建成运营能源场站38座，充电桩416个，累计建成运营新能源充电场站267座，充电桩2670个。
1: 近日，蚌埠市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通过多形式广覆盖的系列惠民举措，推动社保政策和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本次活动以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为主题，全市各县区设立9个会场同步开展，在淮河文化广场市级活动主会场设立了政策咨询台、社保规划服务点、基金安全反诈宣传等专区，人社业务骨干为群众现场答疑，发放宣传手册、政策明白纸，围绕灵活就业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伤预防等群众关切的热点进行解读。为期一周的活动当中，人社部门还将组织工作人员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校园，精准推送参保政策和社保服务。
0: 今日提醒。好，来听今日提醒。记者洪吉庆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10月20号之前我市多阴雨天气，21号最低气温直接掉到个位数。
1: 具体来看，今天16号是阴天转小雨，19到22度，明天17号小雨转大雨，17到27度，18号阴天转小雨，16到24度，雨水裹着凉意，一层秋雨一层凉的劲儿就上来了，19号中雨转阴，15到21度，而真正的降温差在10月19号之后，20号是多云转阴天，11度到20度，21号是晴天，7度到17度。
0: 气温台阶式往下降，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早晚出门要带件厚外套，碰上连阴雨更要护好颈腹脚，通勤族骑车把护膝套上，老人小孩最好穿长袖加薄风衣。
1: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3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7号是小雨。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1: 日前，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在全国开展，各级人社部门依托流动服务站、15分钟、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了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加便捷。
0: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自今年3月起，我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

0: 超过两成。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 5.9 个百分点。关税减让、准入扩围等政策持续发力，农食产品、大宗商品、高端机电等重点品类进口全面提速，中国大市场的全球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到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
0: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1: 10月14号，我国内地与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完成。本次绿证集中交易由广州电力交易中心和香港交易所联合组织开展，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涵盖了银行、金融、地产、物业、教育服务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
0: 北京时间14号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参赛的报名工作依然在进行，秉承节俭办赛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了改造升级，赛后将会面向社会开放。
0: 房间里明明有好几个人，为什么蚊子偏偏围着你转呢？在最新研究中，科研人员在原子层面上揭示了蚊子如何识别宿主皮肤上的羧酸类气味分子，以及如何将这一化学信号转化为神经电信号的完整机制。这项研究由深圳医学科学院和深圳湾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合作完成，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1: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17号是小雨。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
2: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3: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4: 别管我，
3: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2: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5: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2: 爱，不曾释手。
3: 爱，不曾释手。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6: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3: 请你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欢迎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整个的直播过程。好，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10月13号市司法局的热线反馈情况。市民吴先生咨询，父母的死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原件找不到了，可以用复印件办理遗产继承手续吗？司法局回复，未经出具单位确认未加盖公章的医学死亡证明复印件不能作为认定被继承人死亡事实的证明材料。就办公证而言，您可以到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的单位进行调档，也可以去派出所调户口注销证明，还可以提供居委会证明、死者的墓碑照片等作为相互印证的材料。市民孙先生咨询，三个孩子，其中一个照顾父母多一些，在父母过世之后能否多分遗产？司法局回复，据当事人陈述，是在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主要是尽到了赡养义务比较多一点。那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呢，可能不在本地，尽的赡养义务要少一些。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父母在百年之后，所有的子女都有继承权。当然，当事人对于父母的赡养义务尽的比较多的话，在遗产分割的时候还是可以适当的倾斜的。好，以上就是市司法局的热线的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有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郑启平。你好，郑总。
2: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1: 好的。那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呢还有

0: 享受这个全程投递到户，上门这个投报服务、送报服务。部分这个小区也是提供专属这个报箱这个专属存放这些服务，也是解决收件这个不便的一些问题。同时啊，我们也会定期开展这个报刊的一个推荐、阅读科普等便民服务，也是针对老年用户，也是持续的优化适老这个一些服务。一方面，我们坚持这个线下这个贴心的一些服务，为老年用户提供手把手的一些操作这个指导，上门这个解答，解决老年人办理业务、咨询报刊的一些难题，真正做到服务有温暖、便民、有举措。另一方面，我们也是积极的参与这个，比如说这个本月的，我们跟敬老院有一个银发经济的主题公益这个活动。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参与单位吧，也会在这个线下摆放的一些报刊样刊，方便这个市民这个现场翻阅这个体验，同时也是推出了一些惠民的一些福利，也是针对性的拿出这个五种这个老年客户的一些报纸，凡是就是在今年订阅2027年度的报刊吧，我们也会有一些礼品可以进行赠送，实实在在的把这个实惠啊，也是送到这个我们的老年客户手中，是吧？让这个老年人也是享受更多的这个惠民福利。
1: 那就可以说老年人订购报纸，尤其是这种适老化的报纸哈，我们还有一定的优惠政策、福利政策在中间。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部热线电话。你好，童先生。
2: 你好，你好。
1: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哦，我想问一下那个邮政的这个领导呀，这现在马上不快到双十一了吗？
1: 双十一。
2: 我想问一下子，我们这个收的这个包裹啊，在这个物流方面会不会这个长时间的一个不动呀？这个物流这个长时间的不更新呀？
1: 好，这位热心的市民朋友哈，他所关注的是双十一期间哈，这个快递是不是会延迟或者长时间拿不到？这个问题我们今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举措呢？
0: 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基地事业部的陈总给这位客户做一个解答。
3: 好，欢迎各位观众来咨询这个事情。在双十一，每年的双十一呢，确实会因为这个邮件的高峰期啊，造成这个堵塞。但是呢，今年一个呢是我们加大了能力的投入，一个呢我们新进了一个处理中心在冷子湖灯区，这样的话能够解决大部分的这个物流这个中转运输环节的这个实现。第二个呢，我们也加大了这个末端投递的人员的这个投入，也就是说在末端投递员这一块，我们临时在全市增加了10%的这样的人员，来解决这个短期双十一期间的这个快递包裹特快的这个投递。所以说呢，今年双十一我们已经有预案，就是应该就是要确保这个今年快递能够准确的、及时的送达到这个客户的手里啊，这个可以完全可以放心，我们是有这个能力能够做到及时投递的。好，谢谢这位观众。
1: 好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做了一定的介绍哈，就是说我们邮政部门也是有一定的预案，能尽量的保障我们的这个快递尽快的到购物者手中的。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来进一段广告。
4: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 爱护环境是爱国。

0: 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 嗯，
0: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行走的中国人，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 28582043355、官方微信蹦蹦广播来参与我们的全程互动交流。好，在我们整个话题之前呢，我们来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张先生。
3: 你好。
2: 请问有什么需要咨询？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那个中恒那边嘛，就是想确定一下，就是邮政这一块旺季会不会就是不收我们的单，或者是把我们的邮件量限制，这一块有没有什么保障，或者是有没有措施？
2: 您是电商商家吗？
3: 对。
2: 嗯，好的。
4: 好，这个问题还是由我们基地事业部的陈总给这位听众进行解答。
5: 好的，欢迎这个电商客服冠正打来热线啊。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双十一期间啊，特别是我们的合作的协议客户，也就是我们的电商客户，这个我们就是会提前和大家沟通，就是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个揽收的这个车辆人员，我们会按照这个合作的时间的优先。就是我们登记好，我们会及时的这个增派人手啊，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我们会确保就是特别是双十一期间促销的这些电商能够按时的把货发运出去，而且准确的送到我们的这个用户的手里。这一块我们已经有一个是在这个人力投入上面啊，这个揽收车辆，第二个我们在这个刚刚也讲了，我们的新的处理中心已经建设好了，所以说有这两块的硬件的保障，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把我们的商家的货发出去的啊！感谢的这个观众的参与。好，
2: 由此可见哈，我们今天呢有不少的观众哈，对于我们这个双十一期间的邮政的相关的快递业务这个服务哈，也是非常的关心哈。那在整个话题，因为我们后期呢还有一个专门针对这一个板块，好，我们来继续聊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我们知道邮政呢还要承担着一个普遍服务的义务，想请您谈一谈这个报刊发行工作在于国企担当以及民生服务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4: 好的，这个报刊的一些发行啊，也是作为邮政部门那个普遍服务的一项啊，我们也是坚守这个政治担当，全力保障这些党
6: 衣服啊，你就感觉它不干啊，这样的天气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啊，就是雨伞要随身带着。雨下的不大，但是时断时续，这种天气出门如果淋着雨了，其实也挺不舒服的，毕竟秋雨是很凉的嘛。那还有就是一些老朋友，咱们还是要穿一双防滑鞋，因为路面有湿水的话呢，走路还是要慢一点，而且啊，下楼一定要扶好扶手。
7: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气温呢，它只有20来度啊，薄外套呢可能不够了。咱们早晚出门呢，尤其是很多骑车的朋友啊，要备一件厚外套、厚些的外衣啊，别嫌麻烦。那么生活上呢，也给大家一些提醒，比如说湿气重，你洗的衣服不容易干啊，内衣、鞋袜咱就多备一点，潮了就换。
6: 对，家里面的窗户呢不要开太久，虽然咱们平时说要多多开窗通风，但是呢这个雨天是不适合开太久的，趁雨停的时候通通风就行了。被褥要是你觉得摸着发潮，等天气好了赶紧晒啊。开车的一些老朋友一定要注意，雨天呢能见度是比较低的，雾灯呢在傍晚的时候还是要打开，车速要放慢，跟车前车一定要拉开距离，安全比赶路要重要。早晨我开车出门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我觉得我的前车玻璃怎么雾蒙蒙的呀，就是我就不停的在刷我的玻璃，后来我下了车发现不是我的车玻璃雾蒙蒙的，而这个天气雾蒙蒙的啊。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就是从明天开始雨要下大了，周六周日两天呢确实是连续的阴雨，而且下周二周三呢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温，最低气温也会跌到个位数，如果周末有计划出现